0: 相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哎，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0: 本台消息，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2: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0: 游客孙可欣：
3: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0: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伊启超伊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 为广。

0: 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县官抓了一个老贼，审问后记录就有5寸高。忽然衙役来报告说：
9: 老爷，您审的这位老爷是太师的岳父。
8: 县官听了一点不慌，扶起老贼去了枷锁。
10: 老爷子，记录正好给你做传记。

0: 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走进了一家鞋店，在那里试了好几双鞋都不满意，最后店员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忍不住说道：
1: 我说先生，您是不是试得非常累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吧。
2: 哦，先生，我的确是有点累了，因为我在你们店里已经待了5个多小时了。不过说实话，我并不是想来这儿买什么东西，我是来这儿治病的。
1: 治病？先生，您弄清楚，我们这里是鞋店。
2: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就是来鞋店治病的。您不知道，我太太她经常生病，不过在她生病的时候，只要她一进鞋店，就全好了。

0: 哎，麦小心，麦小心了啊！想不明白你就看不见了啊！走过路过，缺小心的你把脚步放慢了啊！麦小心，麦小心了。
1: 哎，卖山珍海味呀、啊！给我来二斤。
0: 无知，什么玩意儿？
1: 小伙子，哎，都卖器官和胃乏呀？
0: 大爷。我卖的可不是器官啊，哦，我是卖给你一种享受。
1: 什么享受啊？
0: 假如您的儿女对您不孝顺的话，
1: 哦，怎么样？
0: 假如你想感受一下孝顺的话，哦，那您不妨租个孝顺的儿子试试呗。
1: 啊，租你呀？
0: 对，就我。
1: 不行不行，长得太磕碜了。
0: 请不要看外包装，
1: 那看什么呢？
0: 看我的心肠啊。
1: 哦，
0: 啊，多好啊。
1: 那多少钱一天呢？
0: 多少钱不贵，1000块钱一天。
1: 那也太贵了，孩子。
0: 贵什么贵呀、啊、大爷，这可是孝心，不是别的，不贵了。
1: 1000块钱我没孝心，我要是买鸡心我能买200斤。
0: 鸡眼光怎么那么短浅呢？
1: 啊，
0: 这能一样吗？
1: 能不一样啊。
0: 鸡心能给你倒茶，陪你聊天，说顺心的话给你听，能给你捏捏背揉揉脚啊？能吗？
1: 那我要是埋了你
0: 怎么的？
1: 那我晚上就不用睡觉了。
0: 埋了我不睡觉跟睡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睡觉啊？
1: 你想啊，
0: 啊，
1: 1000块钱一天，
0: 是
1: 一个小时呢，是40多呀。
0: 哎呀，大爷没关系
1: 啊，
0: 我可以一边给你说好听的
1: 啊，
0: 一边给你揉腿，你一边睡你的觉，多爽啊。
1: 那不成了慈禧太后了。
0: 就是，这叫皇家享受呢。
1: 啥？
0: 1000块钱多吗？
1: 多
0: 不多，根本就不多。
1: 咦，
0: 不多。
1: 孩子
0: 啊，
1: 那你能照我要求的孝顺方法孝顺我吗？
0: 能，没啥不能的，只要您想到，只要您提到，我们一定满足您的要求、
1: 哦、
0: 我们卖的就是贴心服务。
1: 那
0: 哎，对，大爷，我刚才说的那些还不够孝顺吗？
1: 你
0: 那您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孝顺？你说我听听。
1: 我
0: 啊，
1: 是这样哈，
0: 啊，说说听听。
1: 我要的孝顺就是啊，
0: 什么样的？
1: 我的儿子呀，
0: 啊，
1: 不用天天在我的身边。
0: 哎呀，好啊，
1: 他呀可以出去忙活他。
0: 哎呀，太好了。
1: 只要啊，每天晚上回来，
0: 啊啊，
1: 就能往家里交2000块钱就行了。
0: 2000，行了啊。那我不孝顺您了、
1: 嗯、
0: 啊！您还是找您自己儿子去吧。再见，再见。
1: 别回来，你小伙子，你别走啊！哎，我说的，你孝顺我一天还不行吗？

0: 两个吝啬鬼在酒吧里盘算着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一场浪漫的爱情。突然，一个对另一个说：“
1: 哎，小子，你看，有个漂亮的小姐就在你后边坐着呢。”“
2: 哪儿呢？让我看看。”“
3: 哦，是的，是的，她非常漂亮，不过我早就认识她了。”“
1: 哦，那你还等什么？赶紧替我介绍一下。”“
4: 傻瓜，先别着急，这会儿他还没结他的酒账呢。”
5: 很久以前，有两个书生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文钱，两人都说是自己先看见的，这文钱应该归自己。俩人争辩了半天，谁也不让，只好来到县衙门要求县官判决。县官要他们各作一首诗，看谁把自己讲得最穷，这文钱就给谁。白书生说：“
6: 茅屋见青天，屋内断炊烟，日无隔朽米，夜无数沾边呐。”
5: 县官点头，是很穷。另一个书生接着说：“
7: 天地是我屋，月亮当蜡烛，盖的是肚皮，垫的背脊骨。”
5: 说着他就伸手去抓钱，县官忙用两只手捂住钱说：“
8: 千里来当官，为了捞吃穿，要钱不要脸，我要这文钱。”
0: 比尔和格林先生都喝醉了，他们共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比尔对格林说：“
1: 格林老兄，我来买票吧。”“
9: 不，比尔，你喝的太多了，还是让我来买吧。”
10: 说完这话，格林先生走到了这辆车的最后一排，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女士。于是格林先生走上前去对那位女士说道：“
9: 可爱的小妞，我要买两张去麦迪逊公园的车票。”
10: 这时漂亮的姑娘并没有接过格林先生手中的钱，而只是瞪了格林先生一眼，然后非常严肃地说道：“
11: 对不起先生，我看您是找错地方了，我只是个护士。”
10: 听了这话，格林先生马上回过头来对他的好朋友比尔大声喊道：“
9: 嘿，比尔，我们得赶紧下去，我们是搞错了，这是辆救护车。”

0: 这乌龟啊，乌龟在河里边洗澡，完事有一个癞蛤蟆搁旁边看着，结果乌龟就发现说，大哥，你没看过俺这么美的吗？你看看你那两个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结果癞蛤蟆说，哎呀妹子你别逗了，没看哥起一身鸡皮疙瘩吗？
1: 有个姓李的官，平生最怕吃猪肉，他觉得吃猪肉是人世间最难受的事儿。一天，家中的两个仆人吵骂起来，喧嚷不休。李某甚为生气，喝令家人将那两个人带来。两个仆人很害怕，心想：完了，这激怒了老爷，不知要受什么刑罚呀。李某叫人拿来猪肉和烧饼，令那两个仆人当场吃掉，并说，
2: 哼，念你们初犯，这回只罚你们吃些猪肉，如若再犯，猪肉上还要加些猪油，我看你们怕不怕。

说有三个喜欢吹牛的人，第一个说了，我家老冷了，哎呦，一拧自来水龙头往出淌都是冰瘤子。第二个说，我家老热了，刚一下出来鸡蛋一会儿就能孵出鸡崽来。第三个说，这夜我的妈，我家那又冷又热呀，抓把苞米扔地上就能变成爆米花，完了过一会儿看嘛下雪了。啊，这当时就冻死了。

0: 在吃晚饭的时候，小约克总是和爸爸坐得很近。这一天的晚饭时间特别的长，小约克不满地对爸爸说：
1: 哦，爸爸，你喝酒怎么老让我给你端着酒杯呢？
2: 你不知道，傻儿子，大夫说在我的病还没好之前，不许我碰酒杯。

0: 纽约的一名女警在法庭上作证时大声说，
1: 本人仅此立誓，该犯人骂我是骡子、乌龟、木头、饭桶、白痴，这一切我证明属实。
0: 然后他郑重地签上了名。
2: 在下班的路上，两位好朋友见面了。
3: 嘿，杰克，你的这套西装可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4: 哦，克拉克，这是我太太送给我的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
3: 哦，杰克，你的生日不是早过了吗？他干嘛要送你这份礼物呢？
4: 我也不太清楚，跟你说老实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前天晚上我提前两个小时回的家，可我一进门就发现这件外套就在卧室的椅子上披着呢。

0: 在一次集会上，演说者咄咄逼人地问台下的听众：
1: 你们知道有谁比罗宾汉更英勇，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比华盛顿更诚实，比马克吐温更机智，比 Tom Cruise 更英俊潇洒吗？
0: 这时后排的一位听众突然站起来大声地回答道：
2: 有的，先生，我前妻说她现任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0: 说用一句日本语向你送祝福，
1: 管你的希望，玩你的希望，锅和碗你都得希望。中文意思是今天快乐，明天快乐，您天天都快乐。对，我一干活，我一洗碗，我就快乐。
2: 一个浪漫的秋日的午后，两位女士正在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这时其中一个说道，
3: 哦，罗拉，我真羡慕你，你和你丈夫都结婚20年了，但是他对你依然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细心。你瞧，在每次下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都要先走到你那边去帮你开车门。
4: 哦，快别提了，苏菲，你有所不知，那是个懒家伙。你知道他每次给我开车门之前都嘟囔什么吗？
3: 哦，他都嘟囔些什么呀？
4: 他每次都会嘟囔着，该死的，明天，明天再忙，我也要把车门修好。这句话他都重复了20年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15规划的批复，明确了15、17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此次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社会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国首次出台聚焦扩大消费的国家级专项5年规划，标志着扩大消费从政策举措上升为中长期顶层战略设计。十五时期把消费潜力和空间释放出来，进一步做大超大规模市场，是破解供强虚弱、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其中有3个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提出了扩大消费的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二是强调服务消费潜力释放，把服务消费放在商品消费前作为增长的主引擎，提出重点壮大文旅、康养、银发经济、教育培训等服务消费，这是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大举措；三是着眼于打通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长效机制， 突出强调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其中，银发经济的系统性布局不但回应了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升级，更是精准踩中了当前消费市场的核心增长点之一，针对适老化产品的研发引导，填补了以往老年用品同质化、低端化的供给短板。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搭建，则打破了城乡养老服务资源不均衡的壁垒，让农村老人也能享受到就近可及的养老服务。而银发旅游、老年教育等业态的拓展，更是精准触达了老年群体对老有所乐的精神追求，真正把养老变成享老。另外，规划并非单一聚焦供给端，而是从标准、人才、科技多个维度构建支撑体系，从标准完善到权益维护，从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到数字化升级的推进，既瞄准了老年群体的极难筹判，也为银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搭建了框架。从进一步做大国内市场出发，把此次规划落实到位，需要加快重大举措的重点突破。首先呢，落实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重点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夯实居民的消费能力，坐实能消费的基础。其次，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以扩大消费积极促进扩大投资。与此同时，在高水平开放中扩大消费，做大国内市场。扩大消费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只有把此次规划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才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引擎。

0: 盼望河临海七十景区依托依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的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导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引导、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地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盼望河临海七十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依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来

0: 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发经济正蓬勃兴起。如何让积攒了一生的养老钱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稳健增值，成为每位中老年人步入晚年的必答题。中国银行秉持安全为先、稳健增值、适配需求的服务理念，致力于为中老年客户量身定制养老财富规划，用专业方案守护晚年生活底气，用贴心服务化解理财顾虑，精准洞察痛点，从单一储蓄到多元配置。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中老年客户习惯将养老金全部存放活期或短期存款，虽然呢保证了极高的流动性，但资金收益微薄，且面临资产贬值风险。针对中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偏低，追求本金安全、兼顾流动性与收益的核心需求，依托总行专业投研力量，打造了全品类养老金融产品体系，主打低风险封闭式养老理财，其投向稳健、运作规范，完美匹配中长期养老储蓄需求。同时呢，配套专属的养老储蓄、普惠型年金保险、大额存单等产品，形成稳健打底、灵活备用、长期增值的科学配置组合。真实案例见证贾阿姨的安心转型记。退休客户贾阿姨夫妇曾是银行典型的活期依赖型客户，他们拥有一笔积蓄，但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既担心理财亏损，又害怕急用钱时无法支取，只能无奈忍受低息活期。在详细了解二老的收支情况、风险偏好与应急资金需求后，为其制定了精细化的分层配置方案，30%的资金配置灵活支取的养老储蓄，作为日常应急备用金，确保随取随用，解决后顾之忧，50%的资金配置中低风险养老理财，追求长期稳健增值，让闲置的资金发挩更大效用，20%配置年金保险，锁定长期的养老保障，为未来的品质生活添砖加瓦。整个方案全程用通俗语言讲解，清晰列明风险与收益，无复杂条款与隐藏规则。经过一年运作，贾阿姨的养老资金实现了稳步增值，应急资金随时可支取，彻底打消了她的理财顾虑。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咖啡，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四季养生，夏季重在防暑湿。湿是自然界六气之一，湿与脾相应，故湿多伤脾，湿性粘着，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及腑脏的运。

化功能。中医把湿分为两种，内湿和外湿。湿邪呢非常难缠，有不易去除的特性。内湿是人体的气机运行过缓，形成了瘀滞。有些人体型较胖，爱出汗，走几步路就会气喘吁吁，容易犯困，打不起精神，经常的出现腹泻等症状。外湿是由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外界的湿邪侵入人体，常年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人应该警惕因外湿诱发的各种疾病，如肩周炎、膝关节积液、骨关节疼痛等。祛湿方法有很多种，大体呢可分为内治法与外治法。内治法指的是药物、饮食等，外治法有拔罐、艾灸等。饮食法冬瓜、西瓜、丝瓜等，能够通过利尿来去除体内的湿气。茯苓、泽泻、薏米、赤小豆等食物都有利湿的功效，可熬粥后服用。白扁豆能补中气、健脾，气得运化则湿气自除。药物法藿香具有芳香化湿的功效，暑湿引起的肠胃疾病可使用藿香类中药缓解。拔罐法，有人喜欢夏天拔火罐，拔完后感觉一身轻松，要注意最好用真正的火罐，而不是要用气罐、压力罐等。火罐拔出的不仅是体内的湿气，还有体内的寒气。艾灸法，艾灸是去除体内湿气的好办法。艾灸呢，通过对身体穴位的温热刺激，不仅呢能除湿，还有通经活络的功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2: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你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0: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3: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0: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4: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0: 本台消息，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阴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阴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 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5: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0: 游客孙可欣，
6: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0: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伊启超伊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

0: 期预计一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 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心腹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赵庙之首，大赵。 无量寺，大赵无量寺又称大赵寺，大赵为蒙语，是大庙的意思。其原名为弘慈寺，经过清朝的重修以后，便有了大赵无量寺一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名字——银佛寺，源于寺中的银佛。此佛为释迦牟尼像，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银佛之一。大昭无量寺地处呼和浩特玉泉南面，隶属藏传佛教格鲁派。 相传由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阿拉坦汗主持，建成于明朝万历8年。作为呼和浩特最古老的喇嘛教寺院，大昭无量寺却不设活佛转世制度。据说是因为康熙皇帝来过这座寺庙，僧侣为表示对于皇帝的敬仰，因此取消了这一制度。 当地人常说七大昭、八大昭、72个绵绵昭，可见呼和浩特的昭庙非常之多。但是在明清昭庙里，独占鳌头的就属大昭无量寺了。寺院朝南，楼宇殿阁布置有序，错落有致，牌楼、山门、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 藏经楼、东西配殿、厢房等构成主体建筑，呈现伽蓝七堂式布局。矗立在山门前的牌楼3顶2间，构造精细，雕饰华美。朱红色的柱子挺拔笔直，左右各有一枚石碑，使人不得不驻足观赏，细细品味。 来到玉泉井，可见一匹骏马雕塑，身形健硕，披挂金鞍，后蹄着地，前蹄腾空，如同刨地一般。这就是御马刨泉的纪念。相传康熙率军西征返回，经过呼和浩特时，士卒马匹口渴疲惫，仿佛佛祖显灵一般，御马刨出了一口泉。 泉水盈盈清澈，汩汩涌动，细水长流，旺盛的生命力就像这个故事一样的神秘。

才有人赞其为九鞭第一犬。金光闪烁，寺庙门额上的横匾四面浮雕黄龙，翻腾游走，张牙舞爪，气势威武不凡。中央蓝底上藏、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熠熠生辉。寺院中古松苍翠的树影在缭绕的香烟里静静站立，红色的柱子褪色的痕迹使人想起了流逝已久的年月。铜炉已经锈迹斑驳，阳光移动，宫殿的影子渐渐遮盖起那些安静的角落。回廊从一旁绕过，转入了下一处院落。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等建筑蔚为壮观，叫人赞叹不已。佛殿之中，金像在悠悠的烛光中泛着柔和的光芒，好像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包围了身体。在这种肃穆的气氛里，使人心境平静。院子深处的汉白玉石碑耸立，须弥座上碑体亮白，顶端双龙盘卧相对，拱抱篆体佛光普照四字，下面行楷相间的心诚则灵，中央是以画为字的一幅图，整体为佛字，细看局部又是一尊坐佛在焚香念经，妙不可言。一排列阵的白塔在蓝天下亭亭玉立，塔座到塔身洁白无瑕，彩绘雕饰朴素美观，金色的塔尖璀璨如星，相连成一条线。离别的脚步总是走得太慢，人们都愿意回眸多看几眼。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海上女神宫湄洲岛妈祖庙。在我国东南沿海，许多人信仰妈祖，这种古老的信仰与人们的日常劳作有关。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渔民，所以海洋成为他们生存的依靠。但是大海的潮涨潮落岂非人类可以控制，因此伟大的妈祖神便随着人们的期望诞生了。尽管这只是传说或是古老的迷信思想，但是那凄美的故事却值得人们传颂。据说妈祖原有其人，她是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位农家女，名唤林默，人称默娘。从她诞生那日起，仅仅活了28年。期间她多次援救海难中的人们，甚至点燃家中的草炉，为迷失航线的船只指引方向。1987年9月初9，他在一次救助中不幸丧生，然而上天感念他的功德，将其列入仙班。每到海上出现狂风巨浪，他就会出现在云端，保佑出海船只。几百年来，沿海百姓建庙祭祀林默，规模宏大。湄洲妈祖庙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妈祖庙，像一位海上女神屹立在礁石上眺望远方。每当清晨的曙光照在巍巍群楼上的时候，怒吼了一夜的潮声渐渐平复，渔船一只只出海，帆影点点，新的一天拉开帷幕。也许这一切平淡无奇，但是这就是人们一直追求的幸福。据说湄洲的妈祖庙最通灵性，有求必应，所以无论澳门还是东南亚各国的人们都会经常赶到湄洲求福，特别是每年的9月初9更是热闹非凡。带着寻找妈祖的心愿踏上湄洲，蓝天上几抹淡云，沿途树木苍翠欲滴，不远处的石牌坊高耸，浅蓝的岩顶与天色相融，琉璃瓦色彩斑斓，正脊两端勾回，犹如展翅的大鹏

栩栩如生。檐下灰色方柱上皆斗拱，古朴典雅。山坡上林木映着巨石，树根扎进石缝中，防止狂风将其拔起。抬头仰望，青石上面巨大的摩崖石刻引人注目，自如伞盖，笔法苍劲雄浑，飞走龙蛇，来往游客无不惊叹。天后宫前地势突然陡立，双狮守门，后面台阶斜刺向上，石阶中间游龙浮雕显露祥瑞，高台上面一座宝殿迎风傲立，正脊双龙腾跃，重檐梢头祥云纹饰飘摇浮动，檐下斗拱密密如织，廊柱一排笔直挺立，汉白玉石栏绕殿一周，美不胜收。殿内一片光明，四面墙壁上浮雕彩绘，使人眼花缭乱。堂前雕花香案上摆着宝瓶、供果、香炉等，左右铜柱台上红烛极粗，后面内柱高耸，承接横梁，一对宋宫楹联悬挂，金字熠熠生辉。殿内有横匾，下立一对盘龙柱，金龙正面向中央位置上的是天后娘娘，跪在蒲团上细细注视，只见天后娘娘凤冠霞帔，一袭彩妆，双手合抱捧在胸前，那粉面朱唇之间既有母性的温良，又有菩萨的慈悲，宛若神人，一双眼睛望向海面，情系四方安危，令人暗自动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凝结着千百年的历史记忆。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开封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孙映雪来说，这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就是最地道的开封。在孙映雪的心里，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三大桃三春的故事，腔调和开封话一样亲切，并且不可分割。
1: 我说话都是降服调，想学降服调，你先上开封菜市场去学说话，你开封话说标准了，你才能把降服调唱来标准。一进开封城，好像老开封说话都是这个味道，他就是开封话，他比较标准，他是真是标准的中州语。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降服调，他就是用标标准准的开封话，用声腔表达出来，我唱出来开封的味道。
2: 酸又辣哩，喝碗胡辣汤嘛。
0: 千百年来，降服调早已融入河南人的

0: 血液里，情感中，她的精髓，她的美，不仅展现在舞台上，更深深烙印在开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1: 树绕村庄，水满北塘。
0: 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的汴梁城，会发现当时的市井文化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开封堂官响堂文化项目传承人孙润田说，北宋活色生香的市民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白话文开始大规模盛行于民间。
2: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通用的雅言，也叫雅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当时的雅言融入了很多开封方言。因为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出现了大量勾栏马市，里面说书唱戏的、响堂叫卖的，都是夹着开封方言的北宋普通话，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宋朝印刷术发达，很多说书唱戏的话本能流传到现在。后来明清白话小说也深受影响。
0: 什么是开封？它是悠扬婉转的降伏调，它是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它是亲切熟悉的吆喝声，它更是历尽千年依然温暖生动、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这声音百转千回，这记忆生生不息。
1: 手尽春光忧桃花红，梨花败。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2: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3: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新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前。

0: 练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岩，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7月25号7点30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本轮降雨局地性强，持续时间长，未来一段时间仍多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艰巨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岗在位的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坚决打好主动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就转、应转快转、应转尽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紧盯重点河段、易受灾村屯、自然灾害点，完善临灾预警、叫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 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抓好旅游安全和防灾减灾工作，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

0: 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客、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各地各部门要压实落靠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以知责担责的实际行动，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晚风拂林海，烟火醉青山。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工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在国家4A级景区小兴安岭国家地质公园悬阳峰开幕。活动现场六大功能区域同步开放，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火热。总面积10000平方米的露营帐篷区内，游客有序搭建天幕帐篷，五颜六色的帐篷错落分布在林间星空下，不少游客巧用林间花草创意灯饰打造特色主题帐篷，勾勒出漫享自然的康养图景。房车营位上各色房车整齐停放，游客沉浸感受旅居森林静享自然的独特度假体验。美食集市中，山野特色风味小吃香气四溢，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品尝。四五家山野菜、野生菌菇等林下药材和原生态农林特产在各展台整齐陈列，集中展示桃山优质林下经济产品，构建起独具森工特色的食养康养体系，让游客实现赏山水美景、品山野真味的双重享受。除露营与美食外，活动还配套丰富的文旅互动环节，户外趣味游戏、歌舞联唱、男女对唱轮番上演，川剧变脸惊艳全场，京胡独奏古韵悠扬，兴安岭上大东北我的家乡等曲目饱含林区情怀，演员倾情演绎，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夜色渐浓，本次活动的重磅压轴环节篝火狂欢晚会火热开启，中心篝火熊熊燃起，火光映红山林夜空，伴随着动感欢快的音乐，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尽情狂欢，欢声笑语响彻山谷。精彩文艺展演、璀璨烟花秀、炫酷无人机灯光秀依次登场，在光影、音乐与林海夜色的交融中，为全年龄段游客解锁别样的夜间康养体验。据悉，本次活动以赴枫林康养之约，享受美食露营之趣为主题，紧扣森林康养兴安疗愈的核心主旨，依托悬阳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全域规划六大特色功能区域，打造集生态疗愈、美食展销、星空露营、房车旅居、互动游乐、夜间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森林康养盛宴，旨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度挖掘林区生态文旅资源，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擦亮桃山生态旅游名片。多年来，悬阳峰美食帐篷系列活动已成为桃山林业局公司标志性文旅 IP， 历经多届深耕打磨，持续迭代活动内容与形式，吸引省内外数万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拉动地方文旅消费、展示林区风貌的重要窗口。本次大会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

0: 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的重点活动，也是桃山林业局公司深耕生态文旅产业、推动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为伊春森宫森林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不管
2: 不管
1: 不管，
3: 请坐
4: 请坐
5: 请坐请坐。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请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聚焦先进典型，关注拼搏故事，宣传创新做法，奏响我市奋斗之歌。虽然身在最北方，但我们心向党中央。
0: 朋友们，七月的林都松涛阵阵，绿意盎然。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伊春在同城、百度地图等六大主流平台热门榜单中全线飘红，创下大满贯佳绩。更令人振奋的是，七月七号，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伊春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这座素有中国林都美誉的生态之城，由此跃升至国家战略布局的新坐标，开启了从区域旅游目的地向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生态旅游名城跨越的新征程。回望2025年，伊春旅游产业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飞跃，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36%，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39%。端午、暑期、国庆三大关键节点到达人次增长率连续位居全省首位，夏季旅游热度同比激增 155%。 伊春连续五年荣膺冰雪旅游十佳城市，跻身2026全球50亲子目的地，获评2025美丽城市称号，一个夏季火爆、四季皆宜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已然成型，标志着伊春旅游正由单纯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森林康养、研学体验深度融合转型。过去来伊春看的是林子，吸的是空气，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一家三代人在这儿住了五天，每天进山走一走，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来自广州的游客张女士感慨道，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旅居，伊春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产业变革。正如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所言，从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的深度转型，正是伊春入选全国重点旅游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对伊春而言，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既是荣誉勋章，更是责任清单。这份底气源自400万公顷浩瀚林海、83.8%的森林覆盖率，源自负氧离子的纯净呼吸，更源自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耕耘。晨光熹微，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间栈道上，来自上海的退休教师李先生闭目深呼吸，在这里站上十分钟，感觉肺里积着一冬的浊气都被涤荡干净了。这正是伊春森林康养最朴素也最动人的魅力。伊春坚持科学引领，将芬多精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健康价值。2025年，伊春成功举办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等权威专家组建伊春文旅智库，联合东北林业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芬多精。

经专项监测，发布伊春森林分多精研究成果，为森林康养提供了国际可比、科学可信的数据支撑。省卫健委与市政府签署共建协议，创新推出呼吸调理、睡眠调养、体重调控、身心调适四大疗愈模式。目前全市新增四处国际森林浴基地，六家单位入选省级研学品质提升试点，两家单位跻身省级文旅标准化试点。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至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被中国登山协会定为全国冬季徒步大会的经典线路，并被携程评为国内最火爆冰雪森林穿越目的地，真正做到了让好生态产出好效益。入选全国重点旅游城市，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扎扎实实的建设。2025年，伊春完成景区建设投资超2亿元，实施核心景区硬件升级项目200余项，灯光、花海、无人机基地等新业态竞相涌现。全年新增3A级景区一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个，乌翠区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示范街区，丰岩山寨入选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旅游供给体系日益丰富。林都号、伊春号高品质旅游列车运营案例入选中国文旅品牌出海百强，成为展示伊春形象的重要窗口。从硬件升级到品牌塑造，从招商引资到消费激活，伊春正在加速构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如果说生态和项目是伊春旅游的硬实力，那么都依你重客服务体系则是伊春最动人的软实力。下了火车就有志愿者递上一杯热茶，景区里随时都能找到工作人员帮忙，感觉整个城市都在欢迎我们。来自北京的游客王先生由衷的赞叹。2025年，伊春创新构建都依你宠客服务体系，升级文旅局长亮身份机制，实施1+5大户游、社旅投诉先行赔付等举措，设立都依你宠客联盟驿站，服务游客超126万人次，机关停车位、卫生间向游客开放，实心实意服务承诺掷地有声，诚信伊春、好客伊春的氛围全面彰显。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率先实现扫码入园、自助导游、数据中心实时追踪客源结构与复购情况，以大数据精准对接游客需求。看到伊春上榜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我们既激动又觉得实至名归。在汤旺河景区门口，来自浙江的游客刘女士表示，这座城市不光风景美，服务更暖心。伊春正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林都之家的温度。在新建的旅游服务中心内，都依你服务驿站设施完备，充电宝、热水壶、急救药箱、旅游手绘地图一应俱全。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四季风光，春赏杜鹃花海，夏享林间清凉，秋观五花山色，冬戏雪松奇景。这幅生动的画卷正是伊春旅游发展的缩影。站在155新起点，伊春已锚定前行方向，坚持以森林康养为核心主线，围绕全域全季、引客入伊的两大格局，推进等级融合管理三项提升，加快打造国际森林康养与冰雪运动目的地，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四季主题为引领，全年谋划推出不少于15个特色旅游产品、20条精品线路。市场开拓上，向南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北方生态后花园；向东拓展山东及周边市场，依托新增航线推出定制产品；向西向北深化哈伊同城化合作，借高铁开通契机促进客源的双向流通。高铁通了，我们要让游客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林都的热情。市文广旅局负责人介绍，以哈伊高铁开通为契机，伊春正在构建交旅融合服务网络，实现高铁场景广告全覆盖，推动旅游服务中心迁入高铁西站，在客流密集区动态增设移动服务驿站，持续扩大都依你的品牌影响力。谈及新目标，市文广旅局负责人信心满怀，荣誉是新的起跑线，我们要让每一位来到伊春的游客都能在红松林海里找到内心的安宁。

0: 在都以你的服务中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到2030年，我们希望伊春不仅是中国人的森林康养目的地，更能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生态之美的一扇窗口。从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到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伊春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区域旅游目的地到全国旅游版图重要节点的华丽跃升。这既是对过往奋斗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征程的期许。林海苍茫，征途再起，一座有生态厚度、有产业高度、有服务温度的森林旅游名城，正趁着155的东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43集。
10: 我像一个平凡人一样生活，没有繁忙的工作，也没有了形象的包袱。开始时我的日子过得还算舒服，而且身材也有些发福了，只是习惯了众星捧月的日子，渐渐就觉得无聊了。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华人娱乐圈的新闻来看，然而当我第一次在那个国家看到自己的消息时，标题却是影片《梦》入选国际大奖，张导联合尚青云再现辉煌。吃惊之下细看内容，上面写着投资提前到位，梦比计划提前拍摄，主演尚青云表现不俗等等。消息上有张合影，合影中有尚青云。我不记得自己拍过这张照片，也不记得自己有穿过照片上的衣服，可那脸明明就是我呀。我糊涂了，如果照片上的人是我，那此时窝在沙发里喝着咖啡看新闻的又是谁呢？我再也待不住了，主动打电话给经纪人丽莎，对方却一直忙线。当晚我买了早班飞机，倒腾了好久，回到了 S 城。通过上网发现，两年前我失踪后，新闻确实报道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去世的猜测。然而不久，丽莎就带着一个我来辟谣，说我只是太累了，休息了一段时间。此后，那个我就代替我继续活跃在娱乐圈，做我离开前未做完的事情，开启新的工作。我大量翻看网络上的照片，心里暗暗吃惊丽莎的能力。她找的这个人跟我实在是太像了，连我自己都分辨不出真伪。我思考了一下，猜测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当时冲动离开，留给丽莎一个烂摊子，绝望之下他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来弥补。毕竟我拍戏时找过的替身并不少，可细想之下，这个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并不难找，但是实力一样的就几乎不可能了。我又打开了视频网站，听了这两年来我出的新歌，看了新的电影，心下更吃惊。

0: 替身的声音、歌唱技巧、演技，连我自己都难分真伪。一个人模仿另外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到如此程度吗？不管怎样，真的回来了，假的就应该消失。第二天我去找丽莎，却被挡在门外。丽莎透过层层人群看我的眼神毫无表情。我清楚地听到她对众人说，
1: 这人想当明星想疯了，轰他出去吧。
0: 众人听了她的话也跟着起哄，
2: 长这么胖还想当明星，醒醒吧。
0: 当时的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愤怒极了，大喊着，我要去报案。然而等我真的去报了案，才发现警察也当我是个笑话。两年前我出走的出境记录莫名其妙消失了，我提出验证指纹，结果出来警察才重视起我说的话。后来他们请丽莎带着替身也来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替身的指纹也同警局的备案符合。当时的我很震惊，不相信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为了再次确认，钟大卫警官提出一个建议，让我们互相用指纹去看一下对方的手机。更惊奇的事情来了，我们双双打开了对方的手机。警方也犯了难，但丽莎坚持说，她带来的才是真的上青云，警方也只能判我得了妄想症。出了警局，我追过去想抓住丽莎他们问个清楚，却被一伙的司机保镖拽开。话说到这儿，女人又喝了一口水，她似乎累了，用指头揉了揉太阳穴，心有余悸地说，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谁才是真正的上青云。女人的诉求。
1: 你想要我怎么帮助你？
0: 小白问道。女人伸出双手向上拉伸了一下脸颊，这是女明星们所谓的保养动作。然后她打开手机给我看了一条新闻，上青云情归富商袁世明。
1: 这是上个月的消息。
0: 小白表示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我知道。女人又点燃了一根烟。我想表达的是，时间很紧迫了，一旦他俩真的结婚了，我跟袁世明之间算什么？说到结婚两个字，小白突然想起回忆人的事情。
1: 你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回忆在国内当明星的生活，经常患得患失？
0: 女人很干脆地摇摇头。我是个做事很果断的人，做了选择的事情从不后悔，即使我在国外偶尔感到无聊，但也只是无聊而已，毕竟比起无聊我更怕死。确实，他刚刚有提到已经在警局跟替身正面接触过了，见了面彼此都没有消失，这一点不符合回忆人的特征。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女人弹了弹手中的烟，透明的烟灰缸里顿时落了一层灰色的粉末，有些还带着星火，透露出主人的急躁和不甘心。我被逼得改名换姓去参加选秀节目，希望能炒起话题，让大众重新注意到我，然后一步一步揭穿那对假人。然而，他指了指窗外还在循环播放的大屏幕，我竟然止步在30强了。这些都是丽莎那个女人买通了节目制作方，这两年她将我们共同的资源和朋友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现在的我不仅被强行退出比赛，连话题炒作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这是要将我逼入死路啊。他拿烟的手在发抖，送了几次，方将细长的烟送到嘴里，深深吸了一口。钟大卫说，你想知道 我那首歌的小调来自于哪里。确实，这个小调来自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视若珍宝，你不缺名利，只缺这个消息。你帮我，帮我找回身份，我告诉你答案。钟大卫的这个礼物，从另一方面讲，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虽然来访的女人以尚青云的口吻讲述了以上的内容，但这并不能证明她就是真正的尚青云。有时候，现实生活中的演员比荧幕上的更专业。在小白看来，这件事情的源头有两个。如果从艺人的角度来看，源头在于让尚青云下定决心暂别娱乐圈的阿启身上。如果从人为角度看，真相应该掌握在经纪人丽莎的手中。
1: 你后来没有再联系过阿奇？
0: 小白问。女人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小白叹了一口气，人呐，有求于人时巴不得时时联系，用过之后就理所当然的弃之敝履了。第二天，小白托关系跟到了女人口中的替身尚青云正在拍片的剧组。他仔细观察了这个尚青云一上午，同荧幕上相比，他更为消瘦些，或许不该用消瘦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身材特别匀称，骨骼细小，肌肤圆滚雪白，还散发着瓷般的光芒，整体看来有肉感而不肥壮。镜头开始，他分秒入戏。片场休息时，他习惯坐在椅子里闭目养神，很少跟人交流。不知是怕被记者拍丑，小白注意到尚青云休息时候的坐姿也是笔直挺拔的，这对常人来讲哪里是休息，分明更累。得知小白是徐氏集团的独女，丽莎热情地接待了她。同所有的女强人一样，丽莎穿着休闲西装短发，戴着黑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精明的眼睛，逢人就喊总。没说两句，小白就把话题引到了尚青云闹失踪那段时间。
1: 啊，我怎么听说尚小姐那段时间不是休息，而是跑到国外去了？我在出入境的朋友还看到她了呢。
0: 丽莎的脸色有些难看，但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3: 哎呀，你朋友看错了，单单是我们剧组就有很多跟青云长得像的替身呢。
0: 这个女人真狡猾，小白假装恍然大悟的样子。
3: 啊，我就说我朋友看错了哈。我也觉得不是真的，像尚大小姐这么大牌的明星，手上工作合约那么多，怎么会突然落跑啊？那得多大损失啊。
4: 不只是损失，有的公司还会告我们到法院呢。
0: 丽莎仿佛深有感触。
4: 所以他可不能跑了。
0: 接下来的话题，不论小白如何引导，丽莎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丝毫没有吐露眼前这个尚青云的真假问题。小白有意想等尚青云收工后聊一聊，也被丽莎拿出安排的满满的时间表给挡住了。无奈之下，小白只能先走了。告别的时候，丽莎还算礼貌的将他送出剧组，同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
1: 白小姐今天不是单纯来看青云拍戏的吧？我跟青云在一起十几年了，在我眼里，青云是个专业素养极高也极讲义气的人。在观众的眼里，青云天生就应该出现在大屏幕上，只有具备这两点的才是真正的尚青云。我知道现在有人要搞我们，而且对方貌似还有些手段，不然怎么请得动徐小姐这么尊贵的人物？但青云走到今天不容易，那是几十年的努力和运气的合集，我绝不允许心机叵测的人轻易糟蹋他的声誉，拿走他的成绩，尤其那种没有什么职业道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人，这样的人得不到我的认可，哼，更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0: 小白皱了皱眉， 双手背后，

0: 尚金云除了工作，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吗？
1: 李莎冷笑一声，
0: 请问，哪个做大明星的有自己的生活呢？
2: 女人打来电话，说她联系了当年的慈善小姐，找到了阿启的老师。但是很遗憾的是，阿启已经不在那里了。据说几年前被人领养走了，而且阿启送他的木偶也找不到了。线索就像个线头，刚抻出来就断了。小白最讨厌这种感觉。还好那个尚青云的未婚夫袁世明，早年间不学曾介绍给小白认识，世事无常，当年不学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喜欢交往女明星的。如今不学已经命丧黄泉了，袁世明却要跟娱乐圈的天后结婚。听到约人的对象是小白，袁世明很爽快地应约了。这个外表干净内里油腻的中年男人，本以为有机会攀上徐家人，拉扯下生意，没想到小白是来打听他的私生活。刚开始内心颇有受辱的感觉，转念一想，好像曾听说过徐家这个小白就喜欢玩这些有的没的，也就渐渐地平息了心头的怒火。他告诉小白，自己跟尚青云的婚姻要完蛋了。
0: 不是刚订的婚吗？
2: 小白很是好奇。袁世明喝了一大口咖啡，咂了咂嘴巴，
3: 感觉不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儿？
2: 袁世明有些尴尬的笑了，他伸出双手划拉了一下。
3: 说错话你不要介意啊，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装饰品就是装饰品，不实用。
2: 看小白脸色有些不对，他连忙摆手，
3: 我没有不尊重女人的意思，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讲出我的感受。
2: 小白点了点头，用眼神示意他继续说。接下来袁世明讲了自己跟尚青云的恋爱经历。
3: 我是小云的歌迷，真正认识他是在一个饭局上，那时他不仅举止优雅迷人，脸上也总挂着微笑，不矫情不孤傲，说话轻风细雨般，让人感觉特别舒服。当时我就被他吸引住了，觉得要是能娶这么一个妻子，带出去有面，在家守着也养眼，于是我就决定追她。就如同新闻上说的，这一追就是六七年。起初我以为她是因为事业的原因，不想太早公开恋情，也就一直配合着她地下恋。毕竟人家从一个童星走到天后的位置，比我们做生意做到公司上市轻松不了多少。后来我发现她是一个聪明人，她想通过时间考验我，直到一年前他才松口，同意将订婚的事情提上日程。以前为了躲避记者，我们从没有大大方方的在一起过，这公开了也就没那么多顾忌了。也可能是见面多了，没有距离感了，我发现我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怎么说呢，一个女人在外面端庄秀丽的样子是挺好的，可是到了自己家里也坐得笔直，吃饭张小口，躺着永远侧卧，你就觉得不对劲了。人追求完美没错，坚持追求也让人佩服，但是人嘛，总是有放松的时候。像他那样紧绷着就有点病态了，可能他们娱乐圈的压力太大了吧。我明显感觉他不像以前那么乐观活泼了，整天冷着一张脸，偶尔笑一下也是算好角度的假笑。对了，我都怀疑他患抑郁症了，每当站在高处他就会有种向下跳的冲动。有一天半夜醒来，我看到窗边有个人影，哆哆嗦嗦开了灯，才发现是他站在飘窗上，身子已经向前探出去了。我连忙把他抱下来，他却问了我一个问题。
1: 你说，人向死而生，为什么还那么努力活着？
3: 这个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我怎么回答得了？然后他自己回答了自己。
1: 那是因为，他们总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远，其实特别近。
3: 他说最后三个字的时候，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又黑又大的眼珠子就像黑洞一般，我不禁被他吓了一身冷汗。也就是这件事之后啊，我决定跟他退婚，为了避免给彼此造成损失，也正跟他的经纪人商量着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发布。哎，徐小姐，有什么高见没有？
1: 听完袁世明的陈述，小白将真相的天平偏向了来办公室的女人。但是她的说辞在别人看来只能够证明尚青云最近两年有些变化，不能证明其身份的真伪。所以事情的真相依然掌握在丽莎那里。而两年前那次吸影风波让丽莎遭遇了各种灾难，至今仍心有余悸。如今的尚青云看起来已经被他牢牢地控制，他定然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主导位置。香饽饽大家都会抢，但是如果这块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呢？娱乐圈发生了地震，网络上到处都是尚青云陪酒某高层、尚青云买榜内幕、尚青云诈捐等等负面消息。爆料人好像蓄谋已久，描述了大量的细节内容，展示了众多的聊天记录、照片合影、阴阳合同等等等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后转眼间就跌下了神坛。与其说人们爱看一个人的成功，不如说人们更爱看一个成功人士从神坛跌落，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他人的成功不过是借助了手段，走了不可告人的捷径。说到底，他们并没比自己厉害多少，大家都是普通人而已。这样一想，心里也就会平衡很多，好受很多。受到这样的冲击，丽莎一方自然是接到了很多解约书和诉讼书，她一下子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啊。不久，新闻就爆出尚青云难成打击，旧症发作入院这个消息。小白告诉来过工作室的女人，也就是真正的尚青云，只需要等待丽莎亲自来找他就行了。尚青云丑闻事件发酵得铺天盖地，直到一个月之后，尚青云难忍疼痛跳楼自杀的新闻占据了头版头条。这一死让舆论的风向发生了变化。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人擅长搞破坏，人也容易为废墟感伤。丽莎开始到处哭泣，哪个明星成名的路上没有迫不得已？渐渐通过回忆尚青云艰辛的成长之路，赚足了大众的同情眼泪。毕竟国人讲究死者为大，尽管为尚青云之死掉眼泪的人跟抨击尚青云滚出娱乐圈的大部分是同一拨人，但是谁在乎呢？紧接着以致敬金曲悼念天后为主题的歌曲模仿秀纷纷兴起，丽莎又摇身一变成了权威评委。生活中从不乏喜欢蘸着人血馒头吃饭的人，其中一位叫天真的选手称自己是好哥来华的遗珠。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你是一朵

0: 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作者：丁立梅。有人做实验，把一匹狼和一只刚出生的小羊放到一起养。所有人都不看好小羊的命运，觉得狼迟早会吃掉小羊。但结果却是，狼非但没有吃掉小羊，反而成了小羊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形影不离。实验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小羊牵走，这时出现了感人的一幕。狼奋力扑到铁丝网上，对着铁丝网外的小羊长嗷不已，声音凄厉至极。小羊听到狼的叫唤，奋力挣脱绳索，反扑过来，哀哀应着，生离死别般的。原来狼和羊也是可以相爱的呀，他们彼此的孤寂相互吸引，在日子的累积之下，衍生出同病相怜、风雨同舟的情感来。狼和小羊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祖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美人。而我的祖父个头矮小，皮肤黝黑，还罗圈腿，他们两个怎么看也不像般配的一对。我曾追问过祖母怎么会嫁给祖父，祖母笑着说，那个时候女人嫁人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嫁的男人是什么样的，全凭父母做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种认定命运安排的前提下，我的祖父祖母过起了家常的日子，一路相伴着走下来，一生生育七个子女，都养大成人。老了的两个人像两只老猫似的，相偎着坐在屋前晒太阳。偶尔祖父出外转转，祖母转眼见不到祖父，会着急地到处询问，老头子呢？老头子哪儿去了？祖母82岁那年生病住院开刀，家里人怕祖父担心，瞒他说祖母是小病，在医院住两天就可以回家了，不让他去医院探望。祖父嘴上答应了，背地里却一个人骑了自行车，赶了30多里的路，摸到医院去看望祖母。祖母仿佛有感应似的，忽然对我们说，老头子来了。大家不信，到门外去看，果真看到祖父正喘着粗气，颤巍巍地站在门外。还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60年代，某大学教授被下放到边远山村，在那里吃尽苦头。幸好有一当地姑娘很照顾他，让他在阴霾里看到阳光。他和姑娘结了婚。后落实政策，教授返城，才华出众的他身边一下子簇满了众多优秀的女人，个个都是熠熠复熠熠的。有人劝教授离了乡下的那个，重找一个相配的吧。

教授拒绝了，他说，我已习惯了生活中有他。他坚持把大字不识一个的妻子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和他同进同出。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深厚、最为坚固的情感，叫相依为命。它与幸福离得很近，且不会轻易破碎，因为那是天长日久里的渗透，是融入彼此生命中的温暖。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苦菜》，一起来听。我家屋后有一亩多空地，泥土里时常翻出屋脊的碎屑、墙砖的小块来，表明那里从前也建造过房屋。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独蒙天择适存在那里的，托根在瓦砾砖块之间居然将千色的地铺得碧绿，许多顽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里踢铁球，因为那里僻静，可以避他们父母和先生的眼。将父母给他们买点心的钱赌输赢，他们玩得高兴时，便将手里的铁球或拾起小砖投那后屋的檐头和屋面的小雀练眼功，檐头和小雀都没中，却碎了后窗的玻璃，这也不止一次了。我想空地废弃未免可惜，顽皮孩子虽不觉得可恶，究竟没什么可爱，何必准备着游戏场供他们玩耍，便换个竹匠编成竹篱，将那片空地围起来，这样觉得比以前安静严密了。我更向熟识的农人说起，我要雇一个人在那里种菜兼做些杂事，看有相当的人可以见来试试。我带雇到了人，让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劳动是人生的真意，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热烈而深切地期望着。农人福堂因此被见到我家来了，他的紫赤的皮肤，粗糙而有尖皮的手，绒绒的发，直视而不灵动的眼睛，四口微短而黄的胡子，都和别的农人没甚分别。但是他还有一种抑郁的神情，将农人固有的特征，浑朴无虑的态度笼罩住。你种什么东西都会？我问他。我从小就种田，米麦菜豆都种过，都会。他的语音很诚恳，监狱将他自己的经历称述得详细而动听，但是他仅能说这么一句。那很好，我屋后那片空地将由你去种。他去查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里可以化作20畦，赶紧下秧，20天之后每畦可出一担菜，今年天气暖，还来得及种第2批嘞。他说时面作笑容，似乎表示这对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土地真足赞颂呀，生生不息，取之无尽。我们最先的工作是剔去瓦砾砖块，福堂带来一柄4尺耙，5斤多重，他举起来高出头顶1尺光景，用力往下啃，4尺

席没入泥里。他那直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举起耙来，泥土便松了一方，砖瓦的小块一一显露。力是何等的可贵，它潜藏着时什么都不与相关，但是使用出来可以使什么都变更。他工作了两点多钟，空地的六分之一翻松了，坐在街上吸黄烟休息。我的希望艳羡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时候已欲尽溢而出，人生真实的愉快的滋味，这回我可要尝一尝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执着耙的柄，学着他那姿势和动作工作起来。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从我的样子，我举它起来时，它在空中只是前后左右的摇晃，着地时它的四尺入土仅一寸光景。我再用力将它举起，平而结实的泥土上只有四个绝松的痕迹。我绝不灰心，这样总比以前松了些。我更下第二耙、第三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为什么一回一回的增加？不到二十耙，我再也不能举起了。一缕焦烘烘的热从背脊散向全身，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气钻入似的进我的鼻管，几乎容受不得。两手失了正常的知觉，还像执着那柄耙，虽然已放在地上，所以握不紧拳来。福堂将烟管在石阶上敲去里面的烟灰，说道：“这个不是先生做得来的，你还是捡砖瓦吧。去了砖瓦，待我先爬成几齐，打好了坛，你就可以下菜秧了。”我既自认是他的副手，我应当服从他的指挥。况且捡砖瓦一样是一种劳动，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的可喜，何等的足以续眠我。我就佝偻着身子，两手不停地拾起砖瓦，投在粗竹丝边的大本子里。他继续他先前的工作，手里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声音沉重而调匀，竟像一架机器。我踏在已捡去砖瓦的松软的泥土上，鞋帮没了一半，似乎踏着鹅绒的毯子。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管，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蛰伏着，这回经了翻动，它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钻，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赤露着的时候，它们就不再钻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砸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他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一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说。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里唤我，我才回复了平时的心境。腰部酸痛了，两腿颤颤的不能再站了，脑际也昏晕而作响，我便退到街前，背靠着门坐下，闭着眼睛养神。这时我才感觉那从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两天之后，二十个棋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棋，心里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将耙轻轻地耙剔，自然成了极正确的长方形的棋，而且各个棋的面积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坛锤来，在棋上打成一个一个的坛，距离也无不相等，每棋恰是100个。至于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将菜秧放入坛里，剥些松泥淹没了根部就完事儿了。但在我这儿不能算是轻易的事儿，插满了一齐，我又提一桶水来灌溉。那些菜秧自离母土至少已经一天，应是饥渴了。我站在齐间的沟里四望，嫩绿的叶一瞬地掩在齐上。

好似一幅图案画，心中起一种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基层真将劳力成就过一件事物，现在那些菜却受了我劳力的滋养了。据福堂说，隔上两三天，他们吸足了水，就能复原竖起来，此后加上粪肥，便轰轰地生长，每天要换一个样子呢。菜园里更没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浇一回水，有时他蹲在其间捉食叶的小虫。我家事务简单，他往往大半天闲着，于是只坐在廊下吸烟，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忧郁的神情和烟管里嘴里缭绕的烟气总将他秘密地笼罩住。我天天去看手中的菜，距下秧的时候已是十五六天了，叶柄还是细细的，叶瓣也没有长大许多，更有呈露淡黄色的，这个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懒懒地向我说，这个大约因为这里是生地的缘故，但二十天之后三颗一斤总有的。他这句话超过预料的成熟期有半个月，成色又打了三折，不由我不动摇对他的坚信。这里是生地，他来时不是不晓的，他从小就种菜，根据他的经验推测种植的成绩也不至相差到三分之二，究竟为了什么？我细看叶瓣儿，几乎瓣瓣有小孔，前几天固然也有发现，但如今更是普遍而稠密了，有些瓣子上多孔连通，成为曲线描绘的大窟窿。我满腔的惋惜，不禁责备福堂道，你捕虫太不留心了，菜竟被吃到这般地步。这个不容易啊，他勉强笑着翻转一半叶子，就见一条黑色的幼虫坠下，他检寻了一会儿，在这里了，从泥上拾起那条虫，掷在脚下踏烂了，有时一坠下去就寻不见，只得舍了它，一会儿又在那里大吃了。我想他时间近多，慢慢的细细的捉虫，一定不至于此，又不是十亩八亩一个人照顾不周。以我主观的意见替他想，他过的是最有意思最有趣味的生活，就应当勤于他的植物，视为唯一的嗜好。何以他喜欢吸黄烟胜于农作？何以他绝不负植物上的责任，对于菜的不发育和被侵害又全无同情心呢？我再次推想，断定他是待业了。他于种植的技术一定有许多不够精明之处，与他现在的植物又一定没有做得周到完密，否则成绩何至于这么坏？但是为了什么呢？福堂依他的老例坐在廊下吸烟，我趁着没事儿问他家里的状况，他就告诉我以下的话。我家里有四亩田，是爷传下来的，我种这四亩田到今二十多年了，我八岁上爷就死了。我听你先生说种田最有滋味，这话不大对。滋味呢固然有的，但是苦，苦到说不出。我夜夜做梦，梦见我不种田了，真有这一天我才乐呢。我中年种田，只有一个念头刻刻迫着我，就是还租。租固然是应当还的，但我要吃，我要穿，我也想乐乐。一还租，那些就办不到了，没有了。只有四亩田，哪里能料理这许多呢？我二十岁上生了个女儿，这是天帮我的，我妻就去当人家的乳母，因一个人倒可抵六七亩田呢。一到今共生了六胎，二三四五全是女，都送给人家养去，第六胎是个男，医生了这个男孩照例出去当乳母，由大女儿看守着他，时时调些米浆给他吃。他生了不满四个月，身上有些发烧，不住的啼哭。我不懂为什么，叫大女儿好好抱着他，多给他吃些米浆，但是他的啼哭总

0: 不肯停，夜里也没一刻安静，声音慢慢的变得低而沙了。这么过了三天，他就死了。带我入城唤他母亲，一到家时，他的小眼睛已闭得紧紧了。福堂不会将更哀伤的话讲述他的不幸了，但是足够了。这等没有修辞功夫的话，时时可以从不幸的人们口中听见，里面深深地含着普遍而摧心的悲哀，使我只是瞪视着庭中的落叶，一缕奇异而深刻的悲绪，彷徨惆怅，无有着处。福堂再装上一管烟，却不燃这戏，继续说：一从此变了个模样了，一不常归家，到了家只是哭和我吵闹，这也不能怪一。一和我一样的舍不得这个儿子，但是我向谁哭去，和谁去吵闹？今儿春将大女儿嫁了，实在算不得嫁，给夫家领了去就是了。但我的肩上总算轻了些，家里只我一个人。先生，你若是不嫌我，我愿意常在这里，四亩种不得的田，我将转给他人去承种了。我才明白，他厌恶种田，我却仍使他做老本行，这便是不期然而然待业的缘故。我所至于人生的，究竟简单而浅薄，于此更加自信。我和福堂做同一的事物，感受的滋味却绝对相反。我真高出于他吗？倘若我和他异地一处，还没他这般忍耐，耐了20年才决然舍去呢。偶然当一柄耙，种几棵菜，就自以为得到了真实的愉快，认识了生命的真迹，还不是些虚浮的幻想吗？又隔了20多天，园里的菜真离了土了，叶瓣是薄薄的，一手可以将叶柄捏拢来，平均4颗一斤重，煮熟了尝心，味道是苦的。以后我吃味道不好的菜蔬和果子，或者遇见粗制的器物，就联想到我家园里的苦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3: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您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2: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4: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2: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5: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2: 本台消息，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阴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阴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

0: 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1: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0: 游客孙可欣，
2: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0: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伊启超伊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戴林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

0: 事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岩，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7月25号7点30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本轮降雨局地性强，持续时间长，未来一段时间仍多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艰巨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岗在位的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坚决打好主动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就转、应转快转、应转尽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紧盯重点河段、易受灾村屯、自然灾害点，完善临灾预警教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抓好旅游安全和防灾减灾工作，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客、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各地各部门要压实落靠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以知责担责的实际行动，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0: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

0: 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1: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它，就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0: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盛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2: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3: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4: 晚风拂林海，烟火醉青山。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宫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在国家4A级景区小兴安岭国家地质公园悬阳峰开幕。活动现场6大功能区域同步开放，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火热。总面积10000平方米的露营帐篷区内，游客有序搭建贴幕帐篷，5颜6色的帐篷错落分布在林间星空下，不少游客巧用林间花草创意灯饰打造特色主题帐篷，勾勒出漫享自然的康养图景。房车营位上各色房车整齐停放，游客沉浸感受旅居森林静享自然的独特度假体验。美食集市中，山野特色风味小吃香气四溢，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品尝。四五家山野菜、野生菌菇等林下药材和原生态农林特产在各展台整齐陈列，集中展示桃山优质林下经济产品，构建起独具森宫特色的食养康养体系，让游客实现赏山水美景、品山野真味的双重享受。除露营与美食外，活动还配套丰富的文旅互动环节，户外趣味游戏、歌舞联唱、男女对唱轮番上演，川剧变脸惊艳全场，京胡独奏古韵悠扬。兴安岭上、大东北我的家乡等曲目饱含林区情怀，演员倾情演绎，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夜色渐浓，本次活动的重磅压轴环节篝火狂欢晚会火热开启，中心篝火熊熊燃起，火光映红山林夜空。伴随着动感欢快的音乐，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尽情狂欢，欢声笑语响彻山谷。精彩文艺展演、璀璨烟花秀、炫酷无人机灯光秀依次登场，在光影、音乐与林海夜色的交融中，为全年龄段游客解锁别样的夜间康养体验。据悉，本次活动以赴枫林康养之约，享受美食露营之趣为主题，紧扣森林康养兴安疗愈的核心主旨，依托悬阳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全域规划6大特色功能区域，打造集生态疗愈、美食展销、星空露营、房车旅居、互动游乐、夜间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森林康养盛宴。旨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度挖掘林区生态文旅资源，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擦亮桃山生态旅游名片。多年来，悬阳峰美食帐篷系列活动已成为桃山林业局公司标志性文旅 IP， 历经多届深耕打磨，持续迭代活动内容与形式，吸引省内外数万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拉动地方文旅消费、展示林区风貌的重要窗口。本次大会是伊春森宫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的重点活动，也是桃山林业局公司深耕生态文旅产业、推动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为伊春森宫森林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5: 中国，
6: 中国，
5: 中国，
7: 挺住，
8: 挺住，挺住，
9: 挺住，挺住。
0: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0: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2: 经理，
1: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
3: 致
1: 敬
3: 敬
1: 新
3: 新
1: 中
3: 中
1: 国，
3: 国，
1: 我
3: 我
1: 们
3: 们
1: 都
3: 都
1: 是
3: 是
1: 奋
3: 奋
1: 斗
3: 斗
1: 者。
3: 者。
4: 聚焦先进典型，关注拼搏故事，宣传创新做法，奏响我市奋斗之歌。虽然身在最北方，
5: 但我们心向党中央。
6: 朋友们，七月的林都松涛阵阵，绿意盎然。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伊春在同城、百度地图等六大主流平台热门榜单中全线飘红，创下大满贯佳绩。更令人振奋的是，七月七号，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伊春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这座素有中国林都美誉的生态之城，由此跃升至国家战略布局的新坐标，开启了从区域旅游目的地向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生态旅游名城跨越的新征程。回望2025年，伊春旅游产业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飞跃，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36%，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39%。端午、暑期、国庆三大关键节点到达人次增长率连续位居全省首位，夏季旅游热度同比激增 155%。 伊春连续五年荣膺冰雪旅游十佳城市，跻身2026全球50亲子目的地，获评2025美丽城市称号，一个夏季火爆、四季皆宜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已然成型，标志着伊春旅游正由单纯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森林康养、研学体验深度融合转型。过去来伊春看的是林子，吸的是空气，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一家三代人在这儿住了五天，每天进山走一走，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来自广州的游客张女士感慨道，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旅居，伊春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产业变革。正如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所言，从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的深度转型，正是伊春入选全国重点旅游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对伊春而言，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既是荣誉勋章，更是责任清单。这份底气源自400万公顷浩瀚林海、83.8% 的森林覆盖率，源自负氧离子的纯净呼吸，更源自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耕耘。晨光熹微，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间栈道上，来自上海的退休教师李先生闭目深呼吸，在这里站上十分钟，感觉肺里积了一冬的浊气都被涤荡干净了。这正是伊春森林康养最朴素也最动人的魅力。伊春坚持科学引领，将芬多精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健康价值。2025年，伊春成功举办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等权威专家组建伊春文旅智库，联合东北林业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芬多精专项监测，发布伊春森林芬多精研究成果，为森林康养提供了国际可比、科学可信的数据支撑。省卫健委与市政府签署共建协议，创新推出呼吸调理、睡眠调养、体重调控、身心调适四大疗愈模式。目前全市新增四处国际森林浴基地，六家单位入选省级研学品质提升试点，两家单位跻身省级文旅标准化试点。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五营红松里海景区至汤旺河里海奇石景区线路被中国登山协会定为全国冬季徒步大会的经典线路，并被携程评为国内最火爆冰雪森林穿越目的地，真正做到了让好生态产出好效益。入选全国重点旅游城市，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扎扎实实的建设。2025年伊春完成景区建设投资超2亿元，实施核心景区硬件升级项目200余项，灯光花海、无人机基地等新业态竞相涌现，全年新增3A级景区1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乌翠区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示范街区，丰岩山寨入选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旅游供给体系日益丰富。林都号、伊春号高品质旅游列车运营案例入选中国文旅品牌出海百强，成为展示伊春形象的重要窗口。从硬件升级到品牌塑造，从招商引资到消费激活，伊春正在加速构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如果说生态和项目是伊春旅游的硬实力，那么都依你重客服务体系则是伊春最动人的软实力。下了火车就有志愿者递上一杯热茶，景区里随时都能找到工作人员帮忙，感觉整个城市都在欢迎我们。来自北京的游客王先生由衷的赞叹。2025年，伊春创新构建都依你宠客服务体系，升级文旅局长亮身份机制，实施1+5大户游、涉旅投诉先行赔付等举措，设立都依你宠客联盟驿站，服务游客超126万人次。机关停车位、卫生间向游客开放，实心实意服务承诺掷地有声，诚信伊春、好客伊春的氛围全面彰显。汤旺河里海奇石景区率先实现扫码入园、自助导游、数据中心实时追踪客源结构与复购情况，以大数据精准对接游客需求。看到伊春上榜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我们既激动又觉得实至名归。在汤旺河景区门口，来自浙江的游客刘女士表示，这座城市不光风景美，服务更暖心。伊春正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林都之家的温度。在新建的旅游服务中心内，都依你服务驿站设施完备，充电宝、热水壶、急救药箱、旅游手绘地图一应俱全。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四季风光，春赏杜鹃花海，夏享林间清凉，秋观五花山色，冬戏雪松奇景。这幅生动的画卷正是伊春旅游发展的缩影。站在155新起点，伊春已锚定前行方向，坚持以森林康养为核心主线，围绕全域全季、引客入伊的两大格局，推进等级融合管理3项提升，加快打造国际森林康养与冰雪运动目的地，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四季主题为引领，全年谋划推出不少于15个特色旅游产品、20条精品线路。市场开拓上，向南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北方生态后花园；向东拓展山东及周边市场，依托新增航线推出定制产品；向西向北深化哈伊同城化合作，借高铁开通契机促进客源的双向流通。高铁通了，我们要让游客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林都的热情。市文广旅局负责人介绍，以哈伊高铁开通为契机，伊春正在构建交旅融合服务网络，实现高铁场景广告全覆盖，推动旅游服务中心迁入高铁西站，在客流密集区动态增设移动服务驿站，持续扩大都依你的品牌影响力。谈及新目标，市文广旅局负责人信心满怀，荣誉是新的起跑线，我们要让每一位来到伊春的游客都能在红松里海里找到内心的安宁，在都依你的服务中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到2030年，我们希望伊春不仅是中国人的森林康养目的地，更能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生态之美的一扇窗口。从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到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伊春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区域旅游目的地到全国旅游版图重要节点的华丽跃升。这既是对过往奋斗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征程的期许。 林海苍茫，征途再起，一座有生态厚度、有产业高度、有服务温度的森林旅游名城，正趁着15

0: 武的东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赵庙之首大赵无量寺。大赵无量寺又称大赵寺，大赵为蒙语，是大庙的意思，其原名为弘慈寺，经过清朝的重修以后，便有了大赵无量寺一名，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名字银佛寺，源于寺中的银佛。此佛为释迦牟尼像，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银佛之一。大赵无量寺地处呼和浩特玉泉南面，隶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相传由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阿拉坦汗主持，建成于明朝万历8年。作为呼和浩特最古老的喇嘛教寺院，大赵无量寺却不设活佛转世制度。据说是因为康熙皇帝来过这座寺庙，僧侣为表示对于皇帝的敬仰，因此取消了这一制度。当地人常说七大赵、八大赵、72个绵绵赵，可见呼和浩特的赵庙非常之多。但是在明清赵庙里独占鳌头的就属大赵无量寺了。寺院朝南，楼宇殿阁布置有序，错落有致，牌楼、山门、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东西配殿、厢房等构成主体建筑，呈现伽蓝七堂式布局。矗立在山门前的牌楼3顶2间，构造精细，雕饰华美，朱红色的柱子挺拔笔直，左右各有一枚石碑，使人不得不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来到玉泉井，可见一匹骏马雕塑，身形健硕，披挂金鞍，后蹄着地，前蹄腾空，如同刨地一般，这就是御马刨泉的纪念。相传康熙率军西征返回，经过呼和浩特时，士卒马匹口渴疲惫，仿佛佛祖显灵一般，御马刨出了一口泉，泉水盈盈清澈，汩汩涌动，细水长流，旺盛的生命力就像这个故事一样的神秘，所以才有人赞其为九边第一泉。金光闪烁，寺庙门额上的横匾四面浮雕黄龙，翻腾游走，张牙舞爪，气势威武不凡。中央蓝底上藏、蒙、汉3种文字书写，熠熠生辉。寺院中古松苍翠的树影在缭绕的香烟里静静站立，红色的柱子褪色的痕迹使人想起了流逝已久的年月，铜炉已经锈迹斑驳，阳光移动，宫殿的影子渐渐遮盖起那些安静的角落，回廊从一旁绕过，转入了下一处院落。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等建筑蔚为壮观，叫人赞叹不已。佛殿之中，金像在悠悠的烛光中泛着柔和的光芒，好像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包围了身体。在这种肃穆的气氛里，使人心惊。

平静。院子深处的汉白玉石碑耸立，须弥座上碑体亮白，顶端双龙盘卧相对，拱抱篆体佛光普照四字，下面行楷相间的心诚则灵，中央是以画为字的一幅图，整体为佛字，细看局部又是一尊坐佛在焚香念经，妙不可言。一排列阵的白塔在蓝天下亭亭玉立，塔座到塔身洁白无瑕，彩绘雕饰朴素美观，金色的塔尖璀璨如星，相连成一条线。离别的脚步总是走得太慢，人们都愿意回眸多看几眼。

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海上女神宫湄洲岛妈祖庙。在我国东南沿海，许多人信仰妈祖，这种古老的信仰与人们的日常劳作有关。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渔民，所以海洋成为他们生存的依靠。但是大海的潮涨潮落岂非人类可以控制，因此伟大的妈祖神便随着人们的期望诞生了。尽管这只是传说或是古老的迷信思想，但是那凄美的故事却值得人们传颂。据说妈祖原有其人，她是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位农家女，名唤林默，人称默娘。从她诞生那日起，仅仅活了28年。期间她多次援救海难中的人们，甚至点燃家中的草炉，为迷失航线的船只指引方向。1987年9月初9，他在一次救助中不幸丧生，然而上天感念他的功德，将其列入仙班。每到海上出现狂风巨浪，他就会出现在云端，保佑出海船只。几百年来，沿海百姓建庙祭祀林默，规模宏大。湄洲妈祖庙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妈祖庙，像一位海上女神屹立在礁石上眺望远方。每当清晨的曙光照在巍巍群楼上的时候，怒吼了一夜的潮声渐渐平复，渔船一只只出海，帆影点点，新的一天拉开帷幕。也许这一切平淡无奇，但是这就是人们一直追求的幸福。据说湄洲的妈祖庙最通灵性，有求必应，所以无论澳门还是东南亚各国的人们都会经常赶到湄洲求福，特别是每年的9月初9更是热闹非凡。带着寻找妈祖的心愿踏上湄洲，蓝天上几抹淡云，沿途树木苍翠欲滴，不远处的石牌坊高耸，浅蓝的岩顶与天色相融，琉璃瓦色彩斑斓，正脊两端勾回，犹如展翅的大鹏，栩栩如生。檐下灰色方柱上皆斗拱，古朴典雅。山坡上林木映着巨石，树根扎进石缝中，防止狂风将其拔起。抬头仰望，青石上面巨大的摩崖石刻引人注目，自如伞盖，笔法苍劲雄浑，飞走龙蛇，来往游客无不惊叹。天后宫前地势突然陡立，双狮守门，后面台阶斜刺向上，石阶中间游龙浮雕显露祥瑞，高台上面一座宝殿迎风傲立，正脊双龙腾跃，重檐梢头祥云纹饰飘摇浮动，檐下斗拱密密如织，廊柱一排笔直挺立，汉白玉石栏绕殿一周，美不胜收。殿内一片光明，四面墙壁上浮雕彩

会使人眼花缭乱。堂前雕花香案上摆着宝瓶、供果、香炉等，左右铜柱台上红烛极粗，后面内柱高耸，承接横梁，一对宋宫楹联悬挂，金字熠熠生辉。殿内有横匾，下立一对盘龙柱，金龙正面向中央位置上的是天后娘娘。跪在蒲团上细细注视，只见天后娘娘凤冠霞帔，一袭彩妆，双手合抱捧在胸前，那粉面朱唇之间既有母性的温良，又有菩萨的慈悲，宛若神人。一双眼睛望向海面，情系四方安危，令人暗自动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凝结着千百年的历史记忆。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开封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孙映雪来说，这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就是最地道的开封。在孙映雪的心里，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三打桃三春的故事，腔调和开封话一样亲切，并且不可分割。
1: 我说话都是降服调，想学降服调，你先上开封菜市场去学说话，你开封话说标准了，你才能把降服调唱来标准，一进开封正。好像老开封说话都是这个味道，他就是开封话，他比较标准，他是真是标准的中州语。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降服调，他就是用标标准准的开封话，用声腔表达出来，我唱出来开封的味道。
2: 酸又辣哩，喝完胡辣汤吗？
0: 千百年来，降服调早已融入河南人的血液里、情感中。它的精髓、它的美，不仅展现在舞台上，更深深烙印在开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3: 树绕村庄，水满北塘。
0: 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的汴梁城，会发现当时的市井文化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开封糖官响堂文化项目传承人孙润田说，北宋活色生香的市民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白话文开始大规模盛行于民间。
4: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通用的雅言，也叫雅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当时的雅言融入了很多开封方言。因为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出现了大量勾栏瓦肆，里面说书唱戏的、响堂叫卖的，都是夹着开封方言的北宋普通话，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

0: 宋朝印刷术发达，很多说书唱戏的话本能流传到现在。后来明清白话小说也深受影响。
1: 什么是开封？它是悠扬婉转的降伏调，它是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它是亲切熟悉的吆喝声，它更是历尽千年依然温暖生动、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这声音百转千回，这记忆生生不息。
2: 手尽春光忧桃花红，梨花败。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晚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3: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您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2: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4: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2: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5: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2: 本台消息，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 露营夜游、零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

0: 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宁夏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辰乡、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共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
1: 游客罗野，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0: 游客孙可欣，
2: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
0: 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个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 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 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一起超医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 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 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 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心腹带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 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打开一张关于恋爱的地图，开始寻找全部的符号。
1: 新春的奇妙盛宴。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节目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

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

0: 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这栋房子，我们坐牛最便宜，这栋房子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
1: 刚刚推荐
2: 的，就是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3: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是，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4: 啊，
2: 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4: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
4: 我，
5: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4: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5: 嗯，
4: 我叫六月雪。
5: 哎呀，冤死你。
4: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5: 不就他们俩吗？
4: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5: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1: 哎，
5: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6: 你吃那么多？
4: 哎呀，别闹，谁吃你玩的？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5: 啊？
4: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5: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4: 走，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5: 大蒜
4: 啊？
5: 什么意思？
4: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5: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4: 大哥
7: 啊，
4: 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7: 去，
1: 脾气太大了。
7: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望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向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5: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7: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5: 马桶
7: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
5: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可我试了不行。
7: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5: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5: 我不遛弯。
7: 我哎呀，
1: 我的天哪，
4: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3: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
5: 哎呀，
3: 让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5: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5: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1: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8: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1: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9: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让我去死吧，铁锤。
4: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5: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4: 我
5: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4: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5: 那比什么呀？
4: 比的是惨
7: 啊。
4: 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7: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0: 评委老师，我有病。
5: 我看出来了，
10: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5: 粉末？
10: 嗯，
5: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10: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7: 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5: 哎，
7: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10: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5: 没有。
1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5: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10: 我这是没，
7: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来，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5: 我不信。
7: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5: 你配一把呗。
7: 我咽不下这口气。
5: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7: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哼！
5: 这也不够分呢。
7: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5: 哪儿多出来了？
7: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哈哈，
5: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7: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5: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天水，哎呀，
7: 老三，
1: 我站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5: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1: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5: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7: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10: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7: 喜欢干家务的，
10: 身材好的，
7: 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5: 好找，鸡毛掸子。
7: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1: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5: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10: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一套哪够啊？2套、
10: 3套、
1: 4套、
10: 5套。
5: 5套，体育频道。
7: 好兄弟。
10: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5: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7: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5: 上哪儿去啊？
10: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7: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10: 对不起。
7: 走，
10: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房东来了，
7: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5: 孙子，你敢涨房租？
10: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10: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6: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5: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6: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5: 你又惹什么祸了？
6: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的。
5: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6: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5: 葫芦啊，真挺清静。 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

0: 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 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

0: 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圣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1: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你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0: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2: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0: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3: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0: 本台消息，近日省观工委副主任贾杰、省观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阴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阴县佛山社区观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观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观工工作主线，树立大观工理念，明晰观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观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4: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

0: 峰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1: 游客孙可欣：
2: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1: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伊启超伊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林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县官抓了一个老贼，审问后记录就有5寸高。

0: 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走进了一家鞋店，在那里试了好几双鞋，都不满意。最后，店员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忍不住说道：“
1: 我说先生，您是不是试得非常累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吧。”
2: 哦，先生，我的确是有点累了，因为我在你们店里已经待了5个多小时了。不过说实话，我并不是想来这儿买什么东西，我是来这儿治病的。
1: 治病？先生，您弄清楚，我们这里是鞋店。
2: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就是来鞋店治病的。您不知道，我太太她经常生病，不过在她生病的时候，只要她一进鞋店，就全好了。

0: 哎，麦小心，麦小心了啊！想不明白你就看不见了啊！走过路过，缺小心的您把脚步放慢了啊！麦小心，麦小心了。
1: 卖山珍海味呀、啊，给我来二斤。
0: 无知，什么玩意儿？
1: 小伙子，哎，都卖器官和胃乏呀？
0: 大爷。我卖的可不是器官啊！哦，我是卖给你一种享受。
1: 什么享受啊？
0: 假如您的儿女对您不孝顺的话，
1: 哦，怎么样？
0: 假如您想感受一下孝顺的话，啊、哦，那您不妨租个孝顺的儿子试试呗。
1: 啊，租你呀、啊？
0: 对，就我。
1: 不行不行，长得太磕碜了。
0: 请不要看外包装，
1: 那看什么呢？
0: 看我的心肠啊。
1: 哦，
0: 啊，多好啊。
1: 那多少钱一天呢？
0: 多少钱？不贵，1000块钱一天。
1: 那也太贵了，孩子。
0: 贵什么贵呀、啊、大爷，这可是孝心，不是别的，不贵了。
1: 1000块钱我没孝心，我要是买鸡心我能买200斤。鸡
0: 眼光怎么那么短浅呢？
1: 啊，
0: 这能一样吗？
1: 能不一样啊？
0: 鸡心能给你倒茶，陪你聊天，说顺心的话给你听，能给你捏捏背揉揉脚啊？能吗？
1: 那我要是埋了你
0: 怎么的？
1: 那我晚上就不用睡觉了。
0: 埋了我不睡觉跟睡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睡觉啊？
1: 你想啊，
0: 啊，
1: 1000块钱一天，
0: 是
1: 一个小时那是40多呀。
0: 哎呀，大爷没关系
1: 啊，
0: 我可以一边给你说好听的
1: 啊，
0: 一边给你揉腿，你一边睡你的觉，多爽啊！
1: 那不成了，慈禧太后了。
0: 就是，这叫皇家享受呢。
1: 啥？
0: 1000块钱多吗？
1: 不多，
0: 根本就不多。
1: 咦，
0: 不得，
1: 孩子
0: 啊，
1: 那你能照我要求的孝顺方法孝顺我吗？
0: 能，没啥不能的，只要您想到，只要您提到，我们一定满足您的要求。
1: 哦、
0: 我们卖的就是贴心服务。
1: 那，
0: 哎，对，大爷。我刚才说的那些还不够孝顺吗？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孝顺？你说我听听。
1: 我
0: 啊，
1: 是这样哈，
0: 啊，说说听听。
1: 我要的孝顺就是啊，
0: 什么样的？
1: 我的儿子呀，
0: 啊，
1: 不用天天在我的身边。
0: 哎呀，好啊，
1: 他呀可以出去忙活他的。
0: 哎呀，太好了。
1: 只要啊，每天晚上回来，
0: 啊啊，
1: 就能往家里交2000块钱就行了。
0: 2000，行了啊。那我不孝顺您了、您还是找您自己儿子去吧。再见，再见。
1: 回来，哎，小伙子，你别走啊！哎，我说的，你孝顺我一天还不行吗？

0: 两个吝啬鬼在酒吧里盘算着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一场浪漫的爱情。突然，一个对另一个说：“
1: 哎，小子，你看，有个漂亮的小姐就在你后边坐着呢。”“
2: 哪儿呢？让我看看。”“
3: 哦，是的，是的，她非常漂亮，不过我早就认识她了。”“
1: 哦，那你还等什么？赶紧替我介绍一下。”“
3: 傻瓜，先别着急，这会儿他还没结他的酒账呢。”
4: 很久以前，有两个书生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文钱，两人都说是自己先看见的，这文钱应该归自己。俩人争辩了半天，谁也不让，只好来到县衙门要求县官判决。县官要他们各作一首诗，看谁把自己讲得最穷，这文钱就给谁。白书生说：“
5: 茅屋见青天，屋内断炊烟，日无隔朽米，夜无数沾边呐。”
4: 县官点头，
6: 是很穷。
4: 另一个书生接着说：“
7: 天地是我屋，

0: 想当蜡烛，盖的是肚皮，垫的背脊骨。
1: 说着他就伸手去抓钱，县官忙用两只手捂住钱说：
2: 千里来当官，为了捞吃穿，要钱不要脸，我要这文钱。
3: 比尔和格林先生都喝醉了，他们共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比尔对格林说：
4: 格林老兄，我来买票吧。
5: 不不不，比尔，你喝的太多了，还是让我来买吧。
6: 说完这话，格林先生走到了这辆车的最后一排，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女士，于是格林先生走上前去对那位女士说道：
5: 可爱的小妞，我要买两张去麦迪逊公园的车票。
6: 这时漂亮的姑娘并没有接过格林先生手中的钱，而只是瞪了格林先生一眼，然后非常严肃地说道：
7: 对不起先生，我看您是找错地方了，我只是个护士。
6: 听了这话，格林先生马上回过头来对他的好朋友比尔大声喊道：
5: 嘿，比尔，我们得赶紧下去，我们是搞错了，这是辆救护车。

0: 这乌龟啊，乌龟在河里边洗澡，完事有一个癞蛤蟆搁旁边看着，结果乌龟就发现说，大哥，你没看过俺这么美的吗？你看看你那两个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结果癞蛤蟆说，哎呀俺妹子你别逗了，没看哥起一身鸡皮疙瘩吗？
1: 有个姓李的官，平生最怕吃猪肉，他觉得吃猪肉是人世间最难受的事儿。一天，家中的两个仆人吵骂起来，喧嚷不休。李某甚为生气，喝令家人将那两个人带来。两个仆人很害怕，心想：完了，这激怒了老爷，不知要受什么刑罚呀。李某叫人拿来猪肉和烧饼，令那两个仆人当场吃掉，便说，
2: 哼，念你们初犯，这回只罚你们吃些猪肉，如若再犯，猪肉上还要加些猪油，我看你们怕不怕。

说有三个喜欢吹牛的人。第一个说了，我家老冷了，哎呦，一拧自来水龙头往出淌都是冰瘤子。第二说，我家老热了，刚一下出来鸡蛋一会儿就能孵出鸡崽来。第三个说，这夜我的妈，我家那又冷又热呀，抓把苞米扔地上就能变成爆米花，完了过一会儿看嘛下雪了。啊，这当时就冻死了。

0: 在吃晚饭的时候，小约克总是和爸爸坐得很近。这一天的晚饭时间特别的长，小约克不满地对爸爸说：
1: 哦，爸爸，你喝酒怎么老让我给你端着酒杯呢？
2: 你不知道，傻儿子，大夫说在我的病还没好之前，不许我碰酒杯。

0: 纽约的一名女警在法庭上作证时大声说，
1: 本人仅此立誓，该犯人骂我是骡子、乌龟、木头、饭桶、白痴，这一切我证明属实。
0: 然后他郑重地签上了名。
2: 在下班的路上，两位好朋友见面了。
3: 嘿，杰克，你的这套西装可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4: 哦，克拉克，这是我太太送给我的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
3: 哦，杰克，你的生日不是早过了吗？他干嘛要送你这份礼物呢？
4: 我也不太清楚，跟你说老实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前天晚上我提前两个小时回的家，可我一进门就发现这件外套就在卧室的椅子上披着呢。

0: 在一次集会上，演说者咄咄逼人地问台下的听众：
1: 你们知道有谁比罗宾汉更英勇，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比华盛顿更诚实，比马克吐温更机智，比 Tom Cruise 更英俊潇洒吗？
0: 这时后排的一位听众突然站起来大声地回答道：
2: 有的，先生，我前妻说她现任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0: 一句日本语向你送祝福。
1: 管你的希望，玩你的希望，锅和碗你都得希望。中文意思是今天快乐，明天快乐，您天天都快乐。对，我一干活，我一洗碗，我就快乐。
2: 一个浪漫的秋日的午后，两位女士正在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这时其中一个说道，
3: 哦，罗拉，我真羡慕你，你和你丈夫都结婚20年了，但是他对你依然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细心。你瞧，在每次下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都要先走到你那边去帮你开车门。
4: 哦，快别提了，苏菲，你有所不知，那是个懒家伙。你知道他每次给我开车门之前都嘟囔什么吗？
3: 哦，他都嘟囔些什么呀？
4: 他每次都会嘟囔着，该死的，明天，明天再忙，我也要把车门修好。这句话他都重复了20年了。

西安古乐，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朝代，文化发展空前繁荣，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唐朝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有一个从唐代一直流传至今的古老乐种西安古乐，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及演奏形式，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并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乐种之一，被国际音乐界和史学界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2009年，西安古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西安古乐为什么被国际音乐界和史学界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呢？

西安古乐也称长安古乐，指流传在西安及周边地区的民间大型古乐，多在每年夏秋之际，为了庆贺丰收，在各地举行的乡会庙会上演奏。代表曲目有古段子、打渣子、套词、南词、杂曲等。追溯西安古乐的历史渊源，它与唐代宴乐中的大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的分析考察，西安古乐有可能源于唐，起于宋，而兴于元明，盛于清。经过几千年的实践与发展，特别是明清以来，戏曲音乐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大型民族古典音乐形式。唐代的很多位皇帝都喜爱并且擅长音乐，其中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其实李隆基本人就是一个精通乐理的作曲家，尤其擅长乐器演奏，关中民间至今还传说他是一个鼓手。在他统治时期，宫廷中的乐工达到数万人，演奏时有站有坐，称为立步伎和坐步伎。在玄宗宴请宾客的时候，总会有优美的乐曲萦绕四周，其中就包括古乐。提到唐玄宗，我们就会想到有关他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身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不仅有着闭月羞花般的绝美容貌，更为难得的是她精通音律，能歌善舞。玄宗作曲演奏，杨贵妃翩翩起舞。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由唐玄宗所作，杨贵妃配舞，是唐朝大曲中的精品，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在开元天宝年间曾盛行一时，之后渐渐失传。后来的表演是人们根据文字记载和诗歌描写意象再创作的，其音乐就是采用古老的西安古乐作为素材。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霓裳羽衣曲，又名霓裳羽衣舞，相传为唐玄宗登洛阳三湘驿，望着传说中的仙山羽鸡山，触发灵感而创作的。乐曲中描绘的虚无缥缈的仙境，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给人以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写《霓裳羽衣舞歌》，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做了细致的描绘。西安古乐脱胎于唐代宴乐，那唐代的宴乐又是什么呢？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上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先生为清乐，何湖不者为宴乐。它是一种继承了乐府音乐成就，融合了汉族俗乐以及外来音乐而成的歌舞音乐，因其多用于宫廷宴饮时供大家娱乐欣赏，所以被称为宴乐。其中采用多段大型歌舞曲的叫做大曲，集中的代表了宴乐的艺术成就。在唐朝安史之乱期间，大量的宫廷乐师流落民间，他们将宫廷音乐带入了长安的市井里巷，依托宗教场所进行乐师活动，一部分大曲得以保存延续，其中一些融合了民间音乐，而西安古乐与其有着巨大的联系，甚至有西安古乐即是唐大曲的说法。西安古乐的乐队编制分敲击乐器和旋律乐器两大类，竹笛为主奏乐器，演奏形式分坐乐和行乐两种。坐乐是在室内围绕着桌案依次就坐演奏，曲调是一种有固定结构的大型套曲。行乐是站立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以演奏散曲为主，多用于行进和庙会的群众场合。西安古乐乐曲结构庞大，风格典雅，与一般的民间音乐大相径庭。它虽然是在乡会和庙会上这些富有宗教意味的场合演奏，但它并不是宗教音乐，始终还是一种很世俗的音乐。所谓僧道俗是以音乐风格划分的，僧派敞亮热烈悠扬，道派典雅委婉，俗派热烈而充满乡土气息。西安古乐历经千年风雨，存续至今。对于今人而言，它最具价值的特点在于它至今沿用着唐宋时期的俗字谱，这些乐谱都是以手抄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通过它们能够复原很多曾经属于天书的古谱。所以西安古乐对研究继承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一段时间，国外专家学者曾经认为研究唐代音乐只能借助于日本的雅乐，而从1954年至今，先后曾有匈牙利、日本、意大利等国的专家学者聆听了西安古乐

之后纷纷改变了过去的观点。有专家认为，西安古乐实际可以看成是唐代宫廷音乐的直接遗存。一些音乐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时，都把西安古乐作为实证材料。中国目前保留着西安古乐的乐谱约百余册，曲目3000多首，曲名曲牌120多个，套曲40多部，这里面包含有很多民歌、戏曲、说唱以及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民间音乐史上的奇迹。

您现在听到的乐曲是《王者战歌》，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主题曲。改编后的乐曲融入了西安古乐富有代表性的双云锣、大锣、碧丽、笙等乐器，同时又加入了古琴、箫、琵琶等中国民族乐器，在原曲气势磅礴、英雄史诗般的氛围和律动中，凸显出了西安古乐的古韵魅力。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西安古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录制了成套的古乐演奏音像资料，为后人研究了解西安古乐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西安音乐学院于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西安古乐的专门研究机构，设立了古乐专业。进入21世纪，西安古乐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时期。随着国家民族民间文化工程的启动，陕西省和西安市成立了古乐抢救保护领导小组，加大了抢救保护工作的力度。2011年，西安古乐传承基地在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艺术学校挂牌成立。2019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获得西安古乐项目保护单位资格。西安古乐这一源于唐代并流行于关中的古乐，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获得了自己的现代生命力。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我虚岁79，我从小喜欢音乐，听到四种音乐就很开心。它是主要的旋律，在我的血液当中已经循环了。我的耳朵中间就是这么多东西在转，就是啦啦滴隆啦隆滴啦滴啦隆滴，就是这么多东西一直在转，所以到再老还要听。

0: 交响是主要的就八节乐器，演奏主旋律的是笛子跟二胡。实际上交响是竖的乐器只有两件，用竹子做的乐器称竹，用丝弦拉的这个乐器称丝，两个拼出来我们叫丝跟竹。做笛乐来说，就是我们上海、浙江、江苏靠东边的这个，哎，包括安徽靠东部的这边是江南，那么就比江南丝竹。
1: 我们快背的一段再来。

出去了呢，我感到精神很足，无疑通过音乐这个能够延年益寿，自己来锻炼锻炼身体，也开阔自己的思维。

江南丝竹呢，引进到现在也只有一百多年历史。江南丝竹缺掉，我真是要传承下去，因为我搞了很多缺货。

站在始终从我自己角度来讲呢，确实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脱离过的一最喜爱的研究的最多的。我把全部整理出来，变了很多书，我这个饮食要把它传下去，也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做的事。

现在江南是多，参与的人比较少。我们老的起码也有6到70岁以上的人，年纪轻的他还没有习惯看这个东西。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2: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你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

0: 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1: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氧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2: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1: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3: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1: 本台消息，近日省观工委副主任贾杰、省观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亭吴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4: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1: 游客孙可欣，
5: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1: 本台记者

0: 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一起超医美区第三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林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

盛夏蝉鸣，林海葱茏。在金陵区的青山绿水间，藏着一处远离燥热、返璞归真、可尽情拥抱自然的康养佳地。这里曾是老林场腹地，如今迭变成集生态观光、休闲体验、康养度假、田园生活于一体的自然农法生态村落。22摄氏度清凉盛夏，万亩林海富养离子萦绕，这就是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伐鱼生态村，一处治愈夏日浮躁的天然避暑圣地。伐鱼生态村保留着最纯粹的北方林区生态风貌，盛夏时节，村落全域被林海包裹，空气清新温润，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

0: 季突出的气候优势就是凉快。南方可能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时，这里头达不到30度，但剩下的景色确实能体验到，也能看得到。在我们这里享受夏季，不会有高温的干扰，不用吹空调，室外的温度呢也非常的舒适。
1: 伊春柔美记者戴思雨。
2: 绿水青山之间藏着丰富多样的夏日游玩体验，来到法育生态村必打卡的网红项目便是森林小火车，今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出发。
1: 十余分钟的林间旅程，列车穿梭苍翠林海，沿大风河畔缓缓前行，一边是碧水潺潺，一边是林海葱茏，一步换景，包揽整座村落的夏日风光，沉浸式感受山林清风及自然野趣。法语生态村的种子博物馆与咖啡馆是藏在山野间两处治愈又温柔的栖息之地。博物馆里红松白桦的种子静静陈列，见证着老护林员从伐木到护林的岁月。咖啡馆中山泉水冲的咖啡混着宜人的松香，朝窗外望去，可赏白桦翩跹舞姿。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从一片林场到一座生态村，伐鱼的慢时光里有着四月里动人的温柔时光。游客李婉彤，
3: 刷到伊春的夏天，所以专门过来。法育生态村这里满眼原生态森林，人也不拥挤，森林小火车穿梭在树林里特别舒片，凉快又放松，拍照氛围感十足，非常适合放松度假。
1: 不止休闲玩乐，法育生态村更是自然研学田园体验的好去处。依托自然农法理念打造的生态农田，保留原生态种植模式，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田园风光。森林自然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林间万物，认知森林生态，在自然中收获成长。伊春柔美记者戴思雨。
2: 猫头鹰老师，咱们法育森林教室的研学特色是什么呀？
1: 法育生态村研学老师武明明。
4: 在法育生态村的研习的话，我们首先是比较注重对孩子的这个森林的感官教育，因为咱们在森林里主打一个这个森林就是教室的一个理念，在森林里我们会帮孩子们开发他们的各种感官，比如感知、触觉以及孩子们对森林里的听觉。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生态村里，我们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可持续的这个生态教育，比如在我们的种子博物馆里面会带孩子们感知这些传统的种子。然后的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动剂的一个堆肥的教室里面，孩子会去感受生态种植的这个作物，然后他们跟那个常规种植的不同，您可以闻闻它的这个味道是有一些不同的。然后的话，孩子们也会动手的去参与一些种植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在生态村的体验里面就会比较完整和就是深入。
1: 伊春柔美记者戴思雨。
2: 日间游山玩水，入夜枕林而眠，法育生态村打破传统乡村住宿模式，融合林场怀旧风情与现代奢野质感，打造多元化特色山居民宿群落，让游客实现沉浸式森林康养度假。

这里保留着老一辈林场人的记忆风貌，极具东北特色的低印子庭院民宿、老式火炕、柴火灶台、复古老物件，原汁原味复刻老林场生活场景，一屋一景皆是怀旧情怀。依山傍水的北欧木屋，童话感满满的霍比特小屋，藏着山野独有的浪漫，推窗即见林海青山。最具特色的还有网红火车营地民宿，老旧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特色客房，保留经典软卧格局，将岁月质感与自然风光完美融合。河畔错落的帐篷营地，星空露

0: 适配夏日露营、团建聚餐。傍晚晚风习习，星空为伴，烟火气与氛围感拉满。伊春柔美记者戴思雨。
1: 生态村内这么多种住宿形态，那您帮我们推荐一下每一种住宿形态适合什么样的游客？
0: 松记民宿主理人江云峰。
2: 低印子比较适合老一辈的，体验曾经的一些艰苦岁月。森林木屋呢，比较适合我们城市的一些群体来去森林的一个度假。然后我们一些火车营地呢，适合一些我们露营的一些刚需的要求。生态村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房型，比较适合多种的人群。
0: 山水之外，法语藏着独有的田园烟火。依托500亩自然农法耕地，生态村内自建食品加工厂，遵循古法工艺制作豆浆、豆腐、粉条、酱油、米醋等食品，还原食物本味。
3: 这个是黄金玉米碴子，就是跟普通的玉米碴比，这个是在青稞状态下就是打碎的。咱普通平常吃的是玉米碴，是玉米完成结束果实之后打碎的。这个的话，营养价值比普通的玉米碴价值更高一些。
1: 嗯，我看颜色不太一样，这个更黄一些哈，更清透一些。
3: 对，所以叫黄金玉米碴。特色就是这些豆子，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村里自己种的大豆。嗯，褐色大豆、绿色大豆、黑色大豆，还有普通的黄豆。里都是大豆。然后这个就是刚才看普通的玉米碴。
1: 这种是普通的，
3: 这是大粒，这是小粒。
1: 是颜色不太一样啊。
0: 法语生态村办公室主任李锦凡。
4: 截止目前，我们新增的魔毯懒人漂和夜间小火车，同时也在大力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未来，我们松记山谷的综合体可以投入使用，千亩营地的整体规划在逐步的进行。我们在完善我们的服务，让每一个游客感受到生态村的温暖和热情。
0: 22摄氏度清凉林海，500亩有机良田，多元田野体验，完整自然研学体系，特色林间宿集。金林区的法语生态村不只是一处夏日避暑地，更是进行永续共生理念的生态家园。这个夏天，让我们告别城市燥热喧嚣，走进小兴安岭深处，在法语与森林相伴，与自然共生，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田园森养之旅。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西黄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

0: 潺潺的溪水，关山上挺拔的猢狲，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沃河临海奇石景区，在临海之中寻觅亿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隐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沃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清洁剂。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1: 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我们都是靠视觉和嗅觉来判断室外空气的好坏，看到外面灰雾蒙蒙，闻到刺鼻的气味，就一定觉得室外污染比较严重。而如果外面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就会觉得空气质量不错。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一种无色无味的污染悄悄隐藏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它就是臭氧污染。
12: 臭氧层不是地球的保护伞吗？怎么又是污染了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亦正亦邪的臭氧。通俗来说，好的臭氧集中在大气平流层，从地面往上约10公里至50公里，它能抵挡高能紫外线，保护地球生物。而在10公里以下，尤其是地面，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受到太阳紫外线照射后，会发生光化反应，会生成以臭氧为主的光化学氧化剂和一些复合物。这些所谓的坏的臭氧，如果浓度太高，就会对人体健康和植物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徐小斌，中国气象局大气化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
13: 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呢，在一般的这个生活居住区，1个小时的平均浓度高于200微克立方米呢，就认为是超标的。因为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对人体的话比较强的刺激效果。那么主要的这个刺激的器官呢，包括我们的眼睛、鼻腔、这个

0: 整个呼吸道，包括深部的到肺部，以及这个气体交换的心血管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恰恰就在这样的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高温、强辐射容易导致比较强的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污染。
1: 不同地区的臭氧污染高峰期也不一样，华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5月到9月比较高发，而珠三角区域在10月到12月份比较容易出现臭氧污染。
0: 因为臭氧是一个气体，我们也不能用一个戴口罩的挡住颗粒这种方案去挡住臭氧。在那个污染的时段的话，我们尽量的待在室内，把门窗关好。室内臭氧的浓度总体说来会明显的低于室外。
1: 这是一台测试臭氧污染浓度的仪器，一端通向室外，吸进室外空气。早上8点的臭氧浓度还不太高，到中午13点左右，臭氧污染的指数达到了150 ppb 左右，相当于每立方米300微克，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臭氧污染最低标准。现在我们断开室外的通道，连上室内通道，这下收集到的空气都来自室内。臭氧浓度指数很快就降到了20 ppb 了，相当于每立方米40微克。室内的臭氧浓度远远低于室外。一天之中，随着日照增强，臭氧浓度会不断增加，在中午1点左右出现峰值，下午2到3点持续高值，到傍晚5点左右，随着太阳辐射减弱，臭氧浓度逐渐降低。
2: 如果天气预报接下来几天里都是高温晴朗的天气，您就要留意一下发布的空气质量预报和监测数据。在臭氧高发的日子里，大家要减少室内通风换气的次数，同时也尽量减少外出，有条件的可以开启家中的空气净化设备。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白手起家。
1: 人们呢，往往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如果要落实到行动上，怎么赚到第一桶金呢？又很难知道该从哪里做起呀。在唐代就流传着一个13岁孩子白手起家的经商传奇，今天咱们一起来听听。窦毅，陕西扶风人，13岁时亲戚从外地带回来10几双用丝绸做的鞋子，分送给孩子们。窦毅等大家都挑完了，最后只剩下一双尺寸稍大的鞋子了，他根本穿不了。窦毅拿起这双鞋，随后就来到集市上叫卖，换回了500钱。然后他又一溜烟跑到铁匠铺，用这500钱打制了2把铁锹。转眼到了5月，窦毅满街搜集了10余斗鱼钱，他找到伯父请求：“我想借您闲置的荒地做点事情。”他的伯父担任着检校工部尚书，有座庙院。伯父看到窦毅一本正经的样子，就笑着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在那片荒地上，窦毅挖沟打水浇灌播种鱼草，每天挥汗如雨。等到秋天，地里竟然长出1尺多高的小榆树苗，一共有1000多株。

0: 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小树苗，窦毅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到了第二年，榆树苗已长到3尺多高，窦毅挑选枝条茁壮直挺地留下来，把没长大的小榆树苗挖出来，共有100多捆，每捆卖了10余钱。5年后，当年植种的小榆树苗长大成材。到这时，窦毅的生活用度已经富足有余，完全实现了财务自由。事实上，今天我们只讲了窦毅致富的前一半故事，他后来通过商业运作建立了窦家店，成为了长安首富。用今天的话来说，窦毅的经营之道在于他特别善于发现不同行业的商机和潜在利润，并用最低的成本获得，然后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此外，窦毅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一直被看作是唐代商人智慧和胸怀的代表。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一叶障目。古时候，楚地有个穷苦的读书人，读《淮南子》这部书时，看到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螳螂用树叶遮住自己的身体，其他小昆虫就看不见它。要是有人能得到那片树叶，就能用它隐藏自己的身体。看到这里，书生呆呆地想，要是我能得到那片树叶该有多好，我用树叶遮住自己，想要什么只管到集市上去拿，再也不会过这苦日子了。想到这里，他扔下书就往树林里跑去，想找那种螳螂藏身的树叶。他抬着头，一棵树一棵树地找过去，脖子都酸了，也没找到那种叶子。忽然，他看见一只螳螂躲在一片树叶的背后，他高兴极了，赶紧爬上树，准备采那片叶子。可巧，一阵风吹过来，树叶纷纷飘落，他要采的那片叶子也落到地上。究竟哪片树叶是螳螂藏身的那片，他怎么也分不清。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树叶，总不能不要呀。他准在这堆树叶里。书生脱下衣服，把地上的树叶都包了回去。回去之后，他一片一片地拿起树叶遮住自己的眼睛，问他妻子：“
1: 你能看见我吗？”
0: 起初，他妻子老老实实地告诉他：“
1: 看得见。”
0: 后来，见他没完没了地问，他妻子不耐烦了，说：“
1: 别问了，看不见了。”
0: 他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道：“
1: 宝贝可找到了，宝贝

0: 找到了。
1: 说完，拔腿就往市场跑。市场可真热闹，什么东西都有。书生满心欢喜，一只手拿树叶遮住自己的眼睛，另一只手去偷人家的东西，结果给人当场抓获，被扭送到县衙门。县官审问他的时候，他老老实实地说：
0: 我找到了一片能隐身的树叶，用它遮住自己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这才去拿人家的东西。不知怎么搞的，这片树叶失灵了，我给别人看见就被逮住了。
1: 县官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知道是个书呆子，训斥了一顿就把他释放了。古语有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理论都不能盲目轻信、盲目崇拜，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和验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再有，无论做事还是在看待和研究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一叶障目，自以为是，被局部现象迷惑，而要从多角度、多视角充分地分析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范仲淹心定如山。
1: 北宋时期有一位文武双全的官员，苏轼称赞他为初为名相，楚为名贤。朱熹说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况中称他宋朝第一人。一个人啊能有如此盛名，他是谁呢？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猜到答案了，他就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可是每当提起范仲淹啊，我们想到的就是他的心怀家国，想到的就是他的鞠躬尽瘁。可是大家知道吗？范仲淹啊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为人做事呢从来不被外界干扰，他的内心坚定如山。我想这也应该是他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重要原因。在范仲淹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境非常的贫寒。可是他的母亲谢夫人呢很有远见，一直要求范仲淹认真读书学习，参加科举考试。范仲淹也很懂事，学习十分的刻苦。长大后呢，范仲淹就到了宋代著名的书院应天府书院求学。当时呀，这里有许多著名的老师在这里讲课，还有很多珍贵的书籍可以借阅。但是呢，最吸引范仲淹的一点就是应天府书院不收学费，因为求学时代的范仲淹实在太穷了。大中祥符六年，也就是公元1013年农历正月的时候，宋真宗赵恒到应天府朝拜圣祖殿，听说皇帝要到应天府来，全城轰动，连应天府书院里的老师学生也都放下书本跑出去，想看看皇帝长什么样。这个时候范仲淹的个性就充分展现出来了，他好像完全不知道皇帝要来应天府这事儿，一如既往的在书院里读书学习吃饭，该干嘛干嘛。有一些关系好的同学啊专门过来喊他，走呀去看皇帝啊，千载难逢。可是范仲淹很淡定地回答，皇帝是早晚要见的，以后有的是机会。同学听了后呢目瞪口呆。当然范仲淹后来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苦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少年，真的成为了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朝堂之上日日参见皇帝的重臣。天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26年农历八月的时候，范仲淹的母亲谢夫人病逝。范仲淹内心十分悲痛，范仲淹回家守丧时给母亲选了一块墓地。按照当地的风俗呀，这个墓地选好后

得请风水先生去看一下风水。可没想到风水先生看了之后呀，就劝范仲淹说，你赶紧换一块地吧，如果葬在这里，范家可能就得绝后。范家的人听了后呀，都觉得非常担心，就等着范仲淹去拿主意。可是范仲淹说，何必再换来换去，把这个绝地留给别人家呢？要真该我们范家断子绝孙，换个墓地也没用啊。就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那么范家绝后了吗？当然没有，不仅没有绝后，而且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出类拔萃，不管是在朝堂上还是在民间都口碑极佳。通过刚才的这两个小故事呢，我们了解了范仲淹极为个性的一面。而这些个性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胸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生态度，范仲淹的一生就如同他赏识的晚辈张载所写的那样，范仲淹真正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凸显国际交流愿景。华北五省份携手联办京津冀杯青少年三大球联赛，西城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贯通，台风红霞即将登陆，国家防办调度部署防范工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25日从中国科协获悉，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当日在陕西西安启动。本届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27个国际代表队的近700名代表参赛。据介绍，本届大赛强化国际交流，增加国际代表队大学生选手数量，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共27个国家的代表参赛，并首次组织国际选手参加现场团队科技挑战任务，让国内外选手全程同台切磋交流。通过举办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国际代表可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和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2026年，中国科协启动实施全国青少年科技社团支持计划，广泛汇聚各类优质社会资源，体系化、常态化。

持全国近5000家青少年科技社团开展科研实训，这一计划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相贯通，使大赛成为培育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长效加油站。据悉，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持续至7月29日。新华社消息，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省区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25日在天津开幕。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将在未来3个月里同台交流，切磋技艺。开幕式上，天津足球名宿段举、篮球名宿张楠、排球奥运冠军为秋月协赛事冠军奖杯登场，将象征三大球精神传承的京津冀杯交予青少年运动员代表。5省区市体育局负责人共同推杆启动赛事卷轴，标志着本届联赛正式启幕。开幕式后，当日进行了2场篮球比赛，天津男篮85-63战胜山西男篮，天津女篮50-75不敌山西女篮。本届赛事设置足球、篮球、排球三大项目，各项目分设男女组别，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总计120场对决，赛事将持续至10月底。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5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包座隧道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由铁一院设计，中铁二局承建，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中铁二局西城铁路四川段工程指挥部安全总监黄根茂介绍，包座隧道平均海拔3500米，坐落于青藏高原东缘墙构造挤压地带，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隧道。为确保高原施工质量，建设团队落实智能化、机械化全方位安全管控，配备超前地质预报、地质雷达、3维激光扫描设备，预判掌子面前方围岩隐患，同时搭建24小时有害气体和围岩变形双重监测系统，筑牢施工安全屏障。西城铁路连通青甘川3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搭建起西北、西南地区互联互通的交通新走廊。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至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5日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易灾地区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新华社消息，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5日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名矿遗址、小物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大会24日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土耳其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土耳其的新任期从2026年10月12日开始，到2030年10月11日结束。土耳其来自奥地利。2022年9月，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提议，批准任命土耳其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期4年。土耳其于当年10月上任。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日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根据该协议，科威特石油公司将与包括黑石集团、博丰资产管理公司和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在内的合作方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科威特石油公司将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份，保持控股地位。协议涵盖科威特石油公司13条国内原油出口管道网络的使用权。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交易完成后，科威特石油公司预计将一次性获得78.5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本支出计划，包括实现到2035年将原油产能提升至日均400万桶的目标。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圈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时尚的声光是否。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的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六到九，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钟到家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吧，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

0: 我身边的。
1: 冷静。
2: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3: 老太太。
2: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3: 今天没去飙车呀？
2: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3: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2: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3: 谁让人蹬了？
0: 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2: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2: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2: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2: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线。哎，
1: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2: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2: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2: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4: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2: 你没有未来。
4: 我
2: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4: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2: 嗯，
4: 我叫六月雪。
2: 哎呀，冤死你。
4: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2: 不就他们俩吗？
4: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2: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3: 哎，
2: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3: 你吃那么多？
4: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2: 啊，
4: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2: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4: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2: 大蒜
4: 啊？
2: 什么意思？
4: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2: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4: 大哥
1: 啊，
4: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别，
1: 去，
0: 脾气太大了。
1: 哎呀，哈哈哈哈，
5: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2: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5: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

0: 马桶。
1: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哥，我试了，不行。
1: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1: 我哎呀，
3: 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3: 别进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3: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3: 让我去死吧，铁锤、
1: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1: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7: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7: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7: 我是人，
1: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6: 哎，
1: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7: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7: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7: 我这是没
1: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8: 来，
1: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哎呀，
3: 老三，
2: 我带了十年的铁锤呀，
3: 没事，
2: 十年的。
0: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2: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2: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0: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两套、
4: 三套、
2: 四套、
4: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1: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5: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5: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2: 对不起。
5: 走，
4: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3: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
4: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4: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3: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4: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4: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4: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4: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6: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

0: 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晚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3: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你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2: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4: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2: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音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

0: 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哎，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0: 本台消息，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阴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 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吴老工作室、嘉阴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吴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 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
2: 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两”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 将茶文化、露营夜游、临夏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 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辰乡、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3: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0: 游客孙可欣，
4: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 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个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0: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 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 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 伊美区新闻。

0: 记者站李光耀、高成报道。7月26日，一起超医美区第三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林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八月。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6: 为华夏民族说华夏，我们是从儿童歌曲《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说起的。现在，我们为中华民族说中华，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个乔雨填词。徐悲东谱曲《爱我中华》。那么《爱我中华》的歌词是这样的，56个星座，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那么这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爱我中华》，是1991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的会歌。那么歌词中的中华既指我们的民族，所谓56个民族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所以这个中华指的是民族，也指我们的国家。其实说起我们祖国的名称，中华应该是最具有现实感的了。比如我们的神圣国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中的中华，那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专名啊，指的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指的是中华文化。那么再往前面说，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那么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说法，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组织制，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那么我们有中华这个专名，可以看出来，那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正是因为带上了这个中华两个字，所以明显的区别于以往天下涉及一家一姓的帝国时代的国号。比方说夏商周、秦汉兴、隋唐宋、元明清等等。我们这里既然在说中华名称，那么我们不妨先说一说中华国号，以我们最熟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

有些史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值得我们去了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名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1931年11月7号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1937年9月22号宣布取消，历时5年零10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苏联，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模式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方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直接就是俄语的音译。那么在俄语中间呢，苏维埃的意思是会议或者代表会议的意思，那是苏联权力机关的名称。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正是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那么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之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建立的一个国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啊，它是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雏形。那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提出者是谁？按照一般的理解，按照我们想当然的，那肯定应该是毛泽东主席。其实历史真的有点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国号的提出者不是毛主席，而是另有其人。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国号的昭告全世界是在1949年10月1号，但是大家知道吗？在1949年6月15号，开幕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呼出的口号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到了6月19号，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提出说，人民和民主这两个词有重复之嫌，啊，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乎？因此建议新中国的国号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在这个小组中间，另外两位民主人士，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黄炎培先生和复旦大学教授詹志岸先生则是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民主和共和这两个词没有并列的必要。这两个词在西方文字中间，西方语言中间意思差不多，因此建议新中国的国号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国。那么经过多番的讨论，我们知道到了1949年9月27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最后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国号。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的得来过程，经过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的这么一个讨论，而最后的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首先提出来的人，是清华大学教授詹奚若先生。詹奚若先生1889年出生，是陕西大荔县，这个昭义镇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那么回国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詹奚若先生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部长。1973年去世。享年84岁，那么他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命名者。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关于中华名称的来源呢，其实很简单，中华，中国加华夏就等于中华。也就是说，从中国和华夏这两个名词中各取一个字，就组合成了中华。那么上面的两讲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中国和华夏。好比一条大河，上游有两个源流，我们查看清楚了这两个源流，下游也就有了着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华的取义已经不言自明，中华就等于中国加华夏。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做解释的话，中华的中来源于中国，主要是个地理概念；中华的华来源于文化，来源于华夏啊。华夏我们讲过，主要是个文化概念。那么合在一起的中华，就是具有丰富的地理加文化内涵的一个概念，或者简而言之，就是个文化地理概念吧。所以中华的来源、中华的取义这个问题不是太复杂。那么复杂的是什么呢？复杂的是中华这个名称是如何使用的啊，中华名称所指称的对象又是怎样演变的，这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啊。那么依据现有文献的记载，中华这个词初见于魏晋时期，我们在文献中间最早能找到的中华这个词是处在魏晋时期。那么当然产生的时间

应该更在魏晋以前，在魏晋时期的《太史令》，天文学家陈拙所编定的《天文金星》里，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东方四星，南第一星曰善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善将，所谓四福也。这四颗星，然后中间有三个门。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西方四星，南第一星曰善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星曰善相，一曰四福也。这段话我们下面再慢慢解释。我们从这里面首先可以感觉到的是一个很出人意料的情况。原来啊，这中华一词起先还是个天文科普词汇啊，指的是浩瀚星空里的中华东门、中华西门。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那么天上的中华东门、中华西门在什么位置呢？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普及一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常识。那么中国古人啊，是把浩瀚无际的星空划分为三元、28宿，一共31个星区。那么28宿又分成四组，分别用四种代表性的动物来命名。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习惯说法，是所谓的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28宿分四组，每组7个，星区，苍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三元呢，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那么其中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中华有关的，那么太微垣位于北斗七星以南，环道以北。那么在《汉书》的《天文志》里面说，太微者，天庭也。也就是说，太微是天宫的政府官邸。那么我们知道，在古汉语中间，垣是墙的意思。那么太微垣这个天宫当然也要有墙，那么有墙就要有门啊，要不然人们怎么通行呢？天宫也是如此啊。比方说，左执法的东面有左掖门，右执法的西边有右掖门，左右执法之间的天宫的正南门称端门。那么进了端门就是内廷，内廷四星就好像武帝坐的照壁。我们知道，在北方的很多这个传统民居里面，进了这个进了大门以后有个照壁啊，天宫也是如此啊。那么至于我们这里特别要讨论的中华，那么是天宫太微垣里面东西两边的天门。我们刚才念的那段资料里面说到啊，这个东边的天门分别称为东太阳门、中华东门、东太阴门，西边的天门称为西太阳门、中华西门和西太阴门。那么具体说到中华东门、中华西门，就是东西两边开在次将和次相之间的天门。这是我们从这幅太微垣图中间能够解读出来的信息。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以中华来命名天门呢？我们注意到，在太微垣这个天宫中，东西两边各有三座门，中间的门以中华来命名，那两旁的门则分别称为太阳和太阴。阳和阴
古人常用来表示。

是天和地，而天地之间，中国伟大啊！汉代严嵩的法言里面就说：“忠于天地者为中国。”啊，太阳代表天，太阴代表地，那么天地之间是中国。那么按照道理，这个门应该命名为中国门啊。但是我们知道，毕竟中国不便拿来用于命名宫门。于是呢，古人就从中国和华夏这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合成了中华，进而和太阳、太阴配合成一个天宫的宫门系列啊，太阳，然后是中华，然后是太阴。这是天宫的情况啊。原来中华这个词一开始是个天文科普词汇，指的是天上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的习惯，上有天文，下有地理，中国古人认为天和地是相对应的，比方说在《易经》里面就说到，言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那么既然天上有了中华，那么地上怎么能够没有中华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作者：丁立梅。有人做实验，把一匹狼和一只刚出生的小羊放到一起养。所有人都不看好小羊的命运，觉得狼迟早会吃掉小羊。但结果却是，狼非但没有吃掉小羊，反而成了小羊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形影不离。实验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小羊牵走。这时出现了感人的一幕。狼奋力扑到铁丝网上，对着铁丝网外的小羊长嗷不已，声音凄厉至极。小羊听到狼的叫唤，奋力挣脱绳索，反扑过来，哀哀应着，生离死别般的。原来，狼和羊也是可以相爱的呀。他们彼此的孤寂相互吸引，在日子的累积之下，衍生出同病相怜、风雨同舟的情感来。狼和小羊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祖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美人。而我的祖父个头矮小，皮肤黝黑，还罗圈腿。他们两个怎么看也不像般配的一对。我曾追问过祖母怎么会嫁给祖父，祖母笑着说，那个时候女人嫁人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嫁的男人是什么样的，全凭父母做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种认定命运安排的前提下，我的祖父祖母过起了家常的日子，一路相伴着走下来，一生生育七个子女，都养大成人。老了的两个人像两只老猫似的，相偎着坐在屋前晒太阳。偶尔祖父出外转转，祖母转眼见不到祖父，会着急地到处询问，老头子呢，老头子哪儿去了。祖母82岁那年生病住院开刀，家里人怕祖父担心，瞒他说祖母是小病，在医院住

天就可以回家了，不让他去医院探望。祖父嘴上答应了，背地里却一个人骑了自行车，赶了30多里的路，摸到医院去看望祖母。祖母仿佛有感应似的，忽然对我们说，老头子来了。大家不信，到门外去看，果真看到祖父正喘着粗气，颤巍巍地站在门外。还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60年代，某大学教授被下放到边远山村，在那里吃尽苦头。幸好有一当地姑娘很照顾他，让他在阴霾里看到阳光。他和姑娘结了婚。后落实政策，教授返城，才华出众的他身边一下子簇满了众多优秀的女人，个个都是意义富意义的。有人劝教授离了乡下的那个，重找一个相配的吧。教授拒绝了，他说，我已习惯了生活中有他。他坚持把大字不识一个的妻子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和他同进同出。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深厚、最为坚固的情感，叫相依为命。它与幸福离得很近，且不会轻易破碎，因为那是天长日久里的渗透，是融入彼此生命中的温暖。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苦菜》，一起来听。我家屋后有一亩多空地，泥土里时常翻出屋脊的碎屑、墙砖的小块来，表明那里从前也建造过房屋。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独蒙天择适存在那里的，脱根在瓦砾砖块之间，居然将铅色的地铺得碧绿。许多顽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里踢铁球，因为那里僻静，可以避他们父母和先生的眼。将父母给他们买点心的钱赌输赢，他们玩得高兴时，便将手里的铁球或拾起小砖投那后屋的檐头和屋面的小雀练眼功。檐头和小雀都没中，却碎了后窗的玻璃。这也不止一次了。我想，空地废弃未免可惜。顽皮孩子虽不觉得可恶，究竟没什么可爱，何必准备着游戏场供他们玩耍？便换个竹匠编成竹篱，将那片空地围起来，这样觉得比以前安静严密了。我更向熟识的农人说起，我要雇一个人在那里种菜，兼做些杂事，看有相当的人可以见来试试。我带雇到了人，让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劳动是人生的真意，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热烈而深切地期望着。农人福堂因此被见到我家来了，他的紫赤的皮肤，粗糙而有尖皮的手，绒绒的发，直视而不灵动的眼睛，四口微短而黄的胡

子，都和别的农人没甚分别。但是他还有一种异域的神情，将农人固有的特征浑朴无虑的态度笼罩住。你种什么东西都会？我问他。我从小就种田，米麦菜豆都种过，都会。他的语音很诚恳，监狱将他自己的经历称述得详细而动听，但是他仅能说这么一句。那很好，我屋后那片空地将由你去种。他去查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里可以化作20畦，赶紧下秧，20天之后每畦可出一担菜，今年天气暖，还来得及种第2批嘞。他说时面作笑容，似乎表示这对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土地真足赞颂呀，生生不息，取之无尽。我们最先的工作是剔去瓦砾砖块，福堂带来一柄4尺耙5斤多重，他举起来高出头顶1尺光景，用力往下啃，4尺齐没入泥里。他那直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举起耙来，泥土便松了一方，砖瓦的小块一一显露。力是何等的可贵，它潜藏着时什么都不与相关，但是使用出来可以使什么都变更。他工作了2点多钟，空地的1/6翻松了，坐在街上吸黄烟休息。我的希望艳羡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时候已欲尽溢而出，人生真实的愉快的滋味，这回我可要尝一尝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执着耙的柄，学着他那姿势和动作工作起来。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从我的样子，我举它起来时，它在空中只是前后左右的摇晃，着地时它的4尺入土仅1寸光景。我再用力将它举起，平而结实的泥土上只有4个绝松的痕迹。我绝不灰心，这样总比以前松了些。我更下第2耙、第3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为什么一回一回的增加？不到20耙，我再也不能举起了。一缕焦烘烘的热从背脊散向全身，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气钻入似的进我的鼻管，几乎容受不得。两手失了正常的知觉，还像指着那柄耙，虽然已放在地上，所以握不紧拳来。福堂将烟管在石阶上敲去里面的烟灰，说道，这个不是先生做得来的，你还是捡砖瓦吧。去了砖瓦，待我先爬成几畦，打好了坛，你就可以下菜秧了。我既自认是他的副手，我应当服从他的指挥，况且捡砖瓦一样是一种劳动。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的可喜，何等的足以续眠我。我就佝偻着身子，两手不停地拾起砖瓦，投在粗竹丝边的大本子里。他继续他先前的工作，手里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声音沉重而调匀，竟像一架机器。我踏在已捡去砖瓦的松软的泥土上，鞋帮没了一半，似乎踏着鹅绒的毯子。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管，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蛰伏着，这回经了翻动，它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钻，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赤露着的时候，它们就不再钻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砸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它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一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说。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里唤我，我才回复了平时的心境。

腰部酸痛了，两腿颤颤的，不能再站了，脑际也昏晕而作响。我便退到街前，背靠着门坐下，闭着眼睛养神。这时我才感觉那从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两天之后，20个棋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棋，心里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将耙轻轻地耙剔，自然成了极正确的长方形的棋，而且各个棋的面积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弹锤来，在棋上打成一个一个的弹，距离也无不相等，每棋恰是100个。至于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将菜秧放入坛里，剥些松泥淹没了根部就完事儿了。但在我这儿不能算是轻易的事儿，插满了一畦，我又提一桶水来灌溉，那些菜秧自离母土至少已经一天，应是饥渴了。我站在畦间的沟里四望，嫩绿的叶一瞬地掩在畦上，好似一幅图案画，心中起一种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基层真将劳力成就过一件事物，现在那些菜却受了我劳力的滋养了。据福堂说，隔上两三天，它们吸足了水，就能复原竖起来。此后加上粪肥，便轰轰地生长，每天要换一个样子呢。菜园里更没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浇一回水，有时他蹲在畦间捉食叶的小虫。我家事务简单，他往往大半天闲着，于是只坐在廊下吸烟，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忧郁的神情和烟管里嘴里缭绕的烟气总将他秘密地笼罩住。我天天去看手中的菜，距下秧的时候已是15、16天了，叶柄还是细细的，叶瓣儿也没有长大许多，更有呈露淡黄色的，这个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懒懒地向我说，这个大约因为这里是生地的缘故，但20天之后3颗1斤总有的。他这句话超过预料的成熟期有半个月，成色又打了3折，不由我不动摇对他的坚信。这里是生地，他来时不是不晓的，他从小就种菜，根据他的经验推测种植的成绩也不至相差到2/3，究竟为了什么？我细看叶瓣儿，几乎瓣瓣有小孔，前几天固然也有发现，但如今更是普遍而稠密了，有些瓣子上多孔连通，成为曲线描绘的大窟窿。我满腔的惋惜，不禁责备福堂道，你捕虫太不留心了，菜竟被吃到这般地步。这个不容易啊，他勉强笑着翻转一半叶子，就见一条黑色的幼虫坠下，他检寻了一会儿，在这里了，从泥上拾起那条虫，掷在脚下踏烂了，有时一坠下去就寻不见，只得舍了它，一会儿又在那里大吃了。我想他时间近多，慢慢的细细的捉虫，一定不至于此，又不是10亩8亩一个人照顾不周。以我主观的意见替他想，他过的是最有意思最有趣味的生活，就应当勤于他的职务，视为唯一的嗜好。何以他喜欢吸黄烟胜于农作？何以他绝不负职务上的责任，对于菜的不发育和被侵害又全无同情心呢？我再次推想，断定他是待业了。他于种植的技术一定有许多不够精明之处，于他现在的职务又一定没有做得周到完密，否则成绩何至于这么坏？但是为了什么呢？福堂依他的老力坐在廊下吸烟，我趁着没事儿问他家里的状况，他就告诉我以下的话。我家里有4亩田，是爷传下来的，我种这4亩田到今20多年了，我8岁上爷就死了。我听你先生说，种田。

0: 最有滋味，这话不大对。滋味呢，固然有的，但是苦，苦到说不出。我夜夜做梦，梦见我不种田了，真有这一天我才乐呢。我中年种田，只有一个念头刻刻迫着我，就是还租。租固然是应当还的，但我要吃，我要穿，我也想乐乐。一还租，那些就办不到了，没有了。只有四亩田，哪里能料理这许多呢？我20岁上生了个女儿，这是天帮我的。我妻就去当人家的乳母，因一个人倒可抵6-7亩田呢。一到今共生了6胎，2、3、4、5全是女，都送给人家养去。第6胎是个男，一生了这个男孩，照例出去当乳母，由大女儿看守着他，时时调些米浆给他吃。他生了不满4个月，身上有些发烧，不住地啼哭。我不懂为什么，叫大女儿好好抱着他，多给他吃些米浆。但是他的啼哭总不肯停，夜里也没一刻安静，声音慢慢地变得低而沙了。这么过了3天，他就死了。待我入城唤他母亲，一到家时，他的小眼睛已闭得紧紧了。福堂不会将更哀伤的话讲述他的不幸了，但是足够了。这等没有修辞功夫的话，时时可以从不幸的人们口中听见，里面深深地含着普遍而摧心的悲哀，使我只是瞪视着庭中的落叶，一缕奇异而深刻的悲绪，彷徨惆怅，无有着处。福堂再装上一管烟，却不燃着戏，继续说：一从此变了个模样了，一不常归家，到了家只是哭和我吵闹，这也不能怪一。一和我一样的舍不得这个儿子，但是我向谁哭去，和谁去吵闹？今儿春将大女儿嫁了，实在算不得嫁，给夫家领了去就是了，但我的肩上总算轻了些。家里只我一个人。先生，你若是不嫌我，我愿意常在这里。4亩种不得的田，我将转给他人去承种了。我才明白，他厌恶种田，我却仍使他做老本行，这便是不期然而然待业的缘故。我所至于人生的，究竟简单而浅薄，于此更加自信。我和福堂做同一的事物，感受的滋味却绝对相反。我真高出于他吗？倘若我和他异地一处，还没他这般忍耐，耐了20年才决然舍去呢？偶然当一柄耙，种几颗菜，就自以为得到了真实的愉快，认识了生命的真迹，还不是些虚浮的幻想吗？又隔了20多天，园里的菜真离了土了，叶瓣是薄薄的，一手可以将叶柄捏拢来，平均4颗一斤重，煮熟了尝心，味道是苦的。以后我吃味道不好的菜蔬和果子，或者遇见粗制的器物，就联想到我家园里的苦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飞毛腿出能，接到任务，要趁着宇文化及进攻黎阳仓的时候，赶紧出南门，向西魏王李密去送信。送什么信呢？约定好双方怎么应和呀？我这汤城像颗钉子似的歇在此处，我是不能动弹，但是西魏王那边可是机动性的。咱们一动一静，如何配合呀？这徐茂公啊，在这信里头写得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就得让飞毛腿朱能把这个约定信号赶紧给魏王送过去。只有魏王知道了，这才能够配合呀。派一般信使，徐茂公啊有点不放心。这万一路上有什么危险呢？有可能只能派一支使者出去了。宇文化及攻着黎阳仓不克，他一恼啊，还真就能够把黎阳仓给包围起来。那位说了，你不说了吗？黎阳仓的南边那紧靠黄河呀，不好打包围呀。
9: 是
8: 不好打包围，也能打包围呀，只不过南边比较狭窄，后面是水，你在那里包围，你背水一战呢，对你围城的人不利呀，所以很难包围，但不等于不能包围。人家围住，起码来说切断你跟李密的联系，不让这信使出去，李密不知道仓城内部发生什么事了，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啊。哪怕派几个人监视起来呢，你再往外派信使也很难出去了。什么时候是派信使的最佳时机？那就是宇文化及引夜来打黎阳城的时候，他一定啊把所有目光全放到黎阳城里头了。他不会料到这个紧要关头，我还有心派使者出去送信。

徐世敢赶紧的草拟文书，盖上大印，交给飞毛腿朱能啊，嘱咐朱能了，今天无论如何得趁着宇文化及攻打黎阳仓的时候赶紧出城啊，赶快把这封信送到主公那里。至于你回来不回来，看主公的意思，魏王想让你留下，觉得这边危险，你就先不回来，先在魏王身边效力。魏王要觉得你还是回来的好，未来呢再通书信还得用得着你，那你就再回来。当然了，回来的时候到了城边你也得观察观察，如果说那个时候宇文化及大军围城，你难以进城了，那千万不要冒险。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城里头也不差你一个，别把自己小命丢了。如果觉得呢没什么危险，到城门底下如果没有宇文化及的兵，你可以敲开城门，或者是城上往下扔箩筐把你吊上来，或者是呢你瞅机会，万一有人呢，有敌人呢，这时你就瞅机会自己拿百炼飞抓抓上来也可以，这就不用吩咐了。这徐茂公啊，临打发他俩到帅府的时候给他俩交代的，总之记住，务必马上离开苍城，马上带书信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所以飞毛腿朱能跟着徐世敢先来到帅府，写了文书，用了印，封在信封当中，用蜡封在封住。徐世敢把这封信交给飞毛腿朱能，陪着朱能走出帅厅，望着帅府门口走。飞毛腿朱能手里拿这封信，还没有望着怀里掖呢，就这个手出来，朱能啊就觉得眼角好像发现了一道黑影出来。这朱能非常的敏感呢，赶紧的一摔脑袋一看呢，哎呦，果然呢在这东边墙上刷刷刷，那不止一条黑影啊，好几条黑影呢。这几条黑影有打东墙穿房越脊正往北走呢，哎呦，飞毛腿朱能一看这些人的身形，当时脑袋嗡一声，心说不好，怎么的？这全是武林高手啊，是谁不知道？但是就在这墙上这几个动作，飞毛腿朱能那也是武林高手啊，眼里不揉沙子呀，那能看不出来吗？哎呦，来刺客了，自己人怎么能够在墙上跑啊？哎呀，当时朱能一激灵啊，他在这里一挨呀一偏脑袋，徐世敢随着他也偏脑袋，一瞅哟，徐世敢也看到了。徐世敢一看，朱哥，朱哥啊，得喊人家哥呀，他是从这徐茂公这边得论的。朱哥，那是些什么人？哎呀，朱能说，兄弟，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那可能是宇文化及派来的刺客呀。咱们光防范正面来敌了，光防范地理来敌了，咱没有防范这宇文化及还有第三手派出刺客引夜到我苍城啊。咱这苍城城墙虽然没有东都洛阳那么高，但是那也跟一般的中等城池差不多少啊，一般之人很难爬到城墙之上啊。这几个人能够爬进苍城，可见这几人的功夫了得呀。朱能一琢磨，宇文化及手底下有这样功夫的人能有几人呢？他马上就想到了传说当中的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啊。哎呀，不好，朱能心说话，我对这几个人颇有了解呀，因为四爷曾经跟我说过呀，连圣手白猿侯君集都未必是他们的对手，连谢红谢道爷都受了伤了，可见这几个人武艺那登峰造极呀。如果他们今天充当刺客，目标是我的主人，目标是徐三爷，哎呀，焉有二人性命在呀？这千军万马我不担心我家主人，但是这种刺

刻，我家主人未必是他们对手啊。况且我们苍城之内没有能够抵挡住这种绿林人的英雄啊，这全是骑马打仗的将军呢。啊，不好！想到这里，他赶紧一扭身，看了看徐世敢，世敢呢？这些人可能是武艺高强的刺客，三爷六爷恐怕有危险，我得赶紧前去相助。说着呢，一转身刚想躲，徐世敢一把抓住了哥哥。朱哥，您不能去啊，您现在的任务是无论苍城发生什么事儿，也不要管，不要插手，立刻给魏王送信去，要抓住这个时机啊。我哥哥再三嘱咐啊，这是军令啊。哎呀，是敢的，这些人可是武林高手啊，我恐怕突然间行刺，会杀两位将军一措手不及啊。咱们军中也鲜有能够克制这些人的人呢，我如果过去及时，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呢。我必须前去，哎呀，先谁送啊？一说此言，哎，朱能啊，那封信还没有往怀里揣呢，还在手里拿着呢。他砰就把这封信塞在了徐世敢手里。世敢呢，你赶紧骑快马出南门，向魏王送信。如果这城中危险解除，我在后面追赶于你，追赶上了我还去送信。如果说我没有追赶上你，你呀，直接把信送到主公手里也就是了。这一路之上，我估摸着不会再有危险了。就这几个顶尖高手已然潜入苍城了，路上肯定没危险了。即便有其他人阻路，凭着你的能为也能够顺利冲出啊。快走，我得赶紧去救三爷六爷。哎，我这快走吧。对朱能来说，整个天下都不算什么事儿，他心中最重要的就是尤俊达这个人呢。为了尤俊达，舍身送命都不怕，如果说尤俊达出问题了，就是给他一座江山他也不要啊。也就说呀，大魏国的江山那是放在次要地位的，他心中啊只是要去保护主人呢。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朱能就如同一个家里头的一条忠犬，就我们家里养的一条哎，小狗忠犬。那在这条忠犬眼里，世界呀，就等于自己所在的这所家。没有这家，世界对他来说没任何意义。为了保护这个家人，他敢于和狼虫虎豹相拼搏呀。朱能也一样啊，他就是一个忠仆义仆啊。所以送信，送信算什么呀，我得先救我家主人性命啊。啪就把这封信呢塞到了徐世敢手里，一推快走。他脚下一拧，这一叫腰眼之气撑一下子纵身就跳上着门楼了。有打门楼打打打打打打，他也是顺着城墙穿房越脊往北城墙处急援而去呀。哎呀徐世敢一看，这可如何是好啊，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了。那我是在这里等他回来，还有朱能我的朱哥前去完成这任务，还是说的我现在临时的跟我朱哥换个岗，我先出南门送这封信呢？还是说我现在也不送信，我也赶紧的驰援北门呢？他一琢磨，我还得听我诸葛的，怎么知道这封信的重量啊？我哥哥交代清楚，无论苍城内部发生什么事了，也得让我诸葛现在赶紧离开苍城去送这封信，这封信不能耽搁呀。哎，也罢呀，我呀就听我诸葛的吩咐，我赶紧骑马离开苍城，我先寻找魏王去，这封急信不可耽搁呀。徐世敢也是个果决之人呐，想到此处

这封信呢，往那内衣口袋里一塞，把这口袋的边儿，那有边有扣啊，给扣上了，拍了拍。这边吩咐人赶紧备马，有人赶快拉来一匹快马。徐世敢利用这个机会，找了水葫芦啊，弄点干粮啊，带点盘缠的，上那找盘缠去，给这旁边守门的这士卒们，给他们先要一些吧，身上带的钱有多少给多少，回头啊双倍返还你们，我这有钥匙。所以呢，弄点盘缠往腰中一系，这马已然牵过来了，飞身上马是直奔南门呢。到南门这里叫开城门，自己手上有通关的文凭啊，朱能一并交给自己了。哎，一晃哦，这守城门的知道啊自己人要去送信，赶紧的把城门栓给卸下来，把门打开了。徐世敢马后丘拍一巴掌，驾催马是离开了黎阳汤啊，就去寻找西魏王李密去了。先来到了黄河渡口，这里有船只，乘船来到黄河南岸，然后再乘马寻找西魏王啊。知道西魏王已经带大兵离开金庸城了，正往这边赶呢，路上也许能碰到。徐世敢就这么着代替朱能前去送信呢。朱能光想着去救刘俊达了，把这个任务交给徐世敢了，也等于把徐世敢送向了一条不归路啊。这是徐世敢、朱能等人万万没想到的呀。是啊，世事难料啊，谁也不会有前后眼，谁能够算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呀？不知道啊，或许早知道了就不会让徐世敢离开苍城了，但谁能算得出来呀？朱能现在满脑袋全是尤俊达呀，在墙上飞驰奔北城啊。这朱能啊，眼睛真好啊，看着那几条黑影是谁呀？正是叶归天、屠下葬、沙门武将这七个人呢。咱说了，这七个人由打南城转上来的，然后再由打这个中轴线往前推进。怎么呢？他们得寻找徐茂公、尤俊达呀。徐茂公、尤俊达最有可能目前所在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门那边，因为那边有地道啊。今天我们发动袭击，有一支奇袭队由打地道钻出来，有可能被他们发现，也有可能没被他们发现。如果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一定会集中在那里。如果没被他们发现，尤俊达、徐茂公很有可能就在帅府啊，就帅衙在这里坐镇指挥呀。帅衙一般的就在这个中轴线上，所以七个人呢就沿着中轴线旁边的这个墙，一边往北城墙处跑，一边就观察中轴线上这些建筑里面的情况。当他们掠过帅衙的时候，一边跑一边看，一看这帅衙里头啊，不能说黑咕隆的一片呗，也差不许多，没有多少灯光啊。徐世敢虽然刚才在这帅衙里头写文书，哎，点了几盏蜡烛，但是不是写完了吗？送这飞毛腿朱能出来的时候，把那蜡烛啊几乎全吹灭了。怎么你不能留那么多蜡烛啊？那多有隐患呢，再把整个帅衙给点了。所以呢，仅留了一盏蜡烛，还照在沙龙之中，一盏沙灯放在那里，那萤火之光啊，尤达墙上一看呢，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倒是发觉尤达那里头走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边走一边说话，他们也不认得这俩人是飞毛腿朱能和那徐世敢，反正是借着这微弱的院中的光，有那气死风灯啊，借着那光一瞅，就这俩人的穿戴，那就不是尤俊达和徐茂公，一个太年轻了，二是刚出头，一身文生打扮，一个呢一身短打黑色衣靠，像夜行衣似的，看来这个人会武，但这人会武呢肯定不是尤俊达、徐茂公，那既然不是他们俩，
他爱是谁是谁跟我们没关系，继续向北城。看来啊，姚俊达、徐茂公应该就在北城地道口。所以这七个呀，越过帅崖奔北城了。幸亏被这朱能看到啊，朱能分析的一点不假呀。等朱能赶到北城的时候，正好看到那屠下葬抡动紫金三环要对姚俊达下起毒手啊。紫金三环抡起来了要往下落，哎呀，飞毛腿朱能再想过来救为时已晚了。情急之下，唰，把自己的掌中雁翎钢刀扔出去了啊，当一声撞了紫金三环，把屠下葬吓一跳，这才救了姚俊达一条命啊。但姚俊达还在那里躺着呢，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呢。哎呀，朱能一挠他啪啪就踏着士卒的头闯了进来，袭击这屠下葬。人家功夫果然了得呀，抓他的腿差一点啊，没把他脑袋撞到北城墙上啊。朱能也不含糊啊，转过身来抄一把刀，二次进来把主人挡在身后啊。哎呦，这边徐茂公偷眼一瞅是朱能，哎呀，徐茂公心说，朱能啊，你不应该出了南城门去向魏王送信了吗？你怎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那他不回来你们俩就够呛啊。徐茂公脑袋一溜号，哎呦，怎么的，叶归天这一刀海底捞月又在徐茂公的大腿这个地方给他拉了一刀子，哎呀，徐茂公哎呀一声，叶归天刷刷双刀在上面一舞，斜着一劈，哎，徐茂公想躲来不及了，这两刀要劈在徐茂公身上了。朱能一看三烟，往前面一捧刀，杀，这一刀啊刺向叶归天呢。叶归天正要往下劈呢，觉得恶风不散，哪来打他，这一侧身双刀往下一抡，当当，正躲在朱能刀上，俩人都是一阵呢。朱能赶紧往后一撤刀，这边屠下葬一看，我管你呢，我还是对付姚俊达他了，晃动紫金三环打向姚俊达呀。姚俊达这个时候啊，刚由打地上爬起来，一看紫金三环来了，哎，赶紧的猛地往旁边一躲，唰啦啦啦啦啦，贴着姚俊达鼻尖打过去了。人家手腕这么一拧，姚俊达赶紧的脑袋一低，这姚俊达发髻上面打过去了，噗，一下子把姚俊达的发卷给打掉了呀，头发当时啊披散下来了。人家手腕子又一翻，紫金三环再斜着往下一来，哎，姚俊达一斜身，啪，一环子正打在姚俊达右肩吞口兽上，啪，把吞口兽给打瘪了呀。姚俊达右肩膀咔，哎呀，一阵钻心疼痛啊，不知道打猎没打猎。姚俊达一颤，哎，朱能一看主人，他捧刀往后撤，听这边一喊，赶紧身形一拧，大鹏展翅，这刀往后劈，就劈向屠下葬的屁股蛋儿。屠下葬赶紧的，哎，身体一拧，双手一拉紫金三环，身子往下一哈，这一刀他来来来来来，正剁在紫金三环上，哎，他一搅和，嘎嘣，紫金三环呢就把朱能这把刀给卡住了。嗨，朱能大鹏展翅啊，这是单手亲刀啊，一看不好，往后这么一拽刀，想把刀再拽过来，咔，人家这么一卡，你再想拽刀拽不回来，他这么一拽，精力光盯在屠下葬那了。叶归天一看，这从哪来这么一个人呢？啊，看来呀，得把这小子废了。唰唰，这双刀啊，没有再逼徐茂公，奔着朱能给劈过来了。朱能一看不好，赶紧的一撤身子，拉着个刀，这边夹着刀呢。啊，当，三人兵器碰在一起了，当，挡那么一下子，
但朱能的背后就背

0: 罪一人呐。谁呀？怒目金刚尹正清啊。尹正清一看呀，来了帮手了啊，背对我正好。尹正清手里是一杆紫金降魔杵，一挥身，啪，是杵打朱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一仆朱能舍身救主啊。朱能知道啊，自己这能耐比不上夜归天屠下葬啊。他怎么知道的？听程咬金说的，侯君集跟他们比那都差点事儿，谢洪谢老道都身受重伤了。当然了，这其中啊也有一些没有防备啊，被这个偷袭呀、这样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也证明这些人呢武艺甚高啊。否则一般人即便是偷袭侯君集、谢老道，那也到不了身边啊。飞毛腿朱能知道自己长处啊，自己长处那就是跑啊，要么叫飞毛腿啊，并不代表自己其他武艺有多高啊。不然的话，人家就给自己送其他外号了，自己跟十八爷侯君集相比没法比呀、所以怎能是这些人对手啊？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一看主人马上废命了，脑子里还能想那么多吗？那就得救主啊，哪怕豁出自己命去。所以这才飞身跳入战圈呢。如果说只救尤俊达还好说，打一个屠血葬，你虽然呢打不人家，但是一招半式未必能够被屠血葬拍那里。毕竟朱能身形快呀、滴溜溜乱转呢，所以能够与其周旋一番呢。这样一周旋，就给尤俊达赢得时间了。但问题是，战群里面那不光屠血葬一个人呢，这边还有叶归天呢。叶归天打的徐茂公堪堪废命，身上都中三刀了，徐茂公自身难保，他哪能缠住叶归天呢？能不让叶归天再砍他一刀就不错了。所以人家叶归天呢，打徐茂公绰绰有余呀、腾出手来夹攻飞毛腿朱能。这无常双煞那武艺多高咱就不再描述了，这俩人夹攻飞毛腿能好得了吗？朱能那刀已经被屠下葬紫金三环给缠住了，卡住了，往外拽刀拽不出来，叶归天双菜刀过来了，他这么一拧身子就等于面临两大敌呀、 面临着两大敌，得集中精力，你不能够有稍微的马虎，精力不能稍微的分散。但他就忘了，这一圈还有五个人呢，沙门武将呢，这五个人挡着外面的亲兵卫队呀，正在那里像切瓜剁菜似的杀得正欢着呢。突然间飞进一人呢，把薛世良、张铎都给逼开了。那这五人能不发觉吗？尹正清侧身这么一看，哟，这位背对着自己了。尹正清那叫怒目金刚啊，手里拎着八棱紫金降魔杵。当然咱说了，他的降魔杵啊是小降魔杵，跟一般使用的铁鞭铁锏差不多少，那不会像是秦用用的那大降魔杵啊。尹正清一看，呀，背对自己了啊，给你一降魔杵，啪，就这一杵啊，结结实实的拍在飞毛腿朱能脊梁骨上啊，啪。飞毛腿朱能那可是穿着夜行衣呢，短打一靠啊，没穿任何盔甲。尹正清用的是钝兵器，就这玩意砸在身上骨断筋折呀。朱能他又不是十三太保横练，跟那罗士信没法比呀，他不是硬气功啊，结结实实打在后脊梁上，咔，这后脊椎骨啊，不知道被打成什么样了。飞毛腿朱能一张嘴，噗，一口血喷出去了。图下让一看，哎，咔，使劲的一带环，咔，就把飞毛腿朱能那钢刀抢过去了。夜归天，哎，咔，双刀往前一砍。这时啊，飞毛腿朱能身往前抢，根本躲不了啊，咬着牙使劲一偏，嚓嚓，这双刀啊正好砍在飞毛腿朱能的左肩膀上啊，顿时琵琶骨给砍断了啊，惨叫声都叫出来了。哎，叶归天一起刀，刀一横，奔飞毛腿朱能哽嗓咽喉要削过来啊，这是大由的旁边呢，一人捧刀便刺。呀，啊，等等，叶归天赶紧的拿双刀往下一划了，一看谁呀，尤俊达。怎么的，飞毛腿朱能这么一救，给尤俊达赢得时间了。就这么一眨巴眼功夫，电光石火一瞬间呢，咱说了稍微的给他一个气口，这人就出来了。如果没这个气口，人就完了。要么说，哎呀，不行，我累，你要我喘口气，就这一口气了不得呀，不让喘口气猝死了。由于朱能这么一救援，尤俊达呢这口气缓过来了，赶紧一摁地，由在地上站起来，一瞅这边飞毛腿那刀已然被人卡住了，不好，赶紧一划了，就发现飞毛腿朱能掉到地上的那雁翎刀了，伸手拽过来了。他那破宝剑别用了，那才一拃多长啊，要他干嘛呀，早就扔到一旁了。捡到刀人身子刚站起来，没站直呢，就听到砰的一声啊，抬眼一看，哎呦，朱能吐血了，被人在身背后打了一下子，什么打的不知道，但是呢这一下子肯定轻不了。哎，尤俊达眼珠子都红了，这是噗噗，叶归天两刀砍在朱能肩膀头上，那尤俊达能干吗？不能让他再伤害朱能了，赶紧捧刀刷往前这么一刺。叶归天一看有刀来了，只能把手中菜刀往后一摆，刷，怎么呢？旁边又过来一剑，徐茂公也发现了，那不能让你喘着口气啊，唰的剑一地啊，当当，菜刀啊往徐茂公剑上这么一打，徐茂公一震，但好歹把叶归天先吸引过去了。但是这朱能站不住了，身子往前倒，那血啊从七窍流出。朱能，尤俊达赶紧伸单手，右手拿刀，左手往前一搂，扑， 朱能啊，正好

倒在姚俊达怀抱之中啊，脑袋棒就已然倒在姚俊达的左肩头上了。姚俊达也捉囊，他这光顾猪能了，屠下葬他就忘了。屠下葬掌中紫金扇哗啦就奔着姚俊达打过来了。姚俊达已经恶风不散，本能的一抬钢刀，他这钢刀挡不住紫金扇环呢，一下子被紫金三环崩出去了。紫金三环遇到钢刀一受阻，往后这么一撤啊，这屠下葬再一轮啊，奔姚俊达又派过来了。哎，姚俊达现在右手是发麻的，刀被崩飞了。紫金三环再来，姚俊达不得已，这也算本能吧，拿胳膊这么挡，胳膊上怎么他也有盔甲呀，但这玩意儿要是挡被紫金三环打上，轻则打一个骨折，重了有可能把你这半截胳膊打飞了呀。哎，但是这是尤俊达呀本能反应啊，一挡自己跟朱能，朱能现在呀已然是奄奄一息了，刚才都有点迷糊了，但突然间一听尤俊达喊了一声，朱能使劲一睁眼就发现紫金三环打来了。朱能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哎，他不是靠在尤俊达肩膀头上吗，突然间这右手往前一推，尤俊达往旁边一怼呀，他把尤俊达推出去了，伸着那么一侧就等于挡着尤俊达了。紫金三环啪正打在朱能的左肩头上啊，让朱能用肉身给这尤俊达挡了一环呢。啊，尤俊达呀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眼瞅着朱能又是一口血喷出来了，捉囊。尤俊达呀想往前抱朱能，但是朱能啊往前跌倒的时候咬牙一转身，这时那屠下葬那环子又下来了，环子一下来，朱能一挺前胸，用自己的右胸去挡着环子啊，打打在右胸上肋骨齐断呢啊！噗，屠下葬万没想到啊，朱能突然间居然出手如电呢，按说把左肩膀都给他打坏了，他的左手怎么抬起来的不知道，人可能在最后的关头啊，回光返照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的，抬把两只手居然一瞬间举起来了，咔咔，一手抓住一个环子，使劲的往前胸这么一夹，有多疼啊谁也不知道。屠下葬一看往后拉扯这个环子，但朱能扯着就是不松手，哎哎哎，屠下葬带了几下，哎，这朱能就是不松手啊。尤俊达快疯了呀，一看身背后正是欢喜天张铎，当然尤俊达不认识，哎，一转身打对张铎就是一腿，张铎正在那里跟亲兵作战呢，打打打打打打，突然间听后面恶风不散，哎呦不好，赶紧侧身一躲，他一腿蹬空啊，姚俊达喊了一声给我一把枪，唰，外面亲兵啊条件反射似的唰就往里头扔过一把刀来呀，那位说他不是要枪吗，谁能听那么明白呀，就知道他要兵器。尤俊达也这个意思呀，我说给我一把刀给我一把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呗啊，刷一把刀扔过来，啪手里一夹，二次进步，屠下葬一卡，啊，使劲的一抬，这时那飞毛腿朱能已然处于昏迷状态了，根本身上就没力了，但是双手紧握，你看那牺牲战士有的时候拿着敌人握着敌人的枪或者攥着敌人的胳膊手指头什么的，

等到打扫战场的时候，你掰都掰不开。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抓住敌人的，那就往死里扣。哎呀，屠下葬一看甩不开，甩不开，这紫金三团不要了啊！使劲的右臂猛然一抖，连环带猪能就扔了出去，由打天上唰往下一落，亲兵卫队往旁边一躲，猪能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啪啊！尤俊达呀，一听这声音，肝肠寸断呐，像疯了似的，我给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舞动钢刀向屠下葬频频发动进攻啊！屠下葬，你别看没紫金三环了，人家那可是十三太保横链啊，一晃双掌，大战尤俊达呀！尤俊达丝毫便宜也占不着啊！啪啪啪啪，没有几个啪，钢刀被屠下葬双掌一合，夹在掌心当中啊！尤俊达想别别不开，屠下葬啪往上一踢腿。尤俊达一看得保胳膊，哎，只能一撒手，嚓！钢刀啊，被人屠下葬夺过去了，往上这么一送，刀尖处上脱离双掌，用掌一抓，啪，正好抓到刀把，刷一分，等于给屠下葬送了一把刀。这没有兵器都不是人对手啊！人家屠下葬现在又有兵器了。说屠下葬会舞刀，当然了，十八般兵器样样皆通啊，哪能不会舞刀啊？刷一摆，那有兵器跟没兵器就是不一样啊！哎，往前抵刀，哎，刷刷哟！尤俊达呀，被这几刀逼得左躲右闪，堪堪废命啊！徐茂公那边更是如此啊！现在徐茂公身上已挨了五刀了，血染征袍啊！徐茂公着急呀，一边打一边喊呐，快调集大军，赶紧的往里冲。但是这个地方太狭窄了，其实现在呢有好多当兵的已然闻讯了，都在外面挤着呢，这一块能够有多的众生呢？再加上沙门武将这么一拦一挡，进者就死。另外时间并没太长啊，你别看咱说的详细，一点一点都给你介绍清楚，其实啊，这时间都不超过几分钟啊。外面领军带队的几员大将军这个着急呀，哎呀，往里杀，往里杀。有的说了，快调集弓弩手上城墙。有人说了，城墙上已然有弓弩手了，只不过现在两员将军与他们打在一起，怕射箭误伤两员将军呢。哎呀，这时呢张亮来了，大将张亮啊，张亮一看，张亮也狠的，被牙关一咬，告诉城上的弓弩手，给我瞄准了那五个人给我射，瞄准外围五人呢。哎呦，那要射中咱们的兵怎么办呢？亲兵还给他们打着呢，为救将军在所不惜。那事到如今只能丢卒保帅了，那怎么办呢？哎，是他赶紧的往城上打报告啊。哟，叶归天屠下葬耳朵特别好使，用耳朵一摸，哟，可不好，这真的他们不顾他们的卫军往下射，沙门武将死了，那些人往前一拥，我们俩你别看能耐，但是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等这些人旗下火龙关往上一闯，这就麻烦了。赶紧俩人呢加快攻势，叉叉叉叉叉，哎！尤俊达一个没防范，一刀给尤俊达左胳膊也来一道口子呀！尤俊达一机灵，叉，下面一个铲步，啪，踢到尤俊达迎面骨上了。尤俊达噗，一下子就被踢翻在地。哎，屠下葬往前呢又一跺脚，心说刚才呀，那脚没踩死你，现在看还有谁来救你，一踩尤俊达，这边一举钢刀要对尤俊达再下毒手。但就在此时啊，突然间城墙之上有人高喊了一声住手，啪，打来一物啊，

胡瞎子心说怎么回事，每次我举兵器必然打来一物，刚才是钢刀，这回是什么东西啊？打，他拿钢刀这么一打，他这玩意砸到钢刀之上啊，震得涂下当手这么一哆嗦。就由打这个暗器打过来的例子来说，涂下当就明白来者必是强敌呀、啊。啊，当一下子被这一刀啊砍为两段，啪啪往地上这么一落。涂下当一看，好嘛，扔过来一方城砖，大青砖扔过来了，怪不得我这刀一沉呢。哎、啊，谁呀？唰！由打这城墙上，忽然间黑影一晃，唰！随着黑影啊，这一道光芒啊，这边灯球火把亮的幽松，已然照若白昼啊。光这么一照，此人手里握着一把兵器，立刻映得光芒四射，是锐彩千条啊！唰！突然间往下这么一削，涂下当一看，哟，这人身形如电呢、啊，赶紧拿刀当。这么一接，人家这一剑削下来，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削到钢刀之上，涂下当就觉得手这么一松快，怎么钢刀这个重量没刚才那么重了，一下子把这钢刀啊削了一半。哎呀，涂下当一看，好嘛，我成叶归天了，我还没叶归天好呢，叶归天两把菜刀，我变成一把了。哎呦，顿时就明白了，人家对方握的是一把真正的宝剑呢。涂下当唰身形一转，滴滴溜往旁边一躲，那人唰飘然落到了尤俊达身前呢，然后低头告诉尤俊达，先别管三爷，先杀五贼，就告诉他们，你先把挡你的亲兵的这五个沙门武将给杀了呀，这样一来那你的兵不进来了吗？你先别管这徐老三呢，说句难听话，哪怕他死呢，那总比俩人死强啊。一句话点醒尤俊达了。尤俊达一看，跳下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年岁跟自己房上房下，不到五十岁，四十七八左右吧，须发结花白了，头上光头没戴帽子，但身背后背着斗笠，身穿的衣着非常朴素，打着几块补丁，短衣襟小打扮，都是那普通老百姓穿戴，哎，粗布衣，脚下倒是蹬着一双乌靴，背后还有一个空剑鞘，掌中仗着明晃晃一把宝剑呢。就这把宝剑呢，被这灯火一照，怎么就像过电流似的，上面映紫光，紫微微的一把剑呢。再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啊，就一般人，稀不楞登的眉毛，小鼻子头，稍微的有些啪啪鼻子，不是高鼻梁，薄嘴皮，稀不楞登的短胡子茬。哎呀，这头发呀梳的倒也不那么讲究，这边一绺那边一绺，显得那多少还有点邋遢，看这个相貌啊，好像有点面熟，但是谁想不起来了。不过从这人飘身落到尘埃，生息皆无这一点上来说，那这人武艺了不得呀，既然帮着自己挡住了涂下当，那看来就不是敌人呢。他说对呀，先对付沙门武将。哎，尤俊达想到这里、啊、又一暗地二次起来，被人两次打倒在地了，一转身一看，这边正是怒目金刚尹正清啊。哎呀，刚才就是你打的猪能啊。尤俊达二话没说，抡拳唰，在尹正清后脑勺这个地方就下了死手了。尹正清现在呢全神贯注的在对付外面的亲兵，打了猪能一下子，看来呀、啊、这尤俊达命在旦夕了，有那涂下当对付他就行了，我还得防止这些亲兵往里进。结果突然间身背后呜一下子，不好，尹正清一扭身唰往后就是一降魔杵。姚俊达那皮拳呢、啊、哪敢跟人降魔杵打呀，赶紧一侧身唰来个瀑布，脚往下一铲，铲着尹正清，要把尹正清铲倒了。而此时呢，那中年人一看

边叶贵天把那徐茂公打得堪堪废命，得先救徐茂公，刷仗剑一去啊，当当，叶贵天两刀往下一砍，呲呲呀，叶贵天一瞅，好嘛，我这成两把修脚刀了。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县官抓了一个老贼，审问后记录就有五寸高。忽然衙役来报告说，
2: 老爷，您审的这位老爷是太师的岳父。
0: 县官听了一点不慌，扶起老贼去了枷锁。
3: 老爷子，记录正好给你做传记。

0: 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走进了一家鞋店，在那里试了好几双鞋，都不满意。最后，店员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忍不住说道：
1: 我说先生，您是不是试得非常累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吧。
2: 哦，先生，我的确是有点累了，因为我在你们店里已经待了5个多小时了。不过说实话，我并不是想来这儿买什么东西，我是来这儿治病的。
1: 治病？先生，您弄清楚，我们这里是鞋店。
2: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就是来鞋店治病的。您不知道，我太太她经常生病，不过在她生病的时候，只要她一进鞋店，就全好了。

0: 哎妈，小心妈，小心了啊，想不明白你就看不见了啊，走过路过缺小心的您把脚步放慢了啊，妈小心妈小心了。
1: 卖山珍海味呀、啊、给我来二斤。
0: 五指什么玩意儿，
1: 我的哎都卖器官可立法呀。
0: 大爷啊、我卖的可不是器官啊、哦、我是卖给你一种享受。
1: 什么享受啊？
0: 假如您的儿女对您不孝顺的话。
1: 哦，怎么样？
0: 假如你想感受一下孝顺的话、哦、那您不妨租个孝顺的儿子试试呗。
1: 啊，租你呀、啊、
0: 对，就我。
1: 不行不行，长得太磕碜了。
0: 请不要看外包装。
1: 那看什么呢？
0: 看我的心肠啊。
1: 哦
0: 啊，多好啊。
1: 那多少钱一天呢？
0: 多少钱不贵，1000块钱一天。
1: 那也太贵了孩子。
0: 贵什么贵呀、啊、大爷，这可是孝心，不是别的，不贵了。
1: 1000块钱我没孝心，我要是买鸡心我能买200斤鸡。
0: 眼光怎么那么短浅呢？
1: 啊，
0: 这能一样吗？
1: 能不一样啊。
0: 鸡心能给你倒茶，陪你聊天，说顺心的话给你听，能给你捏捏背揉揉脚啊，能吗？
1: 那我要是埋了你
0: 怎么的？
1: 那我晚上就不用睡觉了。
0: 埋了我不睡觉跟睡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睡觉啊？
1: 你想啊，
0: 啊，
1: 1000块钱一天，
0: 是
1: 一个小时那是40多呀。
0: 哎呀大爷没关系
1: 啊，
0: 我可以一边给你说好听的
1: 啊，
0: 一边给你揉腿，你一边睡你的觉多爽啊。
1: 那不成了，慈禧太后了。
0: 就是，这叫皇家享受呢。
1: 啥？
0: 1000块钱多吗？
1: 多
0: 不多，根本就不多。
1: 咦，
0: 不得
1: 孩子
0: 啊，
1: 那你能照我要求的孝顺方法孝顺我吗？
0: 能，没啥不能的，只要您想到，只要您提到，我们一定满足您的要求、
1: 哦、
0: 我们卖的就是贴心服务。
1: 那
0: 哎，对大爷，我刚才说的那些还不够孝顺吗？那您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孝顺？你说我听听。
1: 我
0: 啊，
1: 是这样哈。
0: 啊，说说听听。
1: 我要的孝顺就是啊，
0: 什么样的？
1: 我的儿子呀，
0: 啊，
1: 不用天天在我的身边。
0: 哎呀，好啊，
1: 他呀可以出去忙活他。
0: 哎呀，太好了。
1: 只要啊，每天晚上回来，
0: 啊啊，
1: 就能往家里交2000块钱就行了。
0: 2000，行了啊。那我不孝顺您了、
1: 嗯、
0: 啊！您还是找您自己儿子去吧。再见，再见。
1: 别回来，你小伙子，你别走啊！按我说的，你孝顺我一天还不行吗？

0: 两个吝啬鬼在酒吧里盘算着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一场浪漫的爱情。突然，一个对另一个说：“
1: 哎，小子，你看，有个漂亮的小姐就在你后边坐着呢。”“
2: 哪儿呢？让我看看。”“
3: 哦，是的，是的，她非常漂亮，不过我早就认识她了。”“
1: 哦，那你还等什么？赶紧替我介绍一下。”“
3: 傻瓜，先别着急，这会儿他还没结他的酒账呢。”
4: 很久以前，有两个书生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文钱，两人都说是自己先看见的，这文钱应该归自己。俩人争辩了半天，谁也不让，只好来到县衙门要求县官判决。县官要他们各做一首诗，看谁把自己讲得最穷，这文钱就给谁。白书生说：“
5: 茅屋见青天，屋内断炊烟，日无隔朽米，夜无数沾边呐。”
4: 县官点头：“
6: 嗯，是很穷。”
4: 另一个书生接着说：“
7: 天地是我屋，月亮当蜡烛，盖的是肚皮，垫的背脊骨。”
4: 说着他就伸手去抓钱，县官忙用两只手捂住钱说：“
6: 千里来当官，为了捞吃穿，要钱不要脸，我要这文钱。”
0: 比尔和格林先生都喝醉了，他们共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比尔对格林说：“
1: 格林老兄，我来买票吧。”“
8: 不不不，比尔，你喝的太多了，还是让我来买吧。”
9: 说完这话，格林先生走到了这辆车的最后一排，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女士，于是格林先生走上前去对那位女士说道：“
8: 哦，可爱的小妞，我要买两张去麦迪逊公园的车票。”
9: 这时漂亮的姑娘并没有接过格林先生手中的钱，而只是瞪了格林先生一眼，然后非常严肃地说道：“
10: 对不起先生，我看您是找错地方了，我只是个护士。”
9: 听了这话，格林先生马上回过头来对他的好朋友比尔大声喊道：“
8: 嘿，比尔，我们得赶紧下去，我们是搞错了，这是辆救护车。”

这乌龟啊，乌龟在河里边洗澡，完事有一个癞蛤蟆搁旁边看着，结果乌龟就发现说，大哥，你没看过俺这么美的吗？你看看你那两个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结果癞蛤蟆说，嘿，俺妹子你别逗了，没看哥起一身鸡皮疙瘩吗？有个姓

说有三个喜欢吹牛的人，第一个说了，我家老冷了，哎呦，一拧自来水龙头往出淌都是冰瘤子。第二个说，我家老热了，刚一下出来鸡蛋一会儿就能孵出鸡崽来。第三个说，这夜我的妈，我家那又冷又热呀，抓把爆米扔地上就能变成爆米花，完了过一会儿看嘛下雪了。啊，这当时就冻死了。

0: 在吃晚饭的时候，小约克总是和爸爸坐得很近。这一天的晚饭时间特别的长，小约克不满地对爸爸说：
1: 哦，爸爸，你喝酒怎么老让我给你端个酒杯呢？
2: 你不知道，傻儿子，大夫说在我的病还没好之前，不许我碰酒杯。

0: 纽约的一名女警在法庭上作证时大声说，
1: 本人仅此立誓，该犯人骂我是骡子、乌龟、木头、饭桶、白痴，这一切我证明属实。
0: 然后他郑重地

0: 在下班的路上，两位好朋友见面了。
1: 嘿，杰克，你的这套西装可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2: 哦，克拉克，这是我太太送给我的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
1: 哦，杰克，你的生日不是早过了吗？他干嘛要送你这份礼物呢？
2: 我也不太清楚，跟你说老实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前天晚上我提前两个小时回的家，可我一进门就发现这件外套就在卧室的椅子上披着呢。

0: 在一次集会上，演说者咄咄逼人地问台下的听众：
1: 你们知道有谁比罗宾汉更英勇，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比华盛顿更诚实，比马克吐温更机智，比 Tom Cruise 更英俊潇洒吗？
0: 这时后排的一位听众突然站起来大声地回答道：
2: 有的，先生，我前妻说她现任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0: 说用一句日本语向你送祝福，管你的希望，碗你的希望，锅和碗你都得希望。中文意思是今天快乐，明天快乐，您天天都快乐。对，我一干活，我一洗碗，我就快乐。
1: 一个浪漫的秋日的午后，两位女士正在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这时其中一个说道，
2: 哦，罗拉，我真羡慕你，你和你丈夫都结婚20年了，但是他对你依然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细心。你瞧，在每次下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都要先走到你那边去帮你开车门。
3: 哦，快别提了，苏菲，你有所不知，那是个懒家伙。你知道他每次给我开车门之前都嘟囔什么吗？
2: 哦，他都嘟囔些什么呀？
3: 他每次都会嘟囔着，该死的，明天，明天再忙，我也要把车门修好。这句话他都重复了20年了。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

0: 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

0: 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

0: 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

0: 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4: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5: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6: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万亿元。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

0: 七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是家。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走访慰问重医部队官兵老战士，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院方将走访慰问驻医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医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走访慰问驻医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院方将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院方将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院方将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

院方将说，作为新时代国动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润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林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蓝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0: 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国家。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2: 比赛发票速冰。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作者丁立梅。有人做实验，把一匹狼和一只刚出生的小羊放到一起养，所有人都不看好小羊的命运，觉得狼迟早会吃掉小羊。但结果却是，狼非但没有吃掉小羊，反而成了小羊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形影不离。实验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小羊牵走，这时出现了感人的一幕。狼奋力扑到铁丝网上，对着铁丝网外的小羊长嗷不已，声音凄厉至极。小羊听到狼的叫唤，奋力挣脱绳索，反扑过来，哀哀应着，生离死别般的。原来，狼和羊也是可以相爱的呀。他们彼此的孤寂相互吸引，在日子的累积之下，衍生出同病相怜、风雨同舟的情感来。狼和小羊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祖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美人。而我的祖父个头矮小，皮肤黝黑，还罗圈腿。他们两个怎么看也不像般配的一对。我曾追问过祖母怎么会嫁给祖父，祖母笑着说，那个时候女人嫁人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嫁的男人是什么样的，全凭父母做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种认定命运安排的前提下，我的祖父祖母过起了家常的日子，一路相伴着走下来，一生生育7个子女，都养大成人。老了的两个人像两只老猫似的，相偎着坐在屋前晒太阳。偶尔祖父出外转转，祖母转眼见不到祖父，会着急地到处询问，老头子呢，老头子哪儿去了。祖母82岁那年生病住院开刀，家里人怕祖父担心，瞒他说祖母是小病，在医院住2天就可以回家了，不让他去医院探望。祖父嘴上答应了，背地里却一个人骑了自行车赶了30多里的路，摸到医院去看望祖母。祖母仿佛有感应似的，忽然对我们

说老头子来了。大家不信，到门外去看，果真看到祖父正喘着粗气，颤巍巍地站在门外。还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60年代，某大学教授被下放到边远山村，在那里吃尽苦头。幸好有一当地姑娘很照顾他，让他在阴霾里看到阳光。他和姑娘结了婚。后落实政策，教授返城，才华出众的他身边一下子簇满了众多优秀的女人，个个都是熠熠复熠熠的。有人劝教授离了乡下的那个，重找一个相配的吧。教授拒绝了，他说，我已习惯了生活中有他。他坚持把大字不识一个的妻子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和他同进同出。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深厚、最为坚固的情感，叫相依为命。它与幸福离得很近，且不会轻易破碎，因为那是天长日久里的渗透，是融入彼此生命中的温暖。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苦菜》，一起来听。我家屋后有一亩多空地，泥土里时常翻出屋脊的碎屑、墙砖的小块来，表明那里从前也建造过房屋。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独蒙天择适存在那里的，脱根在瓦砾砖块之间，居然将铅色的地铺得碧绿。许多顽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里踢铁球，因为那里僻静，可以避他们父母和先生的眼。将父母给他们买点心的钱赌输赢，他们玩得高兴时，便将手里的铁球或拾起小砖投那后屋的檐头和屋面的小雀练眼功。檐头和小雀都没中，却碎了后窗的玻璃，这也不止一次了。我想空地废弃未免可惜，顽皮孩子虽不觉得可恶，究竟没什么可爱，何必准备着游戏场供他们玩耍？便换个竹匠编成竹篱，将那片空地围起来，这样觉得比以前安静严密了。我更向熟识的农人说起，我要雇一个人在那里种菜，兼做些杂事，看有相当的人可以见来试试。我带雇到了人，让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劳动是人生的真意，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热烈而深切地期望着。农人福堂因此被建到我家来了，他的紫赤的皮肤、粗糙而有尖皮的手、绒绒的发、直视而不灵动的眼睛、四口微短而黄的胡子，都和别的农人没甚分别。但是他还有一种抑郁的神情，将农人固有的特征、浑朴无虑的态度笼罩住。你种什么东西都会？我问他。我从小就种田，米麦菜豆都种过。

都会。他的语音很诚恳，坚毅将他自己的经历陈述得详细而动听，但是他仅能说这么一句：那很好，我屋后那片空地将由你去种。他去查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里可以化作20畦，赶紧下秧，20天之后每畦可出一担菜，今年天气暖，还来得及种第二批嘞。他说时面作笑容，似乎表示这对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土地真足赞颂呀，生生不息，取之无尽。我们最先的工作是剔去瓦砾砖块，福堂带来一柄4尺耙，5斤多重，他举起来高出头顶1尺光景，用力往下啃，4尺齐没入泥里。他那直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举起耙来，泥土便松了一方，砖瓦的小块一一显露。力是何等的可贵，它潜藏着时什么都不与相关，但是使用出来可以使什么都变更。他工作了2点多钟，空地的1/6翻松了，坐在街上吸黄烟休息。我的希望艳羡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时候已欲尽溢而出，人生真实的愉快的滋味，这回我可要尝一尝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执着耙的柄，学着他那姿势和动作工作起来。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从我的样子，我举它起来时，它在空中只是前后左右的摇晃，着地时它的4尺入土仅1寸光景。我再用力将它举起，平而结实的泥土上只有4个绝松的痕迹。我绝不灰心，这样总比以前松了些。我更下2耙、3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为什么一回一回的增加？不到20耙，我再也不能举起了。一缕焦烘烘的热从背脊散向全身，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气钻入似的进我的鼻管，几乎容受不得。两手失了正常的知觉，还像执着那柄耙，虽然已放在地上，所以握不紧拳来。福堂将烟管在石阶上敲去里面的烟灰，说道：这个不是先生做得来的，你还是捡砖瓦吧。去了砖瓦，待我先爬成几畦，打好了坛，你就可以下菜秧了。我既自认是他的副手，我应当服从他的指挥，况且捡砖瓦一样是一种劳动。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的可喜，何等的足以续眠我。我就佝偻着身子，两手不停地拾起砖瓦，投在粗竹丝边的大本子里。他继续他先前的工作，手里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声音沉重而调匀，竟像一架机器。我踏在已捡去砖瓦的松软的泥土上，鞋帮没了一半，似乎踏着鹅绒的毯子。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管，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蛰伏着，这回经了翻动，它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钻，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赤露着的时候，它们就不再钻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砸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它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一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说。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里唤我，我才回复了平时的心境。腰部酸痛了，两腿颤颤的不能再站了，脑际也昏晕而作响。我便退到街前，背靠着门坐下，闭着眼睛养神。这时我才感觉那从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

两天之后，20个棋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棋，心里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将耙轻轻地耙剔，自然成了极正确的长方形的棋，而且各个棋的面积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弹锤来，在棋上打成一个一个的弹，距离也无不相等，每棋恰是100个。至于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将菜秧放入坛里，剥些松泥淹没了根部就完事儿了。但在我这儿不能算是轻易的事儿，插满了一齐，我又提一桶水来灌溉，那些菜秧自离母土至少已经一天，应是饥渴了。我站在齐间的沟里四望，嫩绿的叶一瞬地掩在齐上，好似一幅图案画，心中起一种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基层真将劳力成就过一件事物，现在那些菜却受了我劳力的滋养了。据福堂说，隔上2-3天，他们吸足了水，就能复原竖起来。此后加上粪肥，便轰轰地生长，每天要换一个样子呢。菜园里更没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浇一回水，有时他蹲在其间捉食叶的小虫。我家事务简单，他往往大半天闲着，于是只坐在廊下吸烟，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忧郁的神情和烟管里嘴里缭绕的烟气总将他秘密地笼罩住。我天天去看手中的菜，距下秧的时候已是15-16天了，叶柄还是细细的，叶瓣也没有长大许多，更有呈露淡黄色的，这个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懒懒地向我说，这个大约因为这里是生地的缘故，但20天之后3颗1斤总有的。他这句话超过预料的成熟期有半个月，成色又打了3折，不由我不动摇对他的坚信。这里是生地，他来时不是不晓的，他从小就种菜，根据他的经验推测种植的成绩也不至相差到2/3，究竟为了什么？我细看叶瓣儿，几乎瓣瓣有小孔，前几天固然也有发现，但如今更是普遍而稠密了，有些瓣子上多孔连通，成为曲线描绘的大窟窿。我满腔的惋惜，不禁责备福堂道，你捕虫太不留心了，菜竟被吃到这般地步。这个不容易啊，他勉强笑着翻转一半叶子，就见一条黑色的幼虫坠下，他检寻了一会儿，在这里了，从泥上拾起那条虫，掷在脚下踏烂了，有时一坠下去就寻不见，只得舍了它，一会儿又在那里大吃了。我想他时间近多，慢慢的细细的捉虫一定不至于此，又不是10亩8亩一个人照顾不周。以我主观的意见替他想，他过的是最有意思最有趣味的生活，就应当勤于他的植物，视为唯一的嗜好。何以他喜欢吸黄烟胜于农作？何以他绝不负植物上的责任，对于菜的不发育和被侵害又全无同情心呢？我再次推想，断定他是待业了。他于种植的技术一定有许多不够精明之处，于他现在的植物又一定没有做得周到完密，否则成绩何至于这么坏？但是为了什么呢？福堂依他的老例，坐在廊下吸烟，我趁着没事儿问他家里的状况，他就告诉我以下的话。我家里有4亩田，是爷传下来的，我种这4亩田到今20多年了，我8岁上爷就死了。我听你先生说种田最有滋味，这话不大对，滋味呢固然有的，但是苦，苦到说不出。我夜夜做梦，梦见我不种田了，真有这一天我才乐呢。我中年种田，只有一个念头刻刻迫着我。

0: 就是还租。租固然是应当还的，但我要吃，我要穿，我也想乐乐。一还租，那些就办不到了，没有了。只有四亩田，哪里能料理这许多呢？我20岁上生了个女儿，这是天帮我的。我妻就去当人家的乳母，因一个人倒可抵6-7亩田呢。一到今共生了6胎，2、3、4、5全是女，都送给人家养去。第6胎是个男，一生了这个男孩，照例出去当乳母，由大女儿看守着他，时时调些米浆给他吃。他生了不满4个月，身上有些发烧，不住的啼哭。我不懂为什么，叫大女儿好好抱着他，多给他吃些米浆，但是他的啼哭总不肯停，夜里也没一刻安静，声音慢慢的变得低而沙了。这么过了3天，他就死了。待我入城唤他母亲，一到家时，他的小眼睛已闭得紧紧了。福堂不会将更哀伤的话讲述他的不幸了，但是足够了。这等没有修辞功夫的话，时时可以从不幸的人们口中听见，里面深深地含着普遍而摧心的悲哀，使我只是瞪视着庭中的落叶，一缕奇异而深刻的悲绪，彷徨惆怅，无有着处。福堂再装上一管烟，却不燃这戏，继续说：一从此变了个模样了，一不常归家，到了家只是哭和我吵闹，这也不能怪一。一和我一样的舍不得这个儿子，但是我向谁哭去，和谁去吵闹？今儿春将大女儿嫁了，实在算不得嫁，给夫家领了去就是了，但我的肩上总算轻了些，家里只我一个人。先生，你若是不嫌我，我愿意常在这里，4亩种不得的田，我将转给他人去承种了。我才明白，他厌恶种田，我却仍使他做老本行，这便是不期然而然待业的缘故。我所知于人生的，究竟简单而浅薄，于此更加自信。我和福堂做同一的事物，感受的滋味却绝对相反，我真高出于他吗？倘若我和他异地一处，还没他这般忍耐，耐了20年才决然舍去呢？偶然当一柄耙，种几棵菜，就自以为得到了真实的愉快，认识了生命的真谛，还不是些虚浮的幻想吗？又隔了20多天，园里的菜真离了土了，叶瓣是薄薄的，一手可以将叶柄捏拢来，平均4颗一斤重，煮熟了尝心，味道是苦的。以后我吃味道不好的菜蔬和果子，或者遇见粗制的器物，就联想到我家园里的苦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凸显国际交流愿景，华北五省份携手联办京津冀杯青少年三大球联赛，西城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贯通，台风红霞即将登陆，国家防办调度部署防范工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25日从中国科协获悉，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当日在陕西西安启动。本届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27个国际代表队的近700名代表参赛。据介绍，本届大赛强化国际交流，增加国际代表队大学生选手数量，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共27个国家的代表参赛，并首次组织国际选手参加现场团队科技挑战任务，让国内外选手全程同台切磋交流。通过举办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国际代表可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和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2026年，中国科协启动实施全国青少年科技社团支持计划，广泛汇聚各类优质社会资源，体系化、常态化支持全国近5000家青少年科技社团开展科研实训。这一计划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相贯通，使大赛成为培育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长效加油站。据悉，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持续至7月29日。新华社消息，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25日在天津开幕。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将在未来3个月里同台交流，切磋技艺。开幕式上，天津足球名宿段举、篮球名宿张楠、排球奥运冠军为秋月协赛事冠军奖杯登场，将象征三大球精神传承的京津冀杯交与青少年运动员代表。五省区市体育局负责人共同推杆启动赛事卷轴，标志着本届联赛正式启幕。开幕式后，当日进行了2场篮球比赛，天津男篮85-63战胜山西男篮，天津女篮50-75不敌山西女篮。本届赛事设置足球、篮球、排球三大项目，各项目分设男女组别，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总计120场对决，赛事将持续至10月底。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5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包座隧道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由铁一院设计，中铁二局承建，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中铁二局西城铁路四川段工程指挥部安全总监黄根茂介绍，包座隧道平均海拔3500米，坐落于青藏高原东缘墙构造挤压地带，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隧道。为确保高原施工质量，建设团队落实智能化、机械化全方位安全管控，配备超前地质预报、地质雷达、3维激光扫描设备，预判长子面前方危岩隐患，同时搭建24小时有害气体和危岩变形双重监测系统，筑牢施工安全屏障。西城铁路连通青甘川3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搭建起西北、西南地区互联互通的交通新走廊。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至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5日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易灾地区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新华社消息，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5日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玉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明矿遗址、小物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大会24日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土耳其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土耳其的新任期从2026年10月12日开始，到2030年10月11日结束。土耳其来自奥地利。2022年9月，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提议，批准任命土耳其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期4年。土耳其于当年10月上任。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日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根据该协议，科威特石油公司将与包括黑石集团、博丰资产管理公司和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在内的合作方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科威特石油公司将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份，保持控股地位。协议涵盖科威特石油公司13条国内原油出口管道网络的使用权。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交易完成后，科威特石油公司预计将一次性获得78.5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本支出计划，包括实现到2035年将原油产能提升至日均400万桶的目标。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

0: 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营养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时
4: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5: 20点整，
4: 我们明天再见。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

0: 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政协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上强调，发挥人民政协协商议政职能，促进我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0: 全省特色农业发展暨韩地龙郡黑木耳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东宁市启幕；
1: 全省交通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全面打响，多个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加速推进；
0: 文艺走出剧场，城市变身舞台，全省十大必看文艺活动打造文旅融合新亮点；
1: 黑龙江省首台自助售药机正式投入使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8号，省政协召开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开展专题协商。省委书记许勤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陈少波、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邵国强等出席。
2: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做专题调研报告，省政协常委吴立刚、胡卷元、陈林、刘百辉、宋承彦发言，许勤对调研报告和发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相关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高质量转化。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擘画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抢占发展先机，赢得竞争优势。要抢抓难得战略机遇，发挥我省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因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应用开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展应用场景，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促进人工智能同一二三产业和社会发展进步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提升行业、地方、单位、个体的智能化竞争能力。要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完善相关法规，加强协同治理，守住安全底线。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设立人工智能学科专业，普及人工智能课程，大力引进创新人才，优化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积极营造全社会学习人工智能、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浓厚氛围。许勤强调，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0: 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密切联系界别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政协工作，认真办理委员提案，积极采纳意见建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蓝绍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表示，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助力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发展路径，赋能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要紧盯全年既定工作目标，加压攻坚，提质争先，围绕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强化协商议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贡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与会省政协常委分组讨论了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及专题调研报告，会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常委出席，省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各市地政协主席及候选人、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专家学者等列席。
1: 27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焦建好建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探索智能农机产品创新熟化定型和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有力物质装备支撑。
0: 梁惠玲先后来到巴彦县松北区、平房区，实地考察瑞意甲醇增程电动智能农机项目，惠达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生产与研发基地项目，潍柴雷沃北大荒高端农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凯斯纽荷兰大马力拖拉机高端变速箱国产化项目，天河通远智能电驱大马力农机装备项目，听取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他说，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具备科研优势、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希望企业抢抓智能农机发展机遇，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提升产品性能，严格产品质量管控，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相关部门要强化为企服务，站在智能农机全产业链发展的角度，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做好战略谋划，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梁惠玲指出，当前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加速农机装备更新换代，持续深化质改数转网联，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做好鉴定检测认证，强化质量监督管理，促进农机装备产品加快升级。要加快智能农机推广应用，紧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强中式验证和熟化应用，实施智能农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示范应用，提升产品市场认可度。要构建智能农机产业生态，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好，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会见了来我省参访交流。

0: 的爱我中华青年大汇聚火车团主要成员。蓝少敏对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组织开展爱我中华青年交流活动，对港澳台青年增进国情认知、厚植爱国情怀、深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黑龙江自然地理广袤雄奇，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孕育了宝贵的四大精神，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黑龙江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和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希望大家更多了解黑龙江，向港澳台同胞讲好中国故事、龙江故事，为深化黑龙江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参访团总团长袁汉元对我省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爱我中华青年大汇聚火车团有关情况。他表示，今后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港澳台青年与包括黑龙江在内的内地青年深化交流，携手同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省政协副主席庞达、秘书长徐立任、省委统战部黑龙江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期间，参访团成员龙子明、魏明德、蓝洪镇、陆永嘉先后发言。
1: 今年黑龙江交通网络迎来丰收之年，抢抓黄金施工窗口期，这个夏天全省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全面打响，眼下多个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加速推进。
2: 这里呢是鹤壁高速东升隧道的内部，那去年冬天呢，项目施工方克服了贯穿山体碎裂带的困难，那随着项目进度的推进，隧道施工迎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潮湿。其实在现场呢能看到很大的水汽，而这些水就成为了隧道施工最后一步地面铺装工作的最大阻碍。那为了除湿呢，项目施工方用上了各种方法，比如说在地面上用火烤，在半空中用风机吹，通过各种方法让这条隧道内部尽快的干燥下来。
3: 直观感到南方比北方潮，在北方来那个建立这个隧道啊，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重的阴水，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这个设备一通电就容易短路。
1: 尽管困难重重，工期反而比计划提前了两周，为八月交工抢出了宝贵时间。眼下全省首套全息感知智慧机电系统正在加班加点安装。
4: 有了这套监测系统，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对于隧道内

0: 在北方来那个建立这个隧道啊，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重的泥水，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这个设备一通电就容易短路。
1: 尽管困难重重，工期反而比计划提前了两周，为八月交工抢出了宝贵时间。眼下全省首套全息感知智慧机电系统正在加班加点安装。
2: 有了这套监测系统，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对于隧道内。

0: 油在建规模最大的跨江公路桥，工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水流湍急的主航道上将桥墩稳稳扎入江底，以抵御江水的持续冲击。传统方案在汛期急流和漂浮物冲击下极易出现安全隐患，
1: 以前要靠人多次下水探摸，既费时又存在安全风险，现在用无人船两个小时就能把江底地形估时和暗流测得清清楚楚，费时又存在安全风险。现在用无人船两个小时就能把江底地形估时和暗流测得清清楚楚，过去一个半月的工期压缩了近三分之一。
0: 大桥预计2029年8月通车，同江至绥滨不再绕行富锦，里程缩短30公里，通行时间由2小时缩短到1小时内。此前 G331 国道因松花江阻隔再次形成断头路，大桥建成后 G331 在黑龙江省境内全线贯通。这两天富嘉铁路传来捷报，首座新建车站对面全站正式通车，比原计划

0: 省交通百日会战如火如荼，各大项目正加速冲刺年内节点目标。哈尔滨高铁年内通车运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即将贯通，鹤壹等四条高速公路也将于今年建成通车，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力争突破5700公里。
1: 今天，全省特色农业发展暨寒地龙郡黑木耳东宁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东宁市启幕，聚焦寒地龙郡品牌建设，推动黑木耳产业向标准化、科技化、品牌化升级，打造全国领先的食用菌产业集群。
2: 推进会现场，来自全省各地市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种植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走进产业一线，看样板，找差距，谋发展。标准化菌棚整齐连片，精深加工车间流水线高速运转，大数据电商平台实时跳动全国产销数据。行走在东宁黑木耳产业园区，完整成熟的全产业链条引得观摩人员频频驻足。作为中国黑木耳第一线，东宁木耳产量占全国1/7，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171.22亿元，常年稳居全国食用菌地理标志品牌榜首。围绕如何聚力做强寒地龙菌，高标准打造产业基地，驱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参会代表纷纷主动寻求潜在的机遇。同为全国黑木耳核心产区，上至产能规模与东宁相差不大，可产值的差距却明显拉开。杜兆恒这次参会目标明确，就是要弄清差距在哪儿。一圈观摩走下来，他心里有了答案。同样是好木耳，东宁依靠系统化品牌运营，多元销售渠道拉高了产品溢价，产业产值攀升。看得见的样板点透了上至木耳发展的堵点，
3: 当务之急就是我们上至木耳的品牌营销，下一步我们要成立专班，采取线上线下互动，省内省外同步，紧紧围绕中国雪都上至木耳这8个字打造品牌，争取在最快的时间把我们的产值赶上去。
2: 观摩队伍里，杜蒙县副县长马良全程记录，每一处标准化生产车间，每一套品质管控流程都让他频频点头。杜蒙主打香菇产业，近几年种植规模持续扩张，产业增速喜人，但粗放式的种植缺乏统一生产标准，始终制约着产品的竞争力。东宁从菌包培育、田间管护到分级采收的全流程标准化管控模式，让马良看到了产业发展的方向。
4: 我们现在虽然处在快速的发展期，但是从标准化这个角度水平还很低，下一步我们将引进标准化管理这个体系，从品质控制上、产业规模上发力。
2: 一路观摩，一路对标，一路思考，以东宁黑木耳产业为标杆，各地找准自身产业短板，明晰升级路径。参观后的研讨会更为参会代表们分享了全省特色产业发展经验。近年来，黑龙江利用寒地黑土和冷凉气候优势，从生产源头加工转化到市场流通一体推进，推动以寒地龙郡为代表的寒地四小龙产业发展。2025年，全省果蔬菌产量超过1000万吨，同比增长4.7%，产值近1300亿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1.3%。下一步，全省将构建特色鲜明、链条完整、效益凸显的寒地特色经济作物产业体系，培育县域经济新引擎。
5: 紧紧抓住种源研发、标准落地、精深加工、循环利用四大核心，依托错季供货、沿边口岸优势，借力寒地龙菌品牌优势闯市场，把产量优势转化为产业品牌双重优势。
1: 在数字化浪潮中，信用报告正在成为企业的数字身份证。随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举措不断创新，信用贷证又增添了应用新场景。
2: 信用贷证简单说就是用一份专项信用报告代替过去的无违法违规证明，企业在注册、变更、招标、投标、签合同时都会用得到。近日，铁力市司法与营商部门联手，在全省率先将信用贷证引入公证服务领域。

0: 域。企业在办理公证业务时，不用再跑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开证明了。
1: 我们这次来就几分钟，你看，就把这个报告就打出来了。
0: 目前，黑龙江省信用贷证的应用已拓宽到家政服务、医疗器械等50多个领域。信用正在变成企业实实在在的通行证。
2: 未来我们这个还想持续的要打造信用贷证加城管服务、信用贷证加旅游，还有信用证加金融，提供更多的信用加应用场景。
0: 今年黑龙江省营商系统将进一步推动各市地拓展信用贷证应用场景，企业可以通过信用黑龙江、黑龙江省政务服务网、龙易办 APP、 政务自助终端、各级政务大厅窗口这五个渠道获取专项信用报告。
3: 今年夏天，黑龙江的高雅艺术搬出剧场走进大众，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全省多地接连上演精彩演出，清凉盛夏既有好风景又有好音乐。
4: 傍晚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晚风微凉，百年欧式老街变身露天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的琴声沿街

0: 今年夏天，黑龙江的高雅艺术搬出剧场，走进大众。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全省多地接连上演精彩演出。清凉盛夏，既有好风景，又有好音乐。
1: 傍晚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晚风微凉，百年欧式老街变身露天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的琴声沿街，哈尔滨中央大街，晚风微凉，百年欧式老街变身露天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的琴声沿街管曲目接连上演，熟悉的童年旋律勾起满满回忆。在外籍乐手弗拉德眼里，街头演出最动人的是和观众双向的温暖共鸣。管曲目接连上演，熟悉的童年旋律勾起满满回忆。在外籍乐手弗拉德眼里，街头演出最动人的是和观众双向的温暖共鸣。
2: 我能送给他们浪漫的感觉，因为他们的眼神微笑我感受到了。我的乐器就是和他们交流的语言。
3: 童年唱起来的时候，就像小时候在家里的老院子里面，就是吹着晚风的感觉，就像咱们今天松花江上的晚风，就感觉非常幸福。这一次真是哈尔滨把我的心留在这儿了。
1: 在林渡伊春，交响演出搬进了河畔街区，舞台背后是层层叠叠的林海，松香混合着音符，让人们沉醉其中，不自觉地跟随音乐打着节拍。
4: 刚进到这个场地，我就被惊到了。这个舞台搭在河畔的最边上，挨着大自然。平时要是想看这个交响乐呢，还得专门跑大城市和大剧院。现在基本上在伊春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里。
1: 不同于传统音乐会，七台河万宝音乐季主打沉浸式体验，结合奥运冠军之城城市特色，融入互动游园场景，让单纯的听歌观赏变成可玩可逛可打卡的全方位夏日体验。今天，省司法厅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团省委共同举办全省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基层行动计划法治建设项目出征仪式。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整装集结，即将奔赴全省131个基层司法所，完成普法宣传、纠纷化解、法律援助和社区矫正等辅助工作。此次全省共招募法治建设项目志愿者153人，其中续签在岗48人，招募人数与去年相比增长131.82%。
5: 今年我选择续签，再次到基层去，希望能够从事更多的普法宣传，能把我自己了解的这些法律实务知识传授给孩子们。
1: 作为黑龙江省在全国首创的将司法所纳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地方专项行动，项目自2025年启动，首批招募了66名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累计协助司法所排查各类矛盾纠纷超过1000件，接待群众法律咨询近900人次，为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建设贡献了青春力量。近日，黑龙江省首台自助售药机在哈尔滨正式投入使用，市民可以24小时自助选购非处方药品。这台售药机器位于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大桥分店门口，机器内部始终保持固定的温度和湿度，确保药品质量。每盒药的来源、去向、后台全程有记录，安全有保障。未来，自助售药机还将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街区、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室内馆等重点旅游景区、地铁站、机场航站楼等交通枢纽，以及各大高校逐步投放布设。28号，由省社会主义学院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联合主办的冰雪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研讨会以10年实践与思考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的专家及企业家代表参会。与会代表紧扣冰雪经济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交流充分，研讨深入，为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鲜活的实践参考。
6: 近日，由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的全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对外发布。质量通则覆盖游览、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商品6大业态，对定价透明、导览服务、客房温度等多项细节标准作出明确规范， 有效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服务通用标准的空白。

0: 今天，黑龙江省北大荒精神研究会在哈尔滨成立，标志着北大荒精神研究、传承与弘扬迈入系统化、专业化新阶段。北大荒精神研究会将深耕理论研究，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紧扣农业强省建设开展对策研究提供智力支撑，同时创新传播方式推动北大荒精神深入人心。今天第八届博弈杯中国青少年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在哈尔滨开赛，在五天的时间里，选手们将进行九轮对决。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位棋手，国外棋手占比达1/3，参赛人数和国别再创新高。中国青少年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是2017年黑龙江省发起创立的，已被国际棋联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比赛之一，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专为青少年打造的国际公开赛。近日，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举行，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代表队参赛，由黑龙江省财政厅选送的11名选手参加比赛并全部获奖，实现新的突破。目前黑龙江省已有26所实验学校，近13000名学生系统学习珠心算知识。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西安古乐，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朝代，文化发展空前繁荣，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唐朝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有一个从唐代一直流传至今的古老乐种西安古乐，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及演奏形式，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并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乐种之一，被国际音乐界和史学界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2009年，西安古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西安古乐为什么被国际音乐界和史学界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呢？

及周边地区的民间大型古乐，多在每年夏秋之际，为了庆贺丰收，在各地举行的乡会庙会上演奏。代表曲目有古段子、打渣子、套词、南词、杂曲等。追溯西安古乐的历史渊源，它与唐代宴乐中的大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的分析考察，西安古乐有可能源于唐，起于宋，而兴于元明，盛于清。经过几千年的实践与发展，特别是明清以来，戏曲音乐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大型民族古典音乐形式。唐代的很多位皇帝都喜爱并且擅长音乐，其中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其实李隆基本人就是一个精通乐理的作曲家，尤其擅长乐器演奏，关中民间至今还传说他是一个鼓手。在他统治时期，宫廷中的乐工达到数万人，演奏时有站有坐，称为立步伎和坐步伎。在玄宗宴请宾客的时候，总会有优美的乐曲萦绕四周，其中就包括古乐。提到唐玄宗，我们就会想到有关他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身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不仅有着闭月羞花般的绝美容貌，更为难得的是她精通音律，能歌善舞。玄宗作曲演奏，杨贵妃翩翩起舞。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由唐玄宗所作，杨贵妃配舞，是唐朝大曲中的精品，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在开元天宝年间曾盛行一时，之后渐渐失传。后来的表演是人们根据文字记载和诗歌描写意象再创作的，其音乐就是采用古老的西安古乐作为素材。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霓裳羽衣曲，又名霓裳羽衣舞，相传为唐玄宗登洛阳三湘驿，望着传说中的仙山女姬山，触发灵感而创作的。乐曲中描绘的虚无缥缈的仙境，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给人以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写《霓裳羽衣舞歌》，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做了细致的描绘。西安古乐脱胎于唐代宴乐，那唐代的宴乐又是什么呢？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上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先生为清乐，何湖不者为宴乐。它是一种继承了乐府音乐成就，融合了汉族俗乐以及外来音乐而成的歌舞音乐，因其多用于宫廷宴饮时供大家娱乐欣赏，所以被称为宴乐。其中采用多段大型歌舞曲的叫做大曲，集中地代表了宴乐的艺术成就。在唐朝安史之乱期间，大量的宫廷乐师流落民间，他们将宫廷音乐带入了长安的市井里巷，依托宗教场所进行乐师活动，一部分大曲得以保存延续，其中一些融合了民间音乐，而西安古乐与其有着巨大的联系，甚至有西安古乐即是唐大曲的说法。西安古乐的乐队编制分敲击乐器和旋律乐器两大类，竹笛为主奏乐器，演奏形式分坐乐和行乐两种。坐乐是在室内围绕着桌案依次就坐演奏，曲调是一种有固定结构的大型套曲。行乐是站立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以演奏散曲为主，多用于行进和庙会的群众场合。西安古乐乐曲结构庞大，风格典雅，与一般的民间音乐大相径庭。它虽然是在乡会和庙会上这些富有宗教意味的场合演奏，但它并不是宗教音乐，始终还是一种很世俗的音乐。所谓僧道俗是以音乐风格划分的，僧派敞亮热烈悠扬，道派典雅委婉，俗派热烈

而充满乡土气息。西安古乐历经千年风雨，存续至今，对于今人而言，它最具价值的特点在于它至今沿用着唐宋时期的俗字谱，这些乐谱都是以手抄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通过它们能够复原很多曾经属于天书的古谱。所以西安古乐对研究继承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一段时间，国外专家学者曾经认为研究唐代音乐只能借助于日本的雅乐，而从1954年至今，先后曾有匈牙利、日本、意大利等国的专家学者聆听了西安古乐之后，纷纷改变了过去的观点。有专家认为，西安古乐实际可以看成是唐代宫廷音乐的直接遗存，中国古代音乐史都把西安古乐作为实证材料。中国目前保留着西安古乐的乐谱约百余册，曲目3000多首，曲名曲牌120多个，套曲40多部，这里面包含有很多民歌、戏曲、说唱以及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民间音乐史上的奇迹。

您现在听到的乐曲是《王者战歌》，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主题曲。改编后的乐曲融入了西安古乐富有代表性的双云锣、大锣、碧丽、笙等乐器，同时又加入了古琴、箫、琵琶等中国民族乐器，在原曲气势磅礴、英雄史诗般的氛围和律动中，凸显出了西安古乐的古韵魅力。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西安古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录制了成套的古乐演奏音像资料，为后人研究了解西安古乐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西安音乐学院于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西安古乐的专门研究机构，设立了古乐专业。进入21世纪，西安古乐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时期。随着国家民族民间文化工程的启动，陕西省和西安市成立了古乐抢救保护领导小组，加大了抢救保护工作的力度。2011年，西安古乐传承基地在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艺术学校挂牌成立。2019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获得西安古乐项目保护单位资格。西安古乐这一源于唐代并流行于关中的古乐，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获得了自己的现代生命力。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我虚岁79，我从小喜欢音乐，听到四种音乐就很开心。它是主要的旋律，在我的血液当中已经循环了。我的耳朵中间就是这么多东西在转，就是啦啦滴隆啦隆滴啦滴啦隆滴，就是这么多东西一直在转，所以到再老还要听。

交响诗是主要的就八件乐器，演奏主旋律的是笛子跟二胡。市场交响诗中竹的乐器就两件，用竹子做的乐器称竹，用丝弦拉的这个乐器称丝，两个拼出来我们叫丝跟竹。从笛乐来说，就是我们上海、浙江、江苏靠东边的这个。

0: 个安徽靠东部的这边是江南，那么就比江南是说
1: 那烧米烧啊，那我们都没有考虑用的，考虑用的你来不来了。好，我们快别的呢再来。

出去了呢，我感到进得很早。无疑通过音乐这个能够延年益寿，自己来锻炼锻炼身体，也开阔自己的思维。

托利古的遗嘴喜爱的研究的最多的，我把全部整理出来变了很多数，我这个饮食要把它传下去，也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做的事。

现在江南市多，创业的人比较少，我们老的起码也有6到70岁以上的人，年纪轻的他还没有习惯看这个东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
1: 从地面往上约10公里至50公里，它能抵挡高能紫外线，保护地球生物。而在10公里以下，尤其是地面，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从地面往上约10公里至50公里，它能抵挡高能紫外线，保护地球生物。而在10公里以下，尤其是地面，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受到太阳紫外线照射后，会发生光化反应，会生成以臭氧为主的光化学氧化剂和一些复合物。这些所谓的坏的臭氧，如果浓度太高，就会对人体健康和植物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徐小斌，中国气象局大气化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
2: 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呢，在一般的这个生活居住区，一个小时的平均浓度高于200微克立方米呢，就认为是超标的。因为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对人体的话比较强的刺激效果。那么主要的这个刺激的器官呢，包括我们的眼睛、鼻腔，这个整个呼吸道，包括深部的到肺部，以及这个气体交换的心血管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恰恰就在这样的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高温强辐射容易导致比较强的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污染。
1: 不同地区的臭氧污染高峰期也不一样，华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5月到9月比较高发，而珠三角区域在10月到12月份比较容易出现臭氧污染。
2: 因为臭氧是一个气体，我们也不能用一个戴口罩的挡住颗粒这种方案去挡住臭氧。在那个污染的时段呢，我们尽量的待在室内，把门窗关好，室内臭氧的浓度总体出来会明显的低于室外。
1: 这是一台测试臭氧污染浓度的仪器，一端通向室外，吸进室外空气。早上8点的臭氧浓度还不太高，到中午13点左右，臭氧污染的指数达到了150 ppb 左右，相当于每立方米300微克，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臭氧污染最低标准。现在我们断开室外的通道，连上室内通道，这下收集到的空气都来自室内，臭氧浓度指数很快就降到了20 ppb 了，相当于每立方米40微克。室内的臭氧浓度远远低于室外。一天之中，随着日照增强，臭氧浓度会不断增加，在中午1点左右出现峰值，下午2到3点持续高值，到傍晚5点左右，随着太阳辐射减弱，臭氧浓度逐渐降低。
3: 如果天气预报接下来几天里都是高温晴朗的天气，您就要留意一下发布的空气质量预报和监测数据。在臭氧高发的日子里，大家要减少室内通风换气的次数，同时也尽量减少外出，有条件的可以开启家中的空气净化设备。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院方将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院方将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院方将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院方将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院方将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陵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蓝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

0: 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筑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我们都是靠视觉和嗅觉来判断室外空气的好坏。看到外面灰雾蒙蒙，闻到刺鼻的气味，就一定觉得室外污染比较严重。而如果外面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就会觉得空气质量不错。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一种无色无味的污染悄悄隐藏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它就是臭氧污染。
3: 臭氧层不是地球的保护伞吗？怎么又是污染了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亦正亦邪的臭氧。通俗来说，好的臭氧集中在大气平流层，从地面往上约10公里至50公里，它能抵挡高能紫外线，保护地球生物。而在10公里以下，尤其是地面，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受到太阳紫外线照射后，会发生光化反应，会生成以臭氧为主的光化学氧化剂和一些复合物。这些所谓的坏的臭氧，如果浓度太高，就会对人体健康和植物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徐小斌，中国气象局大气化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
4: 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呢，在一般的这个生活居住区，一个小时的平均浓度高于200微克立方米呢，就认为是超标的。因为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对人体的话比较强的刺激效果。那么主要的这个刺激的器官呢，包括我们的眼睛、鼻腔、这个整个呼吸道，包括深部的到肺部，以及这个气体交换的心血管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恰恰就在这样的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高温、强辐射容易导致比较强的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污染。
3: 不同地区的臭氧污染高峰期也不一样，华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5月到9月比较高发，而珠三角区域在10月到12月份

0: 比较容易出现臭氧污染。
1: 因为臭氧是一个气体，我们也不能用一个戴口罩的挡住颗粒这种方案去挡住臭氧。在那个污染的时段的话，我们尽量的待在室内，把门窗关好，室内臭氧的浓度总体出来会明显的低于室外。
0: 这是一台测试臭氧污染浓度的仪器，一端通向室外，吸进室外空气。早上8点的臭氧浓度还不太高，到中午13点左右，臭氧污染的指数达到了150 ppb 左右，相当于每立方米300微克，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臭氧污染最低标准。现在我们断开室外的通道，连上室内通道，这下收集到的空气都来自室内，臭氧浓度指数很快就降到了20 ppb 了，相当于每立方米40微克。室内的臭氧浓度远远低于室外。一天之中，随着日照增强，臭氧浓度会不断增加，在中午1点左右出现峰值，下午2到3点持续高值，到傍晚5点左右，随着太阳辐射减弱，臭氧浓度逐渐降低。
2: 如果天气预报接下来几天里都是高温晴朗的天气，您就要留意一下发布的空气质量预报和监测数据。在臭氧高发的日子里，大家要减少室内通风换气的次数，同时也尽量减少外出，有条件的可以开启家中的空气净化设备。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

0: 4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飞毛腿出能，接到任务，要趁着宇文化及进攻黎阳仓的时候，赶紧出南门，向西魏王李密去送信。送什么信呢？约定好双方怎么应和呀？我这仓城像颗钉子似的歇在此处，我是不能动弹，但是西魏王那边可是机动性的，咱们一动一静如何配合呀？这徐茂公啊，在这信里头写得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就得让飞毛腿朱能把这个约定信号赶紧给魏王送过去，只有魏王知道了，这才能够配合呀。派一般信使，徐茂公啊有点不放心，这万一路上有什么危险呢？有可能只能派一支使者出去了，宇文化及攻着黎阳仓不克，这一恼啊还真就能够把黎阳仓给包围起来。那位说了，你不说了吗，黎阳仓的南边那紧靠黄河呀，不好打包围呀。是不好打包围，也能打包围呀，只不过南边比较狭窄，后面是水，你在那里包围，你背水一战呢，对你围城的人不利呀，所以很难包围，但不等于不能包围。人家围住，起码来说切断你跟李密的联系，不让这信使出去，李密不知道仓城内部发生什么事了，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啊。哪怕派几个人监视起来呢，你再往外派信使也很难出去了。什么时候是派信使的最佳时机？那就是宇文化及引夜来打黎阳城的时候，他一定啊把所有目光全放到黎阳城里头了。他不会料到这个紧要关头我还有心派使者出去送信，他肯定啊就不防范了，我这使者就能保证他在路上的这个安全。那还得派一个武林高手啊，万一自己失算了，宇文化及还是在半道之上有埋伏，有那武林高手在这等着呢，那我也得派一个能力相当之人，不说打得过打不过他们，起码来说能跑得过他们呢。送信是第一目的，所以徐茂公是算好时间的，让自己兄弟徐世敢赶紧的草拟文书，盖上大印，交给飞毛腿朱能啊，嘱咐朱能了，今天无论如何得趁着宇文化及攻打黎阳仓的时候赶紧出城啊，赶快把这封信送到主公那里。至于你回来不回来，看主公的意思，魏王想让你留下，觉得这边危险，你就先不回来，先在魏王身边效力。魏王要觉得你还是回来的好，未来呢再通书信还得用得着你，那你就再回来。当然了，回来的时候到了城边你也得观察观察，如果说那个时候宇文化及大军围城，你难以进城了，那千万不要冒险。哎，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城里头也不差你一个，别把自己小命丢了。如果觉得呢没什么危险，到城门底下如果没有宇文化及的兵，你可以敲开城门，或者是城上往下扔箩筐把你吊上来，或者是呢你瞅机会，万一有人呢

有敌人呢，这时啊，你就瞅机会自己拿百炼飞抓，抓上来也可以，这就不用吩咐了。这徐茂公啊，临打发他俩到帅府的时候给他俩交代的，总之记住，务必马上离开苍城，马上带书信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所以飞毛腿朱能跟着徐世敢先来到帅府，写了文书，用了印，封在信封当中，用蜡封在封住。徐世敢把这封信交给飞毛腿朱能，陪着朱能走出帅厅，望着帅府门口走。飞毛腿朱能手里拿这封信，还没有望着怀里掖呢，就这个手出来，朱能啊，就觉得眼角好像发现了一道黑影出来。这朱能非常的敏感呢，赶紧的一摔脑袋，一看呢，哎呦，果然呢，在这东边墙上刷刷刷，那不止一条黑影啊，好几条黑影呢。这几条黑影有打东墙穿旁越脊，正往北走呢。哎呦，飞毛腿朱能一看这些人的身形，当时脑袋嗡一声，心说不好，怎么的？这全是武林高手啊，是谁不知道？但是就在这墙上这几个动作，飞毛腿朱能那也是武林高手啊，眼里不揉沙子呀，那能看不出来吗？哎呦，来刺客了，自己人怎么能够在墙上跑啊？哎呀，当时朱能一机灵啊，他在这里一挨呀一偏脑袋，徐世敢随着他也偏脑袋，一瞅哟，徐世敢也看到了。徐世敢一看，朱哥，朱哥啊，得喊人家哥呀，他是从这徐茂公这边得论的。朱哥，那是些什么人？哎呀，朱能说，兄弟，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那可能是宇文化及派来的刺客呀。咱们光防范正面来敌了，光防范地理来敌了，咱没有防范这宇文化及还有第三手派出刺客隐夜到我苍城啊。咱这苍城城墙虽然没有东都洛阳那么高，但是那也跟一般的中等城池差不多少啊，一般之人很难爬到城墙之上啊。这几个人能够爬进苍城，可见这几人的功夫了得呀。朱能一琢磨，宇文化及手底下有这样功夫的人能有几人呢？他马上就想到了传说当中的铁面白毛怪叶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啊。哎呀，不好，朱能心说话，我对这几个人颇有了解呀，因为四爷曾经跟我说过呀，连圣手白猿侯君集都未必是他们的对手，连谢红谢道爷都受了伤了，可见这几个人武艺那登峰造极呀。如果他们今天充当刺客，目标是我的主人，目标是徐三爷，哎呀，焉有二人性命在呀？这千军万马我不担心我家主人，但是这种刺客我家主人未必是他们对手啊！况且我们苍城之内没有能够抵挡住这种绿林人的英雄啊，这全是骑马打仗的将军呢！啊，不好！想到这里，他赶紧一扭身，看了看徐世敢，世敢呢？这些人可能是武艺高强的刺客，三爷六爷恐怕有危险，我得赶紧前去相助。说着呢，一转身刚想走，哎，徐世敢一把抓住了哥哥。朱哥，您不能去啊，您现在的任务是无论苍城发生什么事儿，也不要管，不要插手，立刻给魏王送信去，要抓住这个时机啊。我哥哥再三嘱咐啊，这是军令啊。哎呀，世敢啊，这些人可是武林高手啊，我恐怕突然间行刺会杀两位将军一措手不及呀、啊！咱们军中也鲜有能够克制这些人的人呢、啊。我如果过去及时，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呢、啊。

我必须前去。哎呀，先谁送啊？一说此言，朱能啊，那封信还没有往怀里揣呢，还在手里拿着呢。他砰就把这封信塞在了徐世敢手里。世敢呐，这样，你赶紧骑快马出南门，向魏王送信。如果这城中危险解除，我在后面追赶于你。追赶上了，我还去送信。如果说我没有追赶上你，你呀，直接把信送到主公手里也就是了。这一路之上，我估摸着不会再有危险了。就这几个顶尖高手已然潜入苍城了，路上肯定没危险了。即便有其他人阻路，凭着你的能为，也能够顺利冲出啊！快走！我得赶紧去救三爷六爷，哎，我这快走吧。对朱能来说，整个天下都不算什么事儿，他心中最重要的就是尤俊达这个人呢。为了尤俊达，舍身送命都不怕。如果说尤俊达出问题了，就是给他一座江山，他也不要啊。也就说呀，大魏国的江山。那是放在次要地位的，他心中啊，只是要去保护主人呢、啊。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朱能就如同一个家里头的一条忠犬，就我们家里养的一条小狗，忠犬。那在这条忠犬眼里，世界呀，就等于自己所在的这所家，没有这家。世界对他来说没任何意义。为了保护这个家人，他敢于和狼虫虎豹相拼搏呀。朱能也一样啊，他就是一个忠仆义仆啊。所以送信算什么呀？我得先救我家主人性命啊！啪，就把这封信呢塞到了徐世敢手里，一推快走。他脚下一拧，这嚓。一叫腰眼之气，噌一下子，纵身就跳上这门楼了。有打门楼，哒哒哒哒哒哒，他也是顺着城墙穿房越脊，往北城墙处急援而去呀。哎呀，徐世敢一看，这可如何是好啊？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了。那我是在这里等他回来，还有朱能，我这朱哥前去完成这任务。还是说的，我现在临时的跟我朱哥换个岗，我先出南门送这封信呢。还是说我现在也不送信，我也赶紧的驰援北门呢。他一琢磨，我还得听我朱哥的，怎么知道这封信的重量啊？我哥哥交代清楚，无论苍城内部发生什么事了，也得让我朱哥现在赶紧离开苍城去送这封信。这封信不能耽搁呀！哎，也罢呀，我呀就听我朱哥的吩咐，我赶紧骑马离开苍城，我先寻找魏王去。这封急信不可耽搁呀！徐世敢也是个果决之人呐，想到此处，把这封信呢往那内衣口袋里一塞，把这口袋的边儿那有边有扣啊，给扣上了，拍了拍。这边吩咐人赶紧备马，有人赶快拉来一匹快马。徐世敢利用这个机会，找了水葫芦啊，弄点干粮啊，带点盘缠的，上那找盘缠去，给这旁边守门的这士卒们，给他们先要一些吧，身上带的钱有多少给多少，回头啊双倍返还你们。我这有钥匙，所以呢，弄点盘缠往腰中一系。这马已然牵过来了，飞身上马，是直奔南门呐。到南门这里，叫开城门，自己手上有通关的文凭啊，朱能一并交给自己了。哎，一晃，哦，这守城门的知道啊，自己人要去送信，赶紧的把城门栓给卸下来，把门打开了。徐世敢马后丘拍一巴掌，驾，催马。是离开了黎阳仓啊，就去寻找西魏王李。

密去了。先来到了黄河渡口，这里有船只，乘船来到黄河南岸，然后再乘马寻找西魏王啊。知道西魏王已经带大兵离开金乌城了，正往这边赶呢，路上也许能碰到。徐世敢就这么着代替朱能前去送信呢。朱能光想着去救刘俊达了，把这个任务交给徐世敢了，也等于把徐世敢送向了一条不归路啊。这是徐世敢、朱能等人万万没想到的呀。是啊，世事难料啊，谁也不会有前后眼，谁能够算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呀？不知道啊，或许早知道了就不会让徐世敢离开苍城了，但谁能算得出来呀？朱能现在满脑袋全是尤俊达呀，在墙上飞驰奔北城啊。这朱能啊，眼睛真好啊，看着那几条黑影是谁呀？正是叶归天、屠下葬、沙门武将这七个人呢。咱说了，这七个人由打南城转上来的，然后再由打这个中轴线往前推进，怎么呢？他们得寻找徐茂公、尤俊达呀。徐茂公、尤俊达最有可能目前所在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门那边，因为那边有地道啊。今天我们发动袭击，有一支奇袭队由打地道钻出来，有可能被他们发现，也有可能没被他们发现。如果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一定会集中在那里。如果没被他们发现，尤俊达、徐茂公很有可能就在帅府啊，就帅衙在这里坐镇指挥呀。帅衙一般的就在这个中轴线上，所以七个人呢就沿着中轴线旁边的这个墙，一边往北城墙处跑，一边就观察中轴线上这些建筑里面的情况。当他们掠过帅衙的时候，一边跑一边看，一看这帅衙里头啊，不能说黑咕隆的一片呗，也差不许多，没有多少灯光啊。徐世敢虽然刚才在这帅衙里头写文书，哎，点了几盏蜡烛，但是不是写完了吗？送这飞毛腿朱能出来的时候，把那蜡烛啊几乎全吹灭了。怎么了？你不能留那么多蜡烛啊，那多有隐患呢，再把整个帅衙给点了，所以呢仅留了一盏蜡烛还照在沙龙之中，一盏纱灯放在那里，那萤火之光啊。由打墙上一看呢，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倒是发觉由打那里头走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边走一边说话，他们也不认得这俩人是飞毛腿朱能和那徐世敢，反正是借着这微弱的院中的光，有那气死风灯啊，借着那光一瞅，就这俩人的穿戴，那就不是尤俊达和徐茂公，一个太年轻了，二是刚出头，一身文生打扮，一个呢一身短打黑色衣靠，像夜行衣似的，看来这个人会武，但这人会武呢肯定不是尤俊达、徐茂公，那既然不是他们俩，他爱是谁是谁跟我们没关系，继续向北城。看来呀，尤俊达、徐茂公应该就在北城地道口，所以这七个呀越过帅衙奔北城了。幸亏被这朱能看到啊，朱能分析的一点不假呀。等朱能赶到北城的时候，正好看到那屠下葬抡动紫金三环要对尤俊达下棋毒手啊。紫金三环抡起来了，要往下落。哎呀，飞毛腿朱能再想过来救，为时已晚了。情急之下，唰，把自己的掌中雁翎钢刀扔出去了。啊，当一声撞了紫金三环，把屠下葬吓一跳，这才救了尤俊达一条命啊。但尤俊达还在那里躺着呢，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呢。哎呀，朱能一挠他。就踏着士卒的头闯了进来，袭击这屠下葬，人家功夫果然了得呀，抓他的腿差一点啊，没把他脑袋撞到北城墙上啊。
朱能也不含糊。

0: 转过身来，抄一把刀，二次进来，把主人挡在身后。哎呦，这边徐茂公偷眼一瞅是朱能，哎呀，徐茂公心说，朱能啊，你不应该出了南城门去向魏王送信了吗？你怎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那他不回来，你们俩就够呛啊。徐茂公脑袋一溜号，哎呦，怎么的，叶归天这一刀，海底捞月又在徐茂公的大腿这个地方给他拉了一刀子，哎呀，徐茂公哎呀一声，叶归天刷刷双刀在上面一舞，斜着一劈，哎，徐茂公想躲来不及了，这两刀要劈在徐茂公身上了。朱能一看在烟，刷往前面一捧刀，杀，这一刀啊刺向叶归天呢。叶归天正要往下劈呢，觉得恶风不散，来来打他，这一侧身双刀往下一抡，当当，正躲在朱能刀上，俩人都是一阵呢。朱能赶紧往后一撤刀，这边屠下葬一看，我管你呢，我还是对付尤俊达他了，晃动紫金三环打向尤俊达呀。尤俊达这个时候啊，刚由打地上爬起来，一看紫金三环来了，哎，赶紧的猛地往旁边一躲，唰啦啦啦啦啦，贴着尤俊达鼻尖打过去了，人家手腕这么一拧，尤俊达赶紧的脑袋一低，这尤俊达发髻上面打过去了，噗，一下子把尤俊达的发卷给打掉了呀，头发当时披散下来了，人家手腕的又一翻，紫金三环再斜着往下一来，哎，尤俊达一斜身，啪，一环子正打在尤俊达右肩吞口兽上，啪，把吞口兽给打瘪了呀。尤俊达右肩膀咔，哎呀，就一阵钻心疼痛啊，不知道打猎没打猎。尤俊达一颤，哎，朱能一看主人，他捧刀往后撤，听这边一喊，赶紧身形一拧，大鹏展翅，这刀往后劈，就劈向屠下葬的屁股蛋儿。屠下葬赶紧的，哎，身体一拧，双手一拉紫金三环，身子往下一哈，这一刀，他来来来来来来，正剁在紫金三环上，哎，他一搅和，嘎嘣，紫金三环呢就把朱能这把刀给卡住了，还朱能大鹏展翅啊，这是单手亲刀啊，一看不好，往后这么一拽刀，想把刀再拽过来，咔，人家这么一卡，你再想拽刀拽不回来，他这么一拽，精力光盯在屠下葬那了。叶归天一看，这从哪来这么一个人呢，啊，看来呀，得把这小子废了，刷刷刷，双刀啊没有再逼徐茂公，奔着朱能给劈过来了。朱能一看不好，赶紧的一撤身子，拉着个刀，这边夹着刀呢，啊，当，三人兵器碰在一起了，当，挡那么一下子，但朱能的背后就背对一人呢，谁呀，啊，怒目金刚尹正清啊。尹正清一看呀，来了帮手了啊，背对我正好。尹正清手里是一杆紫金降魔杵，一回身啪，是杵打朱能。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一仆朱能舍身救主啊！朱能知道啊，自己这能耐比不上夜归天屠下葬啊。他怎么知道的？听程咬金说的，侯君集跟他们比，那都差点事儿。谢洪、谢老道都身受重伤了。当然了，这其中啊，也有一些没有防备呀、啊。被这个偷袭呀、啊，这样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也证明这些人呢、啊、武艺甚高啊。否则一般人即便是偷袭侯君集、谢老道，那也到不了身边啊。飞毛腿朱能知道自己长处啊，自己长处那就是跑啊，要么叫飞毛腿啊，并不代表自己其他武艺有多高啊。不然的话，人家就给自己送其他外号了，自己跟十八爷侯君集相比没法比呀、啊、所以怎能是这些人对手啊。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一看主人马上废命了，脑子里还能想那么多吗？那就得救主啊，哪怕豁出自己命去。所以这才飞身跳入战圈呢、啊、如果说只救尤俊达还好说，打一个屠蟹葬，你虽然呢打不人家，但是一招半式未必能够被屠蟹葬拍那里。毕竟朱能身形快呀、啊，滴溜溜乱转呢、啊，所以能够与其周旋一番呢、啊。这样一周旋，就给尤俊达赢得时间了。但问题是，战群里面那不光屠蟹葬一个人呢、啊，这边还有叶归天呢、啊。叶归天打的徐茂公堪堪废命，身上都中三刀了，徐茂公自身难保，他哪能缠住叶归天呢？能不让叶归天再砍他一刀就不错了。所以人家叶归天呢，哎，打徐茂公绰绰有余呀、啊，腾出手来夹攻飞毛腿朱能。这无常双煞那武艺多高咱就不再描述了，这俩人夹攻飞毛腿能好得了吗？朱能那刀已经被屠下葬紫金三环给缠住了，卡住了，往外拽刀拽不出来。叶归天双菜刀过来了，他这么一拧身子，就等于面临两大敌呀、啊。面临这两大敌，得集中精力，你不能够有稍微的马虎，精力不能稍微的分散。但他就忘了，这一圈还有五个人呢。沙门武将呢，这五个人挡着外面的亲兵卫队呀、啊，正在那里像切瓜剁菜似的杀得正欢着呢。突然间飞进一人呢、啊，把薛世良、张铎都给逼开了。那这五人能不发觉吗？尹正清侧身这么一看，哟，这位背对着自己了。尹正清那叫怒目金刚啊，手里拎着八棱紫金降魔杵。当然咱说了，他的降魔杵啊是小降魔杵，跟这一般使用的铁鞭铁剪差不多少，那不会像是秦用用的那大降魔杵啊。尹正清一看要背对自己了啊，给你一降魔杵，啪，就这一杵啊，结结实实的拍在飞毛腿朱能脊梁骨上啊。 啊，他飞猫腿猪能那。

可是穿着夜行衣呢，短打一靠啊，没穿任何盔甲。尹正清用的是钝兵器，就这玩意砸在身上骨断筋折呀。朱能他又不是十三太保横练，跟那罗士信没法比呀，这不是硬气功啊，结结实实打在后脊梁上，咔！这后脊椎骨啊，不知道被打成什么样了。飞毛腿朱能一张嘴，噗，一口血喷出去了。图下让一看，哎，咔，使劲的一带环，咔，就把飞毛腿朱能那钢刀抢过去了。夜归天，哎，咔，双刀往前一砍。这时啊，飞毛腿朱能身往前抢，根本躲不了啊！咬着牙，使劲一偏，嚓嚓！这双刀啊，正好砍在飞毛腿朱能的左肩膀上啊，顿时琵琶骨给砍断了啊！惨叫声都叫出来了。哎，叶归天一起刀，刀一横，奔飞毛腿朱能哽嗓咽喉要削过来啊！这是大由的旁边呢，一人捧刀便刺呀！啊，等等！叶归天赶紧的拿双刀往下一划了，一看谁呀？尤俊达，怎么的？飞毛腿朱能这么一救，给尤俊达赢得时间了。就这么一眨巴眼功夫，电光石火一瞬间呢，咱说了，稍微的给他一个气口，这人就出来了。如果没这个气口，人就完了。要么说，哎呀，不行，我累，你要我喘口气，就这一口气了不得呀，不让喘口气猝死了。由于朱能这么一救援，尤俊达呢这口气缓过来了，赶紧一摁地，由在地上站起来，一瞅这边飞毛腿那刀已然被人卡住了，不好，赶紧一划了，就发现飞毛腿朱能掉到地上的那雁翎刀了，伸手拽过来了，他那破宝剑别用了，那才一扎多长啊，要他干嘛呀，早就扔到一旁了。捡到刀，人身子刚站起来没站直呢，就听到砰的一声啊，抬眼一看，哎呦，朱能吐血了，被人在身背后打了一下子，什么打的不知道，但是呢这一下子肯定轻不了。哎，尤俊达眼珠子都红了，这是噗噗，叶归天两刀砍在朱能肩膀头上，那尤俊达能干吗？不能让他再伤害朱能了，赶紧捧刀刷往前这么一刺。叶归天一看有刀来了，只能把手中菜刀往后一摆，刷，怎么呢？旁边又过来一剑，徐茂公也发现了，那不能让你喘着口气啊，刷的剑一地啊，当当菜刀啊往徐茂公剑上这么一打，徐茂公一震，但好歹把叶归天先吸引过去了。但是这朱能站不住了，身子往前倒，那血从七窍流出。朱能，尤俊达赶紧伸单手，右手拿刀，左手往前一搂，扑，朱能啊正好倒在尤俊达怀抱之中啊，脑袋帮就已然倒在尤俊达的左肩头上了。尤俊达呀，朱能，他这光顾朱能了，屠下葬他就忘了。屠下葬掌中紫金扇，哗哗就奔着尤俊达打过来了。尤俊达已经恶风不散，本能的一抬钢刀，啪，这钢刀挡不住紫金扇环呢，一下子被紫金三环崩出去了。紫金三环遇到钢刀一受阻，往后这么一撤啊，这屠下葬再一轮啊，奔尤俊达又派过来了。哎，尤俊达现在右手是发麻的，刀被崩飞了，紫金三环再来，尤俊达不得已，这也算本能吧，拿胳膊这么挡，胳膊上怎么他也有盔甲呀，但这玩意儿要是挡，被紫金三环打上，轻则打一个骨折，重了有可能把你这半截胳膊打废了呀。哎，但是这是尤俊达呀本能反应啊，

也挡自己跟朱能。朱能现在呀，已然是奄奄一息了，刚才都有点迷糊了，但突然间一听尤俊达喊了一声，朱能使劲一睁眼，就发现紫金三环打来了。朱能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哎，他不是靠在尤俊达肩膀头上吗？突然间这右手往前一推，尤俊达往旁边一怼呀，他把尤俊达推出去了，身子这么一侧，就等于挡着尤俊达了。紫金三环啪，正打在朱能的左肩头上啊，让朱能用肉身给这尤俊达挡了一环呢。啊！尤俊达呀，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眼瞅着朱能又是一口血喷出来了，捉拿！尤俊达呀，想往前抱朱能，但是朱能啊，往前跌倒的时候，咬牙一转身。这时呢，图下葬那环子又下来了，环子一下来，朱能一挺前胸，用自己的右胸去挡着环子啊，打！打在右胸上，肋骨齐断呢！啊，噗！图下当万没想到啊，朱能突然间居然出手如电呢！按说把左肩膀都给他打坏了，他的左手怎么抬起来的？不知道，人可能在最后关头啊，回光返照，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他。把两只手居然一瞬间举起来了，咔咔，一手抓住一个环子，使劲的往前胸这么一夹，有多疼啊，谁也不知道啊。嗯，图下葬一看，往后拉扯这个环子，但朱能扯着就是不松手，图下葬带了几下，这朱能就是不松手啊！尤俊达快疯了呀！一看身背后正是欢喜天张铎，当然尤俊达不认识。哎，一转身，啪！对张铎就立腿。张铎正在那里跟亲兵作战呢，哒哒哒哒哒哒。突然间听后面恶风不善，哎呦不好！赶紧侧身一躲，他一腿蹬空啊！姚俊达喊了一声，给我一把枪，唰，外面亲兵啊条件反射似的唰就往里头扔过一把刀来呀。那位说他不是要枪吗？谁能听那么明白呀，就知道他要兵器。姚俊达也这个意思呀，我说给我一把刀，给我一把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呗啊，唰一把刀扔过来，啪，手里一夹，二次进步。图下葬一看，啊，使劲的一抬，这时那飞毛腿朱能已然处于昏迷状态了，根本身上就没力了，但是双手紧握。你看那牺牲战士有的时候拿着敌人，握着敌人的枪，或者攥着敌人的胳膊手指头什么的，等到打扫战场的时候，你掰都掰不开。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抓住敌人的，那就往死里扣。哎呀，图下葬一看甩不开，甩不开，这紫金三环不要了，使劲的右臂猛然一抖，连环带朱能就扔了出去，由打天上唰往下一落。亲兵卫队往旁边一躲，朱能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啪！啊！尤俊达呀，一听这声音，肝肠寸断呐，像疯了似的，我给你拼了！哎呀，啪啪啪啪啪！舞动钢刀，向图下葬频频发动进攻啊！图下葬，你别看没紫金三环了，人家那可是十三太保横链啊！一晃双掌大战尤俊达呀，尤俊达丝毫便宜也占不着啊，唰唰唰唰，没有几个啪

刀被涂家当双掌一合夹在掌心当中啊。尤俊达想别别不开涂家当，啪往上一踢腿。尤俊达一看得保胳膊，只能一撒手，嚓，钢刀啊被人涂下当夺过去了，往上这么一送，刀尖冲上，脱离双掌，用掌一抓，啪，正好抓到刀把，刷一分，等于给涂下当送了一把刀。这没有兵器都不人对手啊，人家涂下当现在又有兵器了。说涂下藏会舞刀，当然了，十八般兵器样样皆通啊，哪能不会舞刀啊？刷一摆，那有兵器跟没兵器就是不一样啊！哎，往前抵刀，哎，刷刷呀！尤俊达呀，被这几刀逼得左躲右闪，堪堪废命啊！徐茂公那边更是如此啊！现在徐茂公身上已挨了五刀了，血染征袍啊！徐茂公着急呀，一边打一边喊呐：“快调集大军，赶紧的往里冲！”但是这个地方太狭窄了，其实现在呢有好多当兵的已然闻讯了，都在外面挤着呢，这一块能够有多的众生呢？再加上沙门武将这么一拦一挡，进者就死。另外时间并没太长啊，你别看咱说的详细，一点一点都给你介绍清楚，其实啊这时间都不超过几分钟啊。外面领军带队的几员大将军这个着急呀，哎呀，往里杀往里杀，有的说了快调集弓弩手上城墙，有人说了城墙上已然有弓弩手了，只不过现在两员将军与他们打在一起，怕射箭误伤两员将军呢。哎呀，这时呢张亮来了，大将张亮啊，张亮一看，张亮也狠的，被牙关一咬，告诉城上的弓弩手，给我瞄准了那五个人给我射，瞄准外围五人呢。哎呦，那要射中咱们的兵怎么办呢？亲兵还给他们打着呢，为救将军在所不惜。那事到如今只能丢卒保帅了，那怎么办呢？哎，是他他他，赶紧的往城上打报告啊！哎呦，叶归天涂下当耳朵特别好使，用耳朵一摸，哎呦，可不好，这真的他们不顾他们的魏军往下射，沙门武将死了，那些人往前一拥，我们俩你别看能耐，但是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等这些人旗下火龙关往上一闯，这就麻烦了，赶紧。俩人呢加快攻势，叉叉叉叉叉，哎！尤俊达一个没防范，一刀给尤俊达左胳膊也来一道口子呀！尤俊达一机灵，叉，下面一个铲步，啪，踢到尤俊达迎面骨上了。尤俊达噗，一下子就被踢翻在地。哎，涂下当往前呢又一跺脚，心说刚才呀、啊。那脚没踩死你，现在看还有谁来救你，一踩尤俊达，这边一举钢刀要对尤俊达再下毒手。但就在此时啊，突然间城墙之上有人高喊了一声住手，啪，打来一物。哎呀，涂下藏心说怎么回事，每次我举兵器必然打来一物，刚才是钢刀，这回是什么东西啊？打，他拿钢刀这么一打，他这玩意砸到钢刀之上啊，震得涂下藏手这么一哆嗦，就由打这个暗器打过来个例子来说，涂下藏就明白来者必是强敌呀、啊。啊，当一下子被这一刀啊砍为两段，啪啪往地上这么一落，涂下藏一看，好嘛，扔过来一方城砖，大青砖扔过来了。怪不得我这刀一沉呢，哎，谁呀？唰，有。

0: 这城墙上，忽然间黑影一晃，唰！随着黑影啊，这一道光芒啊，这边灯球火把亮得又松，已然照若白昼啊！光这么一照，此人手里握着一把兵器，立刻映得光芒四射，是锐彩千条啊！唰！忽然间往下这么一削，屠下当一看，哟，这人身形如电呢，赶紧拿刀当这么一接，人家这一剑削下来，擦啦啦啦啦啦啦，削到钢刀之上，屠下当就觉得手这么一松快，怎么钢刀这个重量没刚才那么重了，一下子把这钢刀啊削了一半。哎呀，屠下当一看，好嘛，我成叶归天了，我还没叶归天好呢，叶归天两把菜刀，我变成一把了。哎呦，顿时就明白了，人家对方握的是一把真正的宝剑呢。屠下当唰身形一转，滴滴溜往旁边一躲，那人唰飘然落到了尤俊达身前呢，然后低头告诉尤俊达，先别管三爷，先杀五贼，就告诉他们，你先把挡你的亲兵的这五个沙门武将给杀了呀，这样一来，那你的兵不进来了吗？你先别管这徐老三呢，说句难听话，哪怕他死呢，那总比俩人死强啊。一句话点醒尤俊达了，尤俊达一看，跳下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年岁跟自己房上房下，不到五十岁，四十七八左右吧，须发结花白了，头上光头没戴帽子，但身背后背着斗笠，身穿的衣着非常朴素，打着几块补丁，短衣襟小打扮，都是那普通老百姓穿戴，哎，粗不易，脚下倒是蹬着一双乌靴，背后还有一个空剑鞘，掌中仗着明晃晃一把宝剑呢，就这把宝剑呢，被这灯火一照，怎么就像过电流似的，上面映紫光，紫微微的一把剑呢。再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啊，就一般人，稀不楞登的眉毛，小鼻子头，稍微的有些啪啪鼻子，不是高鼻梁，薄嘴皮儿，稀不楞登的短胡子茬，哎呀，这头发呀梳的倒也不那么讲究，这边一绺那边一绺，显得呢多少还有点邋遢，看这个相貌啊，好像有点面熟，但是谁想不起来了。不过从这人飘身落到尘埃，生息皆无这一点上来说，那这人武艺了不得呀，既然帮着自己挡住了屠下葬，那看来就不是敌人呢。他说对呀，先对付沙门武将。哎，尤俊达想到这里，又一暗地二次起来，被人两次打倒在地了，一转身一看，这边正是怒目金刚尹正清啊。哎呀，刚才就是你打的猪能啊。尤俊达二话没说，抡拳唰，在尹正清后脑勺这个地方就下了死手了。尹正清现在呢全神贯注的在对付外面的亲兵，打了朱能一下子，看来呀这尤俊达命在旦夕了，有那屠下当对付他就行了，我还得防止这些亲兵往里进。结果突然间身背后呜一下子要不好，尹正清一扭身唰往后就是一降魔杵，尤俊达那皮拳呢哪敢跟人降魔杵打呀，赶紧一侧身唰来个瀑布，脚往下一铲，铲着尹正清，要把尹正清铲倒了。而此时呢，那中年人一看这边叶归天把那徐茂公打得堪堪废命，得先救徐茂公，刷仗剑一去啊，当当，叶归天两刀往下一砍，呲呲呀，叶归天一瞅，蛤蟆，我这成两把修脚刀了。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不容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饮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

0: 飘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为华夏民族说华夏，我们是从儿童歌曲《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说起的。现在我们为中华民族说中华，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个乔羽填词，徐悲东谱曲《爱我中华》。那么《爱我中华》的歌词是这样的，56个星座，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那么这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爱我中华》，是1991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的会歌。那么歌词中的中华，既指我们的民族，所谓56个民族，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所以这个中华指的是民族，也指我们的国家。其实说起我们祖国的名称，中华应该是最具有现实感的了。比如我们的神圣国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中的中华，那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专名啊，指的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指的是中华文化。那么再往前面说，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那么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说法，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组织制，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那么我们有中华这个专名，可以看出来，那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正是因为带上了这个中华两个字，所以明显的区别于以往天下设计一家一姓的帝国时代的国号。比方说夏商周、秦汉兴、隋唐宋、元明清等等。我们这里既然在说中华名称，那么我们不妨先说一说中华国号。以我们最熟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为例，有些史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值得我们去了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名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1931年11月7号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1937年的9月22号宣布取消，历时5年零10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苏联，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模式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方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直接就是俄语的音译。那么在俄语中间呢，苏维埃的意思是会议或者代表会议的意思，那是苏联权力机关的名称。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正是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那么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之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建立的一个国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啊，它是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雏形。那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提出者是谁？按照一般的理解，按照我们想当然的，那肯定应该是毛泽东主席。其实历史真的有点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国号的提出者不是毛主席，而是另有其人。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国号的昭告全世界是在1949年10月1号，但是大家知道吗，在1949年的6月15号，开幕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呼出的口号是中华人民

主共和国万岁。到了6月19号，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詹西若先生提出说，人民和民主这两个词有重复之嫌，啊，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乎？啊，因此建议新中国的国号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知道，到了1949年的9月27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最后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国号。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的得来过程，啊，经过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的这么一个讨论，啊，而最后的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首先提出来的人是清华大学教授詹西若先生。詹西若先生1889年出生，是陕西大荔县这个昭义镇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那么回国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詹西若先生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部长。1973年去世，享年84岁。那么他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命名者。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关于中华名称的来源呢，其实很简单，中华，中国加华夏就等于中华。

也就是说，从中国和华夏这两个名词中各取一个字，就组合成了中华。那么上面的两讲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中国和华夏。好比一条大河，上游有两个源流，我们查看清楚了这两个源流，下游也就有了着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华的曲艺已经不言自明。中华就等于中国加华夏。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做解释的话，中华的中来源于中国，主要是个地理概念；中华的华来源于文化，来源于华夏。华夏嘛，我们讲过，主要是个文化概念。那么合在一起的中华，就是具有丰富的地理加文化内涵的一个概念，或者简而言之，就是个文化地理概念吧。所以中华的来源、中华的曲艺这个问题不是太复杂。那么，复杂的是什么呢？复杂的是中华这个名称是如何使用的，中华名称所指称的对象又是怎样演变的？这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那么依据现有文献的记载，中华这个词初见于魏晋时期。我们在文献中间最早能找到的"中华"这个词是处在魏晋时期，那么当然产生的时间应该更在魏晋以前。在魏晋时期的《太史令》，天文学家陈拙所编订的《天文金星》里，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东方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福也。这四颗星，然后中间有三个门，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西方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福也。这段话我们下面再慢慢解释。我们从这里面首先可以感觉到的是一个很出人意料的情况。原来啊，这"中华"一词起先还是个天文科普词汇，指的是浩瀚星空里的中华东门、中华西门。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那么天上的中华东门、中华西门在什么位置呢？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普及一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常识。那么，中国古人啊，是把浩瀚无际的星空划分为三元、28宿，一共31个星区。那么28宿又分成四组，分别用四种代表性的动物来命名。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习惯说法，是所谓的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28宿分四组，每组7个，星区。苍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三元呢，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那么其中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中华有关的，那么太微垣位于北斗七星以南，环道以北。那么在《汉书》的《天文志》里面说，太微者，天庭也。也就是说，太微是天宫的政府官邸。那么我们知道，在古汉语中间，垣是墙的意思，那么太微垣这个天宫当然也要有墙，那么有墙就要有门，要不然人们怎么通行呢？天宫也是如此啊。比方说，左执法的东面有左掖门，右执法的西边有右掖门，左右执法之间的天宫的正南门

称端门。那么进了端门就是内廪，内廪四星，就好像武帝做的照壁。我们知道在北方的很多这个传统民居里面，进了这个进了大门以后有个照壁啊，天宫也是如此啊。那么至于我们这里特别要讨论的中华，那么是天宫太微垣里面东西两边的天门。我们刚才念的那段资料里面说到啊，这个东边的天门分别称为东太阳门、中华东门、东太阴门，西边的天门称为西太阳门、中华西门和西太阴门。那么具体说到中华东门、中华西门，就是东西两边开在次将和次相之间的天门。这是我们从这幅太微垣图中间能够解读出来的信息。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以中华来命名天门呢？我们注意到在太微垣这个天宫中，东西两边各有三座门，中间的门以中华来命名，那两旁的门则分别称为太阳和太阴。阳和阴古人常用来表示天和地，而天地之间中国伟大啊，汉代杨雄的法言里面就说，忠于天地者为中国啊。太阳代表天，太阴代表地，那么天地之间是中国，那么按照道理这个门应该命名为中国门啊。但是我们知道，毕竟中国不便拿来用于命名宫门，于是呢，古人就从中国和华夏这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合成了中华，进而和太阳、太阴配合成一个天宫的宫门系列啊，太阳，然后是中华，然后是太阴。这是天宫的情况啊。原来中华这个词一开始是个天文科普词汇，指的是天上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的习惯，上有天文，下有地理啊。中国古人认为天和地是相对应的啊。比方说在易经里面就说到，阳以观于天文，福以察于地理。那么既然天上有了中华，那么地上怎么能够没有中华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一部队官兵老战士，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院方将走访慰问驻一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一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

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林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

0: 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代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岱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 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下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 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 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16.63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淤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 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域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
1: 佳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下诏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佳音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 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滇富民、惠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孝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我们都是靠视觉和嗅觉来判断室外空气的好坏，看到外面灰雾蒙蒙，闻到刺鼻的气味，就一定觉得室外污染比较严重。而如果外面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就会觉得空气质量不错。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一种无色无味的污染悄悄隐藏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它就是臭氧污染。
4: 臭氧层不是地球的保护伞吗？怎么又是污染了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亦正亦邪的臭氧。通俗来说，好的臭氧集中在大气平流层，从地面往上约10公里至50公里，它能抵挡高能紫外线，保护地球生物。 而在10公里以下，尤其是地面，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受到太阳紫外线照射。

0: 会发生光化反应，会生成以臭氧为主的光化学氧化剂和一些复合物。这些所谓的坏的臭氧，如果浓度太高，就会对人体健康和植物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徐小斌，中国气象局大气化学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
1: 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呢，在一般的这个生活居住区，一个小时的平均浓度高于200微克立方米呢？ 就认为是超标的，因为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对人体的话比较强的刺激效果。那么主要的这个刺激的器官呢，包括我们的眼睛、鼻腔、这个整个呼吸道，包括声部的到肺部，以及这个气体交换的心血管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恰恰就在这样的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高温、强辐射。
0: 容易导致比较强的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污染。
2: 不同地区的臭氧污染高峰期也不一样。华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5月到9月比较高发，而珠三角区域在10月到12月份比较容易出现臭氧污染。
0: 因为臭氧是一个气体，我们也不能用那个戴口罩的挡住颗粒这种方案去挡住臭氧。在那个污染的时段呢，我们尽量的待在室内。
1: 把门窗关好，室内臭氧的浓度总体出来会明显的低于室外。这是一台测试臭氧污染浓度的仪器，一端通向室外，吸进室外空气。早上8点的臭氧浓度还不太高，到中午13点左右，臭氧污染的指数达到了150ppb 左右，相当于每立方米300微克，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臭氧污染最低标准。 现在我们断开室外的通道，连上室内通道，这下收集到的空气都来自室内，臭氧浓度指数很快就降到了20 ppb 了，相当于每立方米40微克。室内的臭氧浓度远远低于室外。一天之中，随着日照增强，臭氧浓度会不断增加。在中午1点左右出现峰值，下午2到3点持续高值，到傍晚5点左右，随着太阳辐射减弱，臭氧浓度逐渐降低。
3: 如果天气预报接下来几天里都是高温晴朗的天气，您就要留意一下发布的空气质量预报和监测数据。在臭氧高发的日子里，大家要减少室内通风换气的次数，同时也尽量减少外出。有条件的可以开启家中的空气净化设备。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

0: 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纤藻纤维多，吃多会伤胃。又脆又甜的纤藻是营养丰富的天然维生素药丸，比起干枣来更加鲜嫩爽口，往往一吃就收不住。不过专家提醒，鲜枣千万不能吃太多，否则会伤肠胃。这是因为大枣的水分含量低，大枣仅为67%，所以别的水果多吃点其实大部分都是水，而大枣吃多了干货就比较多了。大枣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明显高于其他常见水果。膳食纤维少量摄入具有促进排便、预防便秘的作用，可一次大量摄入则会刺激肠胃，造成胃肠不适。大枣中的膳食纤维主要集中在皮中，大边缘特别锋利，吞入胃中之后有损胃黏膜。一天吃多少鲜枣合适呢？一般说来，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人体的需求。

适时回忆梦境可以健脑。每个人都会做梦，但有些人梦醒后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呢，就喜欢慢慢回忆。在专家看来，从健脑的角度，慢慢回忆的做法非常值得老年人多试试，因为这种梦境回顾的方法有一定的锻炼大脑记忆功能的作用。老年人最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爱动脑，不爱活动，以至于呢，让自己经常处于发呆的状态，这样一来很容易加速大脑功能的退化，使大脑提前萎缩，更为严重的甚至会患上老年痴呆。梦醒之后经常回想一下自己做过的梦，想想梦中的情节，可以起到帮助大脑回忆、锻炼大脑活力以及思考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保健大脑的作用。这和经常回忆往事

是一个道理。人在有空的时候，不要总是觉得无所事事，发呆、打瞌睡，可以翻出过去的照片、纪念物，经常回忆一下过去的往事，总结回味生活当中的成败，还有苦乐酸甜。年轻的时候种种的成绩以及曾经的美好经历，常常能够提升自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更好的活力。

生活中啊，以德报德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要做到以德报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需要宽广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看看里面的那位县令是如何以德报怨、化解矛盾的。据史书记载，有一个叫宋旧的人，在梁国担任县令，他管辖的县靠近楚国边境。那时啊，两国交界的地方各自设有边庭，边庭的人都喜欢种瓜。这一年春天，他们又都播下了瓜种。不巧，这年春天天气干旱缺水，瓜苗长得很慢。梁国的人担心影响收成，就每天到地里浇水。过了一段时间，梁国的瓜地里瓜苗长势明显好起来。楚国边庭的人看到梁国人种的瓜苗长得又快又好，非常嫉妒，晚上便悄悄潜到梁国那边的瓜地里去采瓜苗。梁国的人非常恼怒，跑到县令宋旧那里，请县令为他们做主。县令宋旧忙请他们消消气，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报复，最多解解心头之恨，可是以后呢，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下去，双方互相破坏，谁都不会得到好收成。你们每天晚上去帮他们浇水，结果怎样你们自己就会看到了。梁国的人只好按照县令宋旧的意思去做。楚国人发现梁国人不但不记仇，反倒天天帮他们浇水，非常惭愧，再也没人去采瓜苗了。后来楚国的国君知道了这件事儿，很受感动，就准备了厚礼给梁王表示道歉。以德报怨不是胆小怕事，更不是没有是非，而是用智慧、用胸怀给予他人宽容和仁慈，给他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以德报怨也不是无原则的，在以德报怨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成语，就是以直报怨。就事论事，直面问题，先礼后兵，坚持原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

市委书记、伊春圈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陵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

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四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
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园边包。

0: 幅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经常搓腿可以有效防跌倒。今天给老年朋友们介绍几种锻炼腿部的小方法。一、活血化瘀干洗腿。干洗腿不但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活血化瘀，增强腿力和关节韧带的柔韧性，减少老年人跌伤的几率。锻炼之前最好活动一下四肢，然后用双手握住一侧脚腕，四下往上揉搓20次之后，再按摩另一只腿。二、关节强韧多扭膝。膝盖是人体较为脆弱的关节，平时要加强锻炼。双脚并拢，微微下蹲，双手按住双膝，以膝关节带动腿部，顺时针转10次，逆时针转10次，每天进行1到2次，每次都做到。

到极限，长期坚持能够增强膝关节的韧性。三，壮筋补虚揉腿肚。在小腿肚上有个叫做承山穴的穴位，就有解乏的作用。当大家用力伸直小腿或抬起脚跟的时候，小腿肚上就会出现一个类似人字形的凹陷，凹陷的尖角处就是承山穴。经常按压此穴，对缓解腰背疼痛、腿疼转筋、小腿痉挛等效果良好。一般每天1到2次，每次10分钟左右，以有微微酸胀感为度。

学金鱼吐泡，防眼睑下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下眼睑就会自然下垂，再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掩饰。不过呢，有些简单易行的小动作却可以有效预防和消除下眼睑，比如下面这套眯眼吐泡操。这套操的要领在于眯眼和张口，时间可以选在每天睡前洗脸后，端坐在沙发上，把嘴巴张开成 O 型，口型越圆越好，像金鱼吐泡。与此同时，紧绷下眼睑，就像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人想看清楚东西那样，把这个动作保持2到4秒，然后睁开眼睛，合上嘴巴，重复数次。每次运动应该有眼睑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感觉，吐泡动作可以紧实面部肌肉。这套动作起初每天锻炼20次左右，之后呢，逐渐增加到每天100次为止。一般坚持2周以上，下眼睑肌肉就会明显紧实，从而有效减轻下眼袋。由于活跃的面部动作能使眼周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得到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眼睑肌肉的弹性，能起到消除下眼袋的良好效果，眼角的鱼尾纹也会因此减少。

在八仙之中，蓝采和显得最为潇洒。人们说他常年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衣裳，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光着，拿着三尺多长的大拍在城里走街串巷，高声歌唱。夏天他在衣服里面塞棉絮，冬天又躺在雪地里汗出如蒸，完全就是一个狂人的形象。这样的人为什么能成仙呢？话说有一天，钟离权天宫赴宴归来，兴之所至，准备到下界云游。他边走边吟道：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星星几个物，夜来铁汉自寻思，长生不死由人做。这几句话呀，其实是道教仙人点化凡人时经常用的一段说辞。他正念叨时，忽见下方一道清气直冲九霄，光起之处似乎隐隐还传来丝竹之音。钟离权按下云头一看，只见洛阳城中梁园棚内有一个伶人正在专注地演奏音乐。钟离权一打听，原来此人姓许，名坚，月名蓝采和，从小就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每次他所演奏的乐曲奏响，总能引得百兽云集，凤鸟和鸣，人们听到呀，也仿佛感觉进入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钟离权说：小伙子，你的乐曲既然能感动鸟兽，就能贯通天地，这说明你有半仙之分，跟我走吧，我让你从此位列仙班，逍遥自在。没想到这小伙子竟然不为所动，反问他：成仙有什么好处啊？钟离权说：这世人都想成仙，你这个人倒是奇怪啊，人一旦成仙啊，就可以阎王簿上除生死，子府宫中立姓名，既能够长生不老，还能在天宫做官，这显然已经是世俗之人追求的极致了。没想到这个许坚却说：我生性就爱自由，现在我能周游四方，踏水而行，徜徉于自然之间，已是人生至乐，何苦再去求什么仙，问什么道呢？钟离权只好苦苦劝他：你在人间逍遥自在，得的只是小道，我看你根苗不俗，应该去追求天地之间的大道，你还是跟我走吧。可是这个小伙子还是摇摇头，不肯跟他走。眼看蓝采和不肯上天，钟离权只好随他，临走之时却留下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乐器，就是那两个大响板。其实蓝采和所求的是自然而然的道，这也是道家的智慧精髓。人生真正的目标无非是精神的自由和复归于自然的境界，而音乐既是沟通天地的途径，又是通往精神自由的道路。不难看出蓝采和的故事应该非常古老，后世很多擅长音乐的人啊，都被嫁托为蓝采和，或许正是出于对他们音乐才华的倾慕。关于蓝采和的民间传说还有很多，有人说他是赤脚大仙转世，也有人说他曾经与李白诗歌唱和，彼此欣赏。其实人们所相信的蓝采和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却往往离不开诗歌和音乐，因为这二者啊都是诉诸感性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诗歌和音乐

不仅可以即兴抒怀，还可以感染他人，表达共同的情感。面对永恒的时间，人难免会感到无奈，也总会遭受挫折。音乐和诗歌就是我们精神解脱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蓝采和的身上有无数诗人的影子，也寄托着人类永恒不变的情感。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

0: 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64集。莹莹也有同感。
8: 是啊，子规总要我对他好点，可我就是怕他，见了他就想躲。
9: 你们以前不认识，又没什么恩怨，心里千万不要藏结。去，把面条给他送去。
1: 莹莹撒着娇。
8: 婶娘，人家说了怕他吗？
9: 怕什么？他又不会吃了你。
1: 他解释说。
9: 我要去送，怕他不肯吃。
1: 莹莹只好端着面条进了惠游房间。惠游正在房间坐鞋，见了莹莹即刻受宠若惊似的站了起来。莹莹说，
8: 婶娘担心你饿，给你煮了碗面条，趁热吃吧。
1: 惠游感动地接过碗来，他让莹莹坐，莹莹不愿坐，又不好即刻走开，就没话找话地说，
8: 真好啊，我叫她婶娘，你叫她嫂子，我又叫你姐姐，吃辈分是怎么排的？
1: 惠游轻松了一些，笑了笑说，
9: 管他呢，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夫人在世时也没给我们定什么辈分。
1: 莹莹拿起惠游正在做的鞋说，
8: 这是给谁做的？
9: 家里男人多，谁能穿就给谁。
1: 莹莹见气氛缓和了，就笑笑说，
8: 啊，我过去了，一会儿子规见不着人，又要到处找，姐姐趁热将面吃了吧。
1: 惠游将他送到走廊，再次道谢之后刚要回房，正好方南走了过来。惠游本想与他说点什么，可方南却不吭声。惠游见他对自己如此冷淡，也就反身回房去了。又是夕阳西沉时，被安排在秦国行人馆中的楚国使臣已经足足等了三日，还是不见秦王召见。他踱步馆外，见秦国行人正在送一个诸侯使者上车，连忙追过去质问，
10: 我等受主上之托，带着贵重礼品朝贡上王，上王为何迟迟不肯召见？
1: 秦国行人谦和一笑，
11: 哈哈，请大人耐心等候些，主上近日龙体欠安，不方便见客。
1: 厨师叹了口气说，
10: 这有违外交礼仪吧。
1: 秦国行人又是一笑，
11: 礼与仪都是人定出来的，可随主便不也是一种礼仪吗？
1: 厨师还想据理力争，另一诸侯使者乘车而来，行人匆匆丢下厨师前去迎接。厨师虽然气恼，但在他人屋檐下，他是不得不耐下性子来。客栈开业后，

0: 时更加忙碌。这一天，他从客栈回到商铺，兴奋地说：
1: 客栈果然火爆，每天都有很多南来北往的客人在这落脚。
0: 范蠡点点头道：
2: 还有一些是准备在桃山开商铺的人，他们没设好商铺前，就只能住客栈了。你啊，去叫方南子规过来，我有话对你们说。
0: 一时闻声出去，一会儿三人齐齐来到范蠡面前。范蠡未语先笑说：
2: 桃山的实业已经经营出一个眉目，我还没告诉你们，此次去秦国，我已经在雍城开了一家草药铺。
0: 方南兴奋的道：大哥就是想得周到，这样一来，惹儿若去了秦国，我们搭救他就方便多了。范蠡笑笑道：
2: 你也该学学你二哥，有些事啊，搁在心里就行了，说出去容易生事。
0: 方南道：我不是高兴吗？再说脾气秉性都是天生的，改也难。子规挤挤眼道：
3: 嘴上贴块牛皮不就封住了？
0: 方南瞪了他一眼：越来越没大没小，看我不揍你。一时笑笑道：
1: 哈哈，你有当大的样子吗？
0: 范蠡对子规说：
2: 长幼有序，以后不可再造次。
0: 方南胜利地朝子规挤挤眼，一时伸手在他头上拍了一掌：
1: 商讨正事呢。
0: 子规哈哈大笑，惹得范蠡也笑着说：
2: 看来是该定个家规了。
0: 秦王殿，秦王扫了一遍满朝文武，面露不悦，他憋着气说：
2: 寡人明白，修筑防御壕沟确实需要耗费许多钱财，但是尔等若是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就能明白此举乃是固本之策。
0: 大殿中即刻响起一片议论之声，丞相与国舅对视一眼，国舅屈前一步说：
4: 老臣以为修筑防御壕沟确实能抵御外敌来犯，但眼下我秦国尚在地荒民贫之时，实在无此财力啊。与其此，诸商何不稍缓几年，待国力强大之后再来思谋。
0: 秦王重重叹息一声，盯着他说：
2: 唉，稍缓，好，那就劳驾国舅出使西戎，要他们过几年再来侵扰我秦国。
0: 国舅后面的话被秦王噎了回去，他垂手退回原位。大臣们不由得窃笑起来。秦王正色道：
2: 花费些钱财修起防御壕沟，北边就可以省去很多兵将辎重，难道这不是在耗资？
0: 他以凌厉的目光扫视一遍满朝文武后说：
2: 与其花费精力无日无夜的去对付那些野蛮部落，不如集中力量对付中原。中原地大物博，土地肥沃，人口密集，难道尔等对此没有想法？再看看他们进贡来的物品，哪样不是精美绝伦，真的就不眼馋？
0: 大臣们互相看看，没有一人再敢生辩。秦王见此，斩钉截铁地说：
2: 重情既无意义，此事就一日不可拖延。丞相。
0: 丞相躬身屈前：
5: 臣在。
0: 秦王道：
2: 壕沟工程就由你全权操办。
0: 丞相道：
5: 诺。
2: 钟爱卿可还有本要奏啊？
0: 行人屈前一步：
4: 启禀主上，臣不知主上打算何时召见厨师。
2: 他们来了几日？
4: 三日。
2: 楚国拖到晋蜀之后才来进贡，是想试试寡人的耐心吗？既如此，寡人如今倒也想以耐心去换他们的诚意。
4: 朱上英明，行人馆将他们都安排妥了，再等几日无妨。
0: 阿牛又从山里运了一批山货回来，夜深了，他与陶竹工、商浩两个伙计还在给山货分类。阿牛知道自己不是很聪明，但他有的是力气，如今能得到陶竹工、商浩如此大的信任和帮助，他不做出个样子来就对不起他们。哑巴见机也凑过来帮忙，阿牛拨开他说，
4: 哑巴，这么晚了你快回去歇着吧。
0: 哑巴呵呵一笑，面目更显丑陋狰狞。正在分货的伙计二嘎吓了一跳，便对他挥挥手，
6: 去去去，不用你帮忙。
0: 哑巴只好悻悻离开，他不愿过早回去，一是担心别人发现他的藏身之处，二是想寻找下手的机会。竹空庄园他无法混入，白天范蠡在商号里时刻有人相伴左右，他也很难找到下手的时机。吴好对他说过，若是能给商铺制造混乱，他们便可乘虚而入。哑巴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他以为合适的时机。借着二嘎轰他，他摸黑来到酒肆后面的柴寮旁，四处看了看，见柴寮里的木柴堆得满满当当，他诡秘的一笑，随即便隐身于夜幕之中。阿牛一直忙到子夜时分，还有不少没做完的活，他对二嘎说，
4: 今日太晚了，我不回家，就在店里与你俩凑合一晚吧。
0: 范蠡房间的案上摆满各种各样的草药，他正在灯下研制着药粉，一时进来问，
4: 大哥怎么还没睡啊？
0: 范蠡抬头看看他说，
3: 啊，雍城药铺房东的孩子得了软骨病，我想为他们配置一些壮骨药粉，怎么有事吗？
0: 一时坐了下来，沉吟片刻说，
1: 不由不晓了，既不肯嫁方南，如今方南也不愿娶她，我看她在咱家也越来越不自在了。子豪二婶说她近来很少出房门，每天待在自己房间，要不就给她寻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吧。
0: 这种事出自一时之口，实出范蠡意料，他吃惊地看着一时道，
3: 难怪近日吃饭也不见他，可要将他嫁出去也得他自己同意呀。这样吧，明日你让他嫂子问问看。
0: 一时点头，范蠡想了想问，
3: 一时啊，对惠游你心里是否还藏着个结？
0: 一时仍是不语，范蠡放下手中的药粉，在房中踱起步来。
3: 男人嘛，心胸要开阔一些，方南这小子也跟着瞎起哄，这么久了还拐不过弯来。
0: 一时叹息了一声道，
1: 哎，惠游的身份来历已经揭晓，以前我对他的戒备算是得到了证实，我没冤枉他，对他的处境遭遇我能理解，也十分同情，可他生生死死这么多年，也该有个更好的归宿了。
0: 范蠡何尝不想让惠游有个好的归宿呢，只是他明白好不好只有让惠游自己去决定。盛暑之夜，偶尔吹来的风都带着浓浓的潮热，只有躲在湖塘里的青蛙最是得意，万籁俱寂中仍在鼓着肚子叫个不停。夜深人静中，补好强迫阿丽去床上歇息，说三更时分再叫她起床，不知是因心中有事还是青蛙的叫声扰人，躺在床上的阿丽辗转反侧，总是难以入眠。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睡意，将近三更时，没等补好叫她，便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补好看着他，
4: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正想叫你呢。
0: 阿丽爬起床来，正要拿剑，补好将一柄早已磨好的锋利匕首递给他，
4: 带这个方便，我与你一道去。
0: 阿丽担心的，
6: 大人还是不要去吧，你在这里静候我的消息。
0: 补好想了想道，
4: 我还是不放心。

0: 你一人去冒险。这样吧，我在暗中接应你。
1: 他们乘着夜色走到街上，此时所有商铺的灯都灭了，整个桃山仿佛都已沉在酣睡之中。补好躲在街边一角望风，阿丽从柴寮抱起一大捆木柴放在陶朱公商号门前，他正要点燃，补好急速跑过来轻声说，
0: 一不做二不休，然子将洞顶弄大些。
1: 随着话声，两人便一遍遍抱起大捆木柴分别放在一家家商号门前，随后他们逐个点燃柴火之后便藏了起来。没过多久，大火顺着风势蔓燃起来。睡梦中的阿牛被浓烟呛醒了，他懵懵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打开门一看，只见街上火光冲天，他连忙冲了出去，站在门前大喊，
2: 着火了，着火了。
1: 他边喊边冲回商铺，挥醒睡得正香的手电伙计二嘎。二嘎见屋子着火了，他懵懵懂懂的撞来撞去，就是找不到门。阿牛一把将他拎了出去，喊着，
2: 快快去客栈叫人，让他们挑水过来救火。
1: 二嘎这才完全醒了，他闻着阿牛身上一股焦糊味，还来不及说，便撒腿朝客栈跑去。各商铺守店的伙计都被火光喊声惊醒了，看到阿牛已脱下身上的褂子在扑火，也都分别去找家伙扑火。火势越烧越旺，幸好客栈那边的人纷纷跑来，上回阿牛赎回来的好几个鲁人都在客栈当差，他们对范蠡忠心耿耿，一看商号着火了，连忙找来水桶挑的挑提的提，都拼了命的去扑火。阿牛力气大，他接过水桶，一桶一桶的朝火势凶猛的地方泼过去。救火的人越来越多，幸亏陶朱公商号旁有口水塘，人们就排成接力，将一桶桶水从塘中打上来，然后飞快地泼向着火的房屋。五更时分，大火终于扑灭了。盛夏之夜的朱公庄园也是闷热难当，转辗难眠的范蠡直到子夜时分才渐入梦境。硝烟烧焦的战旗，萧萧嘶鸣的战马，他已率军攻入姑苏城下。他指着破损的城墙发令，
3: 玉石将军带着你的兵甲从这里直捣吴宫。
1: 此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将他惊醒，
2: 老爷，老爷快看看去吧，好像是商铺那边起了大火。
1: 守门鲁人惊慌失措地叫着，范蠡爬起身稳了稳身，命守门鲁人说，
3: 快去叫二爷三爷他们。
1: 刹那间，范蠡和全家男人都跑到商铺，豪珠公商铺及周围各商铺已是灰烬未灭，断壁残垣。范蠡一边查询火因，一边安慰着受害的店主们。混入人群中的补好和阿丽看着烧焦的商铺和慌乱的人群，一面心中窃喜，一面在人群中努力搜寻着范蠡。终于范蠡那浑厚的声音穿透黑暗传入他们耳中，补好摆动一下半空的袖筒向阿丽示意，阿丽即刻像鱼一样游向范蠡。正得意中的阿丽万没料到，他还没游到范蠡身边，却被阿牛一把捉住。他问阿丽，离开商铺时是否见到可疑之人？阿丽呵呵地甩开阿牛，范蠡的声音却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一时查看完现场后，找到了阿牛，只见他赤着膀子，满脸墨黑，头上一片焦糊。一时问他，
0: 你晚上睡觉前门前放过什么东西吗？
2: 没有啊，那些山货全收进铺子里了。
0: 你们临睡前在街上都见过什么人？
2: 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就那个哑巴，他还在那里晃悠着。
1: 说着阿牛挠了挠头，
2: 哟，头发，我的头发怎么烧没了？
1: 夏日天亮的早，五更刚过不久，

0: 边就露出微息。一时正与阿牛说着，见哑巴渐渐朝范蠡靠近，一时丢下阿牛，快步朝他们走去。阿丽紧握着匕首，就在他快要接近范蠡时，一只宽大的手掌搭在他的肩上。阿丽惊疑地回头一看，见是一时，连忙一边谦卑地傻笑，一边将匕首藏进衣服里。一时问，
1: 哑巴，你住哪里？你怎么知道这着火了？
0: 哑巴啊啊地说着，一时盯着他，他指着烧坏的房子比划着。范蠡蹲在商铺门前的灰烬旁，借着微亮找出一些还未燃尽的木柴，他仔细看了看，招手让一时过去。一时走了几步，回头再看哑巴时，只见他正朝人堆钻去。趁人们不注意时，补好与阿丽快步离开街市。他们明白，再不离开就会招来麻烦。天已大亮，桃山街市在青雾的笼罩下，远看光景依旧，近看却已一片狼藉。街市上二十多家商铺中，只有头尾七八家在这次火灾中幸免于难。虽然阿牛他们救火及时，陶竹工商号还是损失很大，幸亏火势还没蔓延到仓库。范蠡他们无心回去吃饭，仔细检查了一遍商铺之后，一时对范蠡说，
1: 这几日大家都无法做生意了，我去雇人来修缮一下吧。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2: 还是先去进些建材，大家都要修缮店铺，一定需要很多材料，让方南和子规带人整理商铺就是了。
0: 一时听了情不自禁地说，
1: 大哥想的总是比别人高级的。
0: 他们正说着，几个店铺掌柜愁眉苦脸地进来说，
3: 哎，我们那点家当都烧光了。
0: 他话音未落，另一个掌柜不好意思地试探说，
1: 主公，这么大的火灾，你说会不会是阿牛的山货引起的？
0: 范蠡没答话，他领着大家走出门来，指着各店铺门前还未燃尽的柴火说，
2: 你们看啊，每个店铺门前都有残余的木柴，很显然这是有人蓄意放的火。
0: 人们不约而同地议论起来，
3: 哎，我们没和谁结仇啊，
1: 这得有多大的恨才下这样的毒手啊。
0: 范蠡百思不解地道，
2: 我一时也想不明白啊，不知道是谁这样仇恨我们。
0: 皱眉不语的一时，眼前闪出了哑巴朝人群中钻去的情景。范蠡与众掌柜商量着，为了防患于未然，大家共同雇一个更夫，每晚巡更。每个店家门前常备一陶缸水，此意颇得多数人的赞同。但在此次火灾中幸免于难的掌柜却认为，怎么会经常发生火灾呢？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区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区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

强，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陵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蓝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

0: 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过？

0: 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切实服务广大市民与外地游客，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景区一线，让健康陪伴夏日旅途，近日市中心医院公益义诊活动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绿水青山间开启暖心健康服务。活动现场由医院内分泌科、呼吸科、神经内科、医养中心等多学科骨干医护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为前来咨询的市民、游客提供一对一健康问诊、慢病风险评估、康养知识科普、基础体征监测等专业服务，细致解答高血压、糖尿病、呼吸道疾病、老年神经系统慢病养护、森林康养调理等群众高频咨询问题，并同步普及科学养生理念，受到市民和游客一致好评。市中心医院将常态化开展进景区、进公园、进社区系列公益服务，充分发挥市级医疗机构龙头作用，持续融入医药专业力量，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市三级医疗健康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旺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与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为推动优质中药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诊疗服务，7月12号，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枫林县中医医院开展惠民义诊活动。在义诊现场，来自骨伤科、泌尿外科、神经内科、眼科、推拿科等科室，由省名中医、青年骨干医师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为就诊群众答疑解惑，专业覆盖群众日常高发常见病、慢性病，

0: 专家们耐心接待每一位患者，细致问诊查体，结合个人情况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中西医诊疗、康复调理方案，细致解答群众各类健康困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伤科副主任负责人李晓东：
1: 那我们这次中医大三院来这个丰利县呢，进行这个巡回义诊的话呢，主要是用我们专业的这种临床知识，那对咱们这个丰利县的百姓呢，进行一个普惠性的这种医疗支撑，以及呢提升咱们丰利县中医院的这种基层临床，尤其是这种中医技能的治疗方式方法和技术，对咱们丰利县的老百姓呢，有一个基层的这种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那以及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好的这种医疗服务。
0: 坐诊过程中，专家同步对院内医护开展现场带教，分享临床诊疗思路与中医特色技术。丰陵县中医医院康复科康复治疗师林彤：
2: 这次的对付帮扶工作，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不仅解决了我们当地居民看病难的问题，而且专家的专业性也非常可靠，可以为我们的市民得到更多的帮助。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些医务工作者来说，可以得到一个更全面的学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对口帮扶工作来继续深耕我们自己专属的领域，不断向上级有丰富经验的这些老大夫来获取一些学习经验。
0: 在座谈环节，双方围绕中医药专科发展、基层医疗服务提升、人才交流培养等内容开展简短座谈交流，相互借鉴经验，沟通工作思路，为后续深化医疗协作、推进优质资源下沉奠定了良好基础。此次义诊活动切实解决群众进城看病奔波、挂号难的问题，让枫林百姓零距离感受省级中医药诊疗服务。枫林县居民曹桂林老人：
3: 今天哈尔滨中医大学到新京中医馆来义诊，对我们患者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最起码都入屋出户的能看到专家一人，对我们十分的关心和爱护，感谢党和对政府对那个医务患者的关心关怀。
0: 7月12号，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活动还开展用药安全咨询服务，围绕群众日常服药、联合用药等常见情况，详细解答各类用药禁忌，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这次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延伸至景区，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南岔县市民杨德芬老人：
4: 晚饭出来散步，碰着义诊的，我就顺便看了一下，挺方便老百姓的，也挺暖心的，看的也挺好。
5: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日前，由市关工委、市老科协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沙龙项目先后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伊春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标兵张道廷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主题宣讲环节中，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带来感人至深的分享。作为林区精神的接力者，他生动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张道廷结合亲身经历，为学生们解读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 马永顺事件。

0: 们重新认识朝夕相伴的家乡临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学生们拿起画笔，结合刚刚学到的林业知识与榜样故事，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穿梭其间，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在伊春市第一中学，张道廷从伐木模范到植树英雄为主线，深情回顾马永顺扎根林区奉献一生的事迹，激励学生以榜样为标杆，让劳模精神、绿色理念更续传承。随后，他与老科技工作者以及师生共同参与树皮、树叶拓印及绘画创作，指导60多名学生用画笔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存自然之美，以科普作品表达对马永顺的敬意，将红色思政、生态科普与美育教育融入育人实践。宣讲结束后，学生纷纷表示将努力学习，铭记历史，当好绿水青山的守护人，争做新时代林区转型发展的建设者。本次活动通过老科协引领加生态科普加文旅研学的科学教育新模式，将红色精神与林区生态知识相结合，让老科技工作者从中有组织归属感、政治荣誉感、事业成就感，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聚焦奋进15-5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老少携手共进的科创科普双轮驱动贡献引领智慧和力量。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惠民政策精准触达老年群体，近日他望河镇他望青年说宣讲小分队深入社区，面向老年群众开展专题宣讲活动，用通俗家常话传递党的好声音，打通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本次宣讲结合老年人认知特点和生活需求，以面对面唠家常、以案事理的方式开展宣讲。青年宣讲员紧扣林区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民生振兴发展主线，结合他望河镇本地发展变化，深入浅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核心要义，同步普及养老反诈、居家安全、科学养生、权益保障等实用知识，帮助老年群众读懂政策、守住安全、乐享红利。此次宣讲活动接地气、暖民心，有效提升了老年群体对党的政策精神的知晓度和认同感，让银发群体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他望青年说宣讲小分队将持续立足基层、精准服务，常态化开展分众化理论宣讲，以青春之力凝聚发展合力，助力他望河镇高质量发展。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工桃山玄元峰美食帐篷节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彩旗飘扬，近百顶帐篷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颜色鲜艳的帐篷仿佛星辰坐落在林海间。各地游客结伴而来，或驻足打卡山野美景，或围坐闲谈畅享美食，或陪伴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山林。 而平均气温22度的凉爽气候和

0: 富含富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1: 早就听说这个伊川的大青山，22度的夏天，因为在我们河南洛阳特别的热，我就觉得没法出门，所以就想着来东北这边凉快凉快。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就来了，完全超出预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能够感受到整个东北人特别热情、特别好客，非常感动的地方。
0: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力士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2: 哎，我们到这感觉这里的空气太爽了，我们这里简直就是那个天然氧吧，一路坐车到这儿就感觉到全身的细胞，哎呀，都在那个氧化，啊，舒服的很，凉爽的很。我们无锡那边就不行了，天气现在太热，中午、晚上还有早晨几乎都是40度左右。
0: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

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

0: 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

0: 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0: 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实质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

0: 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

0: 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您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22号，我市举办伊春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会上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来围绕体旅深度融合方面的全新规划与设计回答了记者提问。魏来介绍，市体育局聚焦避暑旅游与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全面对标冬季成熟赛事 IP 冰超运营模式，立足全市运动之城建设目标，依托我市独特的清凉避暑和森林康养优势，全新打造一起超全域全季体育赛事 IP， 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新格局，丰富群众健身供给，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市场，把体育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民生改善、产业增收的持久动能。一是加强品牌顶层设计，明确一起超品牌核心定位，确立以全民健身为根基、体旅融合为路径、避暑消费提升为落脚点的发展核心目标，积极塑造辨识度鲜明的林都体育名片，持续厚植全民健身发展根基，建立市县统筹联动机制，做好整体规划与全域宣传统筹，各地立足本地资源，谋划差异化特色赛事，实现全市体育资源一盘棋管理。二是分层搭建赛事矩阵，分层分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与特色群众普惠赛事，引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2026至27赛季全国冰壶 U18 比赛、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劳动者杯、中国职工气排球锦标赛等十多项国家和省级高端标杆赛事，搭建对外展示伊春生态活力的窗口，统筹开展全市青少年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联赛及县市区选拔赛，深耕体教融合，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策划元气排球英雄会、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村 BA 篮球赛、社区趣味运动会等趣味化、大众化、群众普惠赛事，降低参赛门槛，拓宽参与渠道，形成周周有群众健身活动、月月有重点品牌赛事的常态化氛围。三是推动体旅融合与森林康养协同发展，依托冰超加一起超双 IP 完整体系，补齐常态化赛事短板，构建一年四季全覆盖的城市运动场景，持续完善公共运动场地与健身配套设施，以一起超系列赛事为纽带，打通体育、旅游、康养产业壁垒，将体育赛事、临海观光、避暑休闲、森林康养有机结合，打造观察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沉浸式体验，以赛事集聚人气，全方位激活旅游市场活力，走出以赛引流、以旅兴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未来表示，市体育局将统筹抓好品牌运营、赛事组织、推广宣传各项工作，持续放大一起超综合带动作用，为我市运动之城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体育力量。为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公共体育服务普惠化、便民化、数字化发展目标，补齐群众健身场地查询分散、查找不便的民生短板，市体育局全面摸排归集全市体育场地资源，联合市数据局正式建成上线伊春市运动地图。地图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定位、智能分类，支持掌上一键导航，让广大市民游客足不出屏即可快速找到身边的健身场地，了解场地配套项目、营业时间，真正实现全民健身服务触手可及、就近可享，持续擦亮运动之城城市名片。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运动地图详细。

0: 器使用。一、用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的二维码图文链接一键跳转至运动地图页面。二、进入地图界面后，系统自动适配手机定位，精准展示用户当前所处位置周边的各类健身点位，同时按照体育馆、公益健身站点、夜间运动市集等类别清晰分类展示。三、用户可根据自身健身需求查看场地详细地址、配套健身设施、开放时间等信息。四、选定目标健身场地后，点击对应点位图标即可一键跳转至导航界面，自由选择步行、驾车等出行方式，获取精准路线指引。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0: 7月26号，一起超一美区第三届 3V3 街头篮球争霸赛在南郡广场激情启幕。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来伊游客打造了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随后，开幕式各项流程有序进行，伴随着开球仪式的完成，本届 3V3 街头篮球争霸赛全面打响。赛事揭幕战由新兴街道代表队对阵退役军人事务局代表队。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轮番上演。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本次活动由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伊美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来自伊美区部分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群众自发组织的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至八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7月24号，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队员：
1: 感谢姚基金，感谢姚明叔叔，让我在最好的年纪遇见篮球，遇见队友。三届比赛，三年成长，改变的远不止球技。他让我相信，山里的孩子也能通过篮球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能在球场上找到自信和一生的伙伴。
0: 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队员宋于彤：
2: 能参加姚基金篮球赛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经历，在球场上奔跑挥洒汗水，和队友并肩作战，我真正体会到团结拼搏的含义。感谢实验小学的老师给予我的指导和培养，今后我会一直保持热爱，勇敢向前。

0: 前。
1: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赛场聚烟火，篮球燃乡情。7月18号，由铁力市农业农村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训局主办，王阳乡政府承办的2026年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汇聚全市各乡镇及相关涉农部门的多支篮球代表队同台角逐，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年新高。比赛采用双场地分阶段的竞赛模式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上各代表队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最美王阳队队员肖贵阳：
2: 这次比赛办得非常热闹，都是乡里乡亲的邻居。针对这次比赛，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一个较好的成绩。
1: 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其中套圈、打口袋、飞机格、抓鱼等接地气的趣味项目深受现场男女老少的喜爱，大家踊跃参与，乐享其中，欢声笑语不断。市民高磊：
3: 我刚才玩了套圈活动，套中了一只小仓鼠，我特别的开心，希望以后可以多组织这样的活动。我刚才又换了许多圈，希望可以再套中更多的小动物。
1: 本次赛事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全程直播，全方位展示赛场竞技风采，特色农副产品展销、趣味互动体验等精彩内容，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感受乡野赛场的热血氛围，直观领略我市独特的乡土风情、优质文旅资源以及乡村振兴建设的丰硕成果。王阳乡党建办专职副主任林慧欣：
4: 村 BA 的举办补齐了乡村文化短板，让村民有了休闲去处，丰富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然后就是赛事是全民参与，团结拼搏，营造了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乡村新风尚。不仅呢，赋能了乡村振兴，赛事带来了人流量，打开了特色农副产品的新销路，为我们的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 7月14号，以政协搭台聚合力、同心筑梦致未来为主题的友好区政协飞镖友谊赛在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火热开赛，全区70余名政协委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凝聚共识。活动现场赛事开幕式隆重举行，本次飞镖友谊赛拉开帷幕，参赛委员依次上场比拼，大家凝神定气，瞄准投标，在轻松友好的竞技氛围中相互交流，彼此鼓劲。友好区政协委员田嘉欣：
5: 很高兴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本次飞镖友谊赛，这项运动锻炼专注力，也磨练心态。借着这场赛事，大家以镖会友，在轻松的竞技氛围里交流想法，增进情谊。今后我会把赛场上沉稳笃定的状态运用到履职当中，切实履行委员职责，助力友好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1: 这次活动是友好区丰富政协委员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履职向心力的有力举措。友好区以文体赛事为载体，进一步增进委员情谊，凝聚同心合力，激励广大政协委员以更加饱满的履职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持续贡献政协力量，展现政协担当。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盛夏的九峰山林海叠翠，清风送爽。7月17号由九峰山养心谷风和户外伊春市气膜运动协会联合主办，以林海铁骑展雄风，森养九峰享清凉为主题的林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盛大启幕。省内外300多名机车爱好者，100多台重机机车集结九峰山。活动创新采用了先巡游后启幕的特色流程，为广大游客和摩友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巡游车沿景区核心环线有序行进，贯穿貔貅潭、狍子园、鹿苑、采摘园、康阳馆等多处景点。上百辆铁骑在林海河谷间穿梭，引擎的轰鸣声响彻清幽山谷。摩友们在高负氧离子的原始森林中追风疾驰，深度体验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森养意境。声势浩大的景区林海巡游后，音乐节正式开幕。沐浴着夏日的阳光，摩友们同参加活动的游客一同前往大风河，逐浪戏水，激情漂流，消暑纳凉，尽享山野间亲水乐趣。精心设计的景区多元文旅业态全面开启。夕阳西下，景区草坪广场林区特色味道晚宴温馨开席。晚宴依托伊春生态资源，甄选山野食材、地道山野菜、农家特色菜肴、风味小吃轮番上桌，食材天然质朴，原汁原味。游客与摩友伴着林间晚风围坐畅饮，共品大森林伊春风味，沉浸式体验九峰山清幽惬意的夏日烟火生活。夜幕降临，精彩歌舞、动感舞蹈、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映山红、绿水青山、旧是金山银山、林都伊春、蓝莲花等节目燃爆全场。露营的篝火温度升腾，璀璨的烟花点亮夜空，星空、灯火、林海交相辉映，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森林夜间狂欢盛宴。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特色鲜明，成功打造了东北森林机车特色 IP。 景区还携手中石油黑龙江分公司，推出了落地摩友专属加油惠民政策，长效赋能自驾摩旅产业发展。闲暇之余，摩友们走进景区观光、康养打卡、休闲游览、鉴赏机车改装，互动交流情谊，互推旅游线路，有效促进了跨区域摩旅文化交流与文旅资源共享。活动以森林富养机车巡游为核心，串联起了观光、康养、美食、民宿、采摘等全链条产业，联动省内外机车社群跨圈层引流，实现了体育、文旅、夜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进一步丰富了金林区夏季文旅产品体系，有效释放了生态旅游经济活力，放大了避暑森养清凉九峰品牌效应，为伊春夏季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七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住房城乡建设部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两部门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3.5%、 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7.3 个、 1.0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4.2%。 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 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410.4%、39.8%。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55.4%、18.7%。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8 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记者27日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职责，注重工作统筹协调，科学组织实施。各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为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消防志愿服务发展等予以支持和指导。各级总工会加强职工群众消防安全培训，各地教育部门将消防教育融入课程与社会实践，常态化开展公开课、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活动。各地民政部门重点督促养老、儿童福利等机构落实消防宣传、实操实训和疏散演练。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导和监督企业、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将消防文化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督促公共文化场馆、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各地消防救援部门加强业务指导。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27日对外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养护巡查、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城市桥梁安全管理水平。通知要求，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极端天气以及涉水、涉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及防范应对工作，重点聚焦桥梁基础冲刷、边坡稳定和畅通排水设施等，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通知还要求强化桥梁定期检测和加固改造，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管养单位加强城市桥梁养护工作，严格落实定期检测要求，并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可靠，技术状况评估定级合理，桥梁检测评估报告应完整归档备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进行处置。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27日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小快精准即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指引要求坚持需求牵引，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导向，紧扣转型痛点，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细化培育标准，建立分类分级培育体系，加强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加快构建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生态。指引围绕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以及数字化、共性基础要求等部署一系列举措，包括针对细分行业构建工业机理模型或行业知识库，产品操作界面应简单易用，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认知习惯，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杜绝隐性收费与捆绑销售等。新华社消息，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
吉林。

0: 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日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根据大会公告，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本届大会还迎来多个缔约国首次拥有世界遗产，其中包括南苏丹和科摩罗。目前拥有世界遗产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数量已增至173个。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日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新社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 2.06 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 4.18 万人。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一窍不通。商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残暴的国王，叫做纣王。纣王非常喜爱他的妃子妲己，一天到晚跟妲己喝酒玩乐，根本不管国家的事，也不管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不好。他还听信妲己的话，杀了很多忠臣和无辜的老百姓。有一天，纣王的叔父比干看不下去，就很生气地劝纣王说：
1: 你呀，不可以一直沉迷在酒色里面，不可以乱杀忠臣和无辜的老百姓，你应该振作起来。

0: 来，替国家和老百姓做点有用的事情呀。
1: 妲己知道以后，心里很不高兴。这个比干，真多管闲事呀，居然敢管起我和大王的事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妲己就跑去对纣王说：大王，如果比干真的是一个忠臣的话，你为什么不叫他把自己的胸膛抛开，把他的心肝拿出来献给您呢？纣王听了妲己的话后说：
2: 对哦，我可以叫比干把心献给我呀，妲己真是聪明呀。
1: 纣王立刻下令赐比干抛胸而死。后来这件事被记在《吕氏春秋》这本书中，原文是：杀比干而视其心，不视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高佑注：纣性不仁，心不通，安于为恶，杀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窍通，则比干不见杀也。意思是说，如果纣王的心通了一窍，就不会做出糊涂事把比干杀了。后来人们就从这句话中引申出成语一窍不通。纣王荒淫残暴，沉迷酒色，妲己只顾个人玩乐享受，不懂江山社稷之重。见此情景，忠肝义胆的比干从国家利益和大局出发，直言相劝纣王改过自新。比干的这一番忠心可歌可泣，然而由于他不懂劝谏的委婉之术，终于落得个被抛腹掏心的凄惨下场。我们在无限感慨之余，应当引以为戒，在批评别人或给别人提出建议时，即便是好言相劝，也应该讲究点说话的技巧，切忌直来直往，当面顶撞。唯有如此，方能实现规劝或交谈的目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丙级种牛青人。
1: 如果您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打架，也有人赶牛，哪件事情更会吸引您的注意力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奇怪，当然是人更重要，要以人为本嘛。但是，汉代有这样一个人，他高居相位，出行路上却种牛轻人。那么他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吗？究竟又是怎样一回事呢？《汉书·丙吉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丙吉当了丞相后，有一次坐车出门，碰上几个人在打架，场面混乱不堪。丙吉不但不闻不问，还命令车夫绕道而过。丙吉一行继续向前赶路，又碰见有人正赶着牛车，只见那牛跑得气喘吁吁，热得直往外吐舌头。丙吉赶忙叫车夫停车，还派随从人员去问赶牛人：“你赶着牛已经走了几里路啊？”如此一番重牛轻人的操作，让随从人员难以理解。丙吉笑笑，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百姓当街斗殴，这是长安令京兆尹该管的事。我作为丞相，只负责考察他们的政绩功过，上奏皇上，或论功行赏，或惩罚失职就是了。现在正值春天，天气尚未炎热到酷暑难耐、大汗淋漓的地步，但是我看这头赶路的牛已经热得气喘吁吁，舌头都伸出来了。如果这头牛是因为湿热而喘息，那么现在的气候就不太正常了，那就会影响农事，农事受到影响，秋天就会欠收，百姓就要饿肚子。我是丞相，保证老百姓温饱是我的职责所在，因此我才过问赶牛之事。随从人员听后心悦诚服，丙吉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颇识大体的美名。在其位谋其政，丞相丙吉深谙管理的核心在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奖罚分明，很好地履行了丞相的职责。他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而且监督百官各得其所，为民尽责，终于成为一代名相，帮助汉朝实现昭宣中兴，获得了后人牛耕识相度的赞誉。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器晚成。东汉末年，有一个叫崔琰的人在袁绍的手下当兵，他从小喜习武艺，到了23岁才开始读《论语》《韩诗》，求师学习。由于他刻苦努力，学问也逐渐多起来。当时袁绍的士兵非常残暴，每经过一个地方，就挖开那里的坟墓，将尸骨暴露出来，抢夺墓中的金银财宝，非常不道德。崔琰见此，便向袁绍提建议不要这样做。袁绍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让他做了骑都尉。后来袁绍被曹操打败，崔琰被俘虏了。曹操觉得崔琰是个人才，就没有杀他，并让他在自己的身边任职。崔琰跟随曹操后，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有一次，匈奴的使者来朝见曹操，曹操觉得自己长得不够魁梧，就让崔琰假装成自己，而他自己却装成个侍卫。由此可见，崔琰深得曹操赏识。在崔琰做尚书时，曹操想立曹植为嗣子，而崔琰反对。他说，
1: 自古以来的规矩是立长子，怎么能立曹植呢？
0: 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尽管是亲属，他也不偏袒。曹操十分佩服他的公正。崔琰有个堂弟叫崔林，性格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说话，因此亲友们都说崔林和崔琰相比简直相差太大了。亲戚朋友都看不起崔林，但崔琰并不这样认为。他每次碰到亲友把他和崔林相比，就对他们说，
1: 崔林其实很有内才，只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被人发现，但将来一定会有人发现他的。古人说大器晚成，意思就是说做好大器皿要比小器皿需要的时间长得多。同样的道理，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自然很快就会被人知道，但像崔琳那样的大人物，人们了解他就要迟一点了。因此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崔琳，崔琳将来一定会成大器。
0: 后来果真像崔琰说的那样，崔琳被曹操发现了。曹操先后任命他做益州主簿、御史中丞，还在魏文帝手下任过司空，地位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崔琰。只要能成才，大器晚成也未为不可。亲戚朋友们觉得崔琰既无成就也无名望，很是看不起他。崔琳最终用加官进爵的实际作为，给了这些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的小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启示我们，为人处事时眼光要放长远，不能仅仅凭借一个人当前的状况就妄下定论。因为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它永远有待生成。古语"盖棺才能定论"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